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从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我们这一季的光影职场学，从今天这一集开始，我们要进入第四季。这一季呢，我们要来谈一个在职场上面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遇到，除非你是自行创业的人。好，可是呢虽然我们都会遇到，但是很少有人会说自己真正很了解的一个议题，叫做向上管理。我不知道一提到向上管理，你的想象是什么？好，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啊，向上管理嘛，就是我要投老板所好，然后呢，我也要知道老板的喜欢是什么。可能也有人会想到就是老板听报告的时候喜欢先听到结论。好，还有呢，可能有些人可能会知道说向上管理嘛，就是你要懂得拍马屁看脸色啊，哄主管开心。不过呢，这个不是我们这一季在设定这个议题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因为呢，我们这一季向上管理要谈的不是说要教你怎么样成为一个主管喜欢的人。我们想谈的一个题目是当主管握有考绩、升迁还有资源跟话语权的时候，身为部署的你能不能说出不同的意见？当老板说欢迎大家来跟我沟通的时候，实际上呢只是欢迎赞同，那你怎么办？好，然后呢，当你一再的敲门才发现老板的那扇门根本不是为你开的，那请问你是要继续证明自己，还是你要寻找另一条路呢？所以我想我们谈的向上管理，不是那种要讨好掌权的人，也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宫斗剧，要知道这个体察上意这样子，而是呢当我们在说向上管理的时候，其实在讲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权力的辨识。究竟是谁在守门，谁在分配资源，谁能够决定你的话值不值得被听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不对等的关系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保有自己的工作之余，同时我们也不会迷失了自己。那也许听众朋友可能会问说这样的一个想法很好，那我们要怎么样透过电影故事来认识这样的一个议题，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推荐的呢是2011年美国的电影《姐妹》，英文的片名叫 The Help。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1963年的美国密西西比州。好，那一听到1963年的美国，你可能会觉得说哇，那这个故事离我们很远了嘛，因为我们都晓得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其实是有那种种族隔离的。好，那可是呢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又没有种族隔离，办公室呢也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有这种所谓的女佣啊，或者是这种比较劳动者的这样的一个角

色。好，那所以呢，可能你会觉得说，哇，这样的故事，好像比较远哈。可是我想，透过这个电影故事，也许我们可以来想一想，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权力关系的这种界限，它是真的消失了吗？好，这个故事当中哈，有一个女人，她热心公益，关怀弱势，而且呢，她正准备要发起一场慈善募款，帮助远方吃不饱的孩子。哇，当你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描述的时候，你应该觉得这个女人好，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对吧？可是呢，当她回到家里，你看到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却是要求黑人女佣不能够再使用屋内的厕所，而她自己不说她是歧视黑人哦，她只是皱着眉，一脸替大家着想的说，这是为了健康，也是为了保护家人。这是这个电影的主角之一，他的名字叫做希利。好，那你知道说现在的文化里面哈，已经不再是所谓的那个电影里面的黑人女性，她不是所谓的黑奴，因为呢，美国在那个时候的奴隶制度早就已经废除了。可是呢，黑人的女性呢，她们可以受雇，好，然后呢为白人工作，然后领薪水。当然他们也可以离开雇主。好，然而呢，这个法律上面的给这些黑人女性工作者呢的自由，不等于在他们的关系里面是有选择的。好，怎么说？因为呢，这个在电影故事的当中啊，1963年那个年代里面，黑人女佣的收入、名声跟她下一份的工作，其实都掌握在白人雇主的这个社交网络里面。所以呢，只要他的白人的雇主哈，只要说这个女佣的一点点疑虑哈，使用他的时候的一种疑虑，又或者是呢有传出那样的一个风评，比如说他手脚不干净，他偷东西不可靠，很难管教的时候，这个女人有可能在这个城市里面，她就找不到工作。所以呢，在这个电影当中哈，我们看到黑人的女佣照顾白人的孩子，孩子生病找他，哭泣也找他，他们最了解这个家庭如何运作，可是他却不能够使用同一间的厕所。好，这就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就很像是那种就是第一线的员工，其实他们最了解客户，行政人员呢最清楚流程。好，约聘跟外包人员呢，他们其实也为这个组织呢承担了很多的大量的一个工作内容。可是实际上真正在做决策的是这些人吗？不是。真正在做决策的是另外一批人。好，这些最了解状况的人其实是被选择的，而且是被摆放的。好，所以回到我们这个电影故事，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位女性角色之一哈，这个白人的太太希利哈，希利其实她最厉害的地方哈，其实并不是说她在公开的场合说出对这些黑人有什么样的一个负面的形容哈，只是呢，她把偏见，对黑人偏见这件事情，很技巧的包装成好像是为大家好。所以呢，也许有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主管哈，就是他不是那种哈会拍着桌子告诉你说我就是不喜欢你这个人。好，可是呢，其实你知道吗？有一种主管是他会把你这个挡在这个门外哈，那可是呢，他从头到尾呢对你都是保持着友善，而且都会一直告诉你我都是为你好。这个电影故事当中这个希利的这个角色其实就有点像是类似像这样。好，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个电影，在看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很奇怪耶，这个希利呢不过就是这个社区的这些白人太太们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意见领袖。好，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很高的职称啊。好，甚至于呢每一家其实都有聘用女佣，他们都有自己的雇主。好，那为什么这个希利的一句话就可以影响好其他的白人的那个这个
家庭主妇，

他们可以决定要不要继续用啊，他们现在用的这个黑人女佣。所以呢，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第一个啊，跟大家介绍的这个角色呢，就是会让人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你看起来很和善，看起来没有什么样的暴力啊，或者是霸凌啊，都没有。好，可是呢，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就是他其实呢，有那样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呢，在我们看西利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当他跟他的女佣发生了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好，他的做法呢不仅仅只是把他辞退而已，好，他可能还跟这个东家长西家短的，好，告诉人家说，哎呀，这个女佣是不错啦齁，厨艺还可以啦齁，但是呢手脚不是很干净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快的，这个社区里面呢，其他的白人太太就知道了，所以呢，这个被他逐出门的这个黑人女佣也就找不到他下一个工作。好，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职场的当中哈，我们来去思考一下，就是，诶，这样的情形在现在的职场里面会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吗？我想有的时候齁，在现在这个重视阶级年资跟面子的亚洲职场里面，好，你就可以想见齁，这个老板通常他都不只是一个职位，好，他很有可能特别在日韩齁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当中齁，老板其实的那个位分齁，其实是一个代表不能够公开挑战的一个身份。所以呢，在这个会议的当中，也许有人看见问题了，可是当他要表达之前，其实他们都会先看主管的脸色。而当这个主管呢，问大家有没有意见的时候，齁，其实背后的意涵有可能是说，我这么说了，你们有没有要补充我已经决定的意见呢？所以呢，在这个职场的文化的当中，很多时候你都，如果你真的只是说你想说的，但它不一定是老板爱听的。好，所以呢，这也是在职场文化当中一个我们都会遇到的一个难题哈。很多时候最危险的齁，其实并不是老板下的那个命令齁，其实是你会不会读空气。他在考验部署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能不能知道老板到底是想要听什么。好，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向上管理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在学习说话技巧。如果你不能了解权力，很可能你说的一句诚实话就变成是在挑战权威，又或者是你只是变成了解权力以后，你就不再诚实了，而慢慢的你就会成为那个制度的守门的那个人。好，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职场生活，也许你我都不会陌生。那回到我们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犀利的这个角色，为什么一个没有最高职称的人，他可以封锁所有的人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来拆解这个谜底。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美国2011年的电影《姐妹》。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就是有些人其实没有什么很高的职称，可是呢他却会有影响力。所有的人呢在做决定之前呢都要先看看这个意见领袖的这个表情才敢做决定。好，这个角色的名字呢叫做西利。那我们就会很好奇说，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手中握有四张牌。哪四张牌？第一张牌呢就是关系。好，他实际上呢有跟这个有地位的家庭有熟识，好，也就是他如果有我们现在的现在的这个环境来看，就是他有一些的政商关系，哈，他可能也认识一些也有很有权势的家庭里面，好，所以呢，当他拥有这种人脉关系的时候，就会显得他在这群社区的这个白人太太的这个圈子里面呢，就是不一样，好，再来就是他讲话很有分量，哈。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呢他握有这样的一些的人脉资源，又成为这个群体的一个意见领袖的时候，所以呢当他在讲说一个女佣齁偷窃顶嘴不可靠的时候，其他的家庭呢就不太会去查证了。好，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西利比相信一个黑人女性要安全的多啊。好，再来第三张牌叫做规范。好，因为呢要在这个白人社区里面，在这个白人太太的圈子里面，谁可以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是谁说了算？西利说了算。所以呢有一个太太呢一直很想要进入到这个白人太太的圈子里面呢，可是她一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原因呢是西利呢觉得这个白人太太的穿着太俗气，好，谈吐也上不了台面。好，那这个白人太太呢，等一下稍后我们会介绍这个角色，她叫 Celia。 好，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西利在这个白人太太的这个圈子里面，哇，真的是除了他自己本身有一些的政商关系之外，再来就是他说的话呢好像就像是证据一样，好像就是真相，代表一切的真相，别人也不会对他的话产生怀疑。然后再来就是好像在这个圈子里面就是他说了算。再来第四张牌是他最厉害的，那就是他会善用这些白人太太的这个圈子里面呢的那种恐惧。怎么说？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一个小团体里面，其实你说其他的白人太太是不是真的都西利讲的话他们都一样每件事情都很认同呢？其实未必。可是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你好不容易在打进了这个白人太太的这个圈子里面的时候，如果万一你跟这个西利的意见不同，或者是没有照着他做的时候，这些白人太太会

害怕，他们在怕什么？他们在怕说，哇，那下一个被他排除的人会不会就是轮到我？好，所以呢，我们在看西利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他在这个白人太太的这个圈子里面，哈，就很像我们在职场上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单位里面，哈，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其实他就是让所有的人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只要你们站在跟我同一边，你就是圈内人，但是你只要质疑我，我就有办法把你逐出这个圈子的外面。好，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描述的一个当中，我不知道会不会让你联想到在你的生活的周遭，又或者是在你的职场当中，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一个感觉。好，所以呢西利介绍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他的那个影响力。好，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其他太太们只要西利讲谁哪一个女佣有问题，其实其他家的这个太太呢就不敢用他。我们就来介绍另外一个白人太太，她的名字呢叫做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家里面也有一个女佣，哈，这个女佣的名字叫 Evelyn。 这个黑人女佣呢，其实对于伊丽莎白来讲，好，是非常可靠的一个保姆。因为呢，伊丽莎白自己本人不太会带孩子，所以呢，她大部分的这个育儿的这个工作，几乎都让这个 Evelyn 来主要是让她来做这件事情。那你知道这个 Evelyn 这个角色哈，她实际上呢，一生照顾过17个白人家庭的孩子，所以对她来讲哈，她非常了解孩子的需要。他也非常了解雇主的一个就是期待。好，那当然他也晓得每一个漂亮的房子里面都有不能够公开的秘密，所以呢，虽然他知道这么多，懂得这么多，但是因为他身份的缘故，所以呢，他永远在这样的一个权力关系里面，他就是一个很容易被牺牲，又或者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角色。再来，我们介绍第二位女佣。第二位女佣的名字呢，叫做米妮。好，那这个米妮呢，她拥有很棒的这个厨艺，可是呢，因为她得罪了西利，所以呢，别的白人家庭里面呢，也不敢雇佣她。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白人太太的名字呢，叫做西利亚。西利亚为什么敢聘用米妮的缘故呢？是因为西利亚就是那个始终没有办法进入白人太太圈子里面，被西利呢这个隔绝的一个角色。好，那所以呢，当这个米妮呢也被西利给封锁，再来呢，这个西利亚呢，他也被西利给封锁，这两个一个一黑一白哈，他们都是西利亚封锁的人，反而促成了他们合作的可能。所以这个米妮呢，就到西利亚的家里面去帮助西利亚持家，顺便呢也教他厨艺哈。所以呢，我们在看这样的一个角色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说啊，这个西利亚到底他是哪里得罪了西利哈？为什么他就始终没有办法打进这个社区的这些白人太太的圈子里面哈？原因只有一个，原来他嫁的这个男人呢，曾经是西利的男朋友，所以呢，对西利来讲，好，他就把这个西利亚哈当成是一个假想敌，所以不管他怎么去讨好，或者是释出他的一个善意哈，都会被西利呢扭曲成，哎呀，这个女人呢出身不够好，好，然后呢再来就是哎，她这个打扮太俗艳，好，一直就没有办法让这个群体去接受西利亚这个角色，好，所以呢，在这个回到我们的这个职场生活里面哈，有可能哈，我们也会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你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些服从型的中阶主管哈，他们对上呢不敢说不，可是他们对下却会执行一些不合理的决定。好，还有就是这些中阶的主管，就是可能他需要部署的一个能力。

可是他却不愿意替部署承担风险。再来就是很有可能他只会说一句说，哎呀，这我也没有办法，你知道老板说了算。他会把自己的选择说成是一种无奈，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伊丽莎白的那个角色。然后可是你可以想象齁，就是说如果说你在这样的一个职场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当中齁，你其实会去想象一件事情，是你说啊，这样子的一个造成这样的一个听话照做这样的一个制度，对于底下的这个基层的员工所造成的一种伤害，其实都不是因为只是因为有个强势主管单独完成而已，其实就是有一群人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了位置，所以他们就一层一层的往下传。好，所以呢在办公室里面我们刚刚有举到一个例子，就是像第一线的人员，他们其实都知道客户在抱怨什么，但问题是在做决策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他的位置的。还有就是行政人员都知道问题卡在哪里，可是呢真正在会议的当中提出解决的，好，又或者是啊可以真的有决策权的，好，通常是主管啦，不会是这些啊行政同仁。再来，资深的员工一直不断的在帮新主管收拾善后，而也会让主管会认为说自己才是那个最懂得决策的那个人。好，所以呢当我们在说这层啊这样子的一个权力关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很有感，对不对？好，因为呢也许我们都不我们可能是中阶，好，你可以了解中阶主管他们的一个心情，好，还有他们的一个害怕，但你也有可能是基层员工，那基层员工呢也可以了解到那种你被制度选择的一种无奈。再来就是当我们刚刚介绍那个 Celia 的那个角色的时候， Celia 这个角色其实就很像职场当中的另外一种人，就是他有一个位置，他是白人哦，他有位置，可是呢他不属于任何群体，也就是他没有任何派系，他可能有能力，但是呢因为他不知道组织的文化，所以呢虽然形式上面呢他好像是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份子，可是实际上他却从来没有被接纳。那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可能是什么？可能就是那种没有背景的空降主管。好，那也有可能就是那种他的口音、他的学历或者他穿着或者是他的家庭出身，好，也许并没有符合在这个公司的主要的那个核心圈里面想象的那种新人。所以呢回到这个 C 莉的这个角色的时候齁，也许你可能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他要维护的不是一个单一的规则而已，而是他要决定谁配成为自己人的权利。所以他可以把黑人的女佣留在厨房，他同样也可以把白人的 Celia 挡在这个社交圈之外。所以权力的核心排挤的有的时候不一定只是那个位置最低的人，而是那个任何不服从他定义秩序的那个人都有可能被排挤。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谈这一季的主题向上管理的第一课，就是不要只是看组织图，而是你要知道在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那个权力的地图是什么。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美国2011年的电影《姐妹》。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哈，有黑人的女性角色，还有白人的女性角色。黑人的女性角色，她们大部分是所谓的雇工，就是个劳动者。好，那白人的角色呢，白人的女性角色呢，就是这些社区里面这些白人家庭当中的这些太太们。好，那这一段里面我想要介绍在这个故事当中另外一个白人的角色。这个白人的角色呢，也等于是在这个电影故事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从他的视角来看这整个在他那时候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的主要的一个叙述者哈。那这个白人女性的这个角色叫做史基特。史基特呢，是从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回到了他的家乡。好，那他的出身不差，而且呢实际上他跟这群社区里面我们刚刚有讲到意见领袖，这群犀利的这群上流社会的这些女人呢，他其实也都有认识。那你知道这种白人女性，然后有受到良好教育又到了适婚年龄，好，回到家乡呢，最主要会让大家很关心她的一件事情，就是她应该要找一个好男人结婚，然后呢加入我们这些太太们的这个团体里面。好，可是呢这个史基特呢，她其实并不想要这么快就要嫁人，因为她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她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好，那当然他就回到家乡里面，他的一份工作实际上是一个记者。好，先从记者开始，好，之后他希望可以写出一些自己的东西来。那所以呢史基特的这个角色呢，其实在这个故事的当中我们知道他就不是那种弱势，好，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的弱势角色是黑人的女性。那可是呢他也不是那个权力最高的人，好，他就刚好站在一个很尴尬的中间位置。他可以进入到白人的客厅，他也可以看得见厨房里面黑人女佣。他既懂得上流社会的语言，可是呢他也会听见，他也愿意去听见这些被这些白人的这个家庭里面被他们所掩盖的这些真正的声音，也就是这些黑人的女性的这个角色他们的声音。再来我们来说除了他的肤色他的出身之外还有一个是其他这些我们所谓的黑人女性像 Evelyn 或米妮这个角色，他所没有的一个资源，当然就是他受过教育，他有写作的能力。然后再来呢就是他可以有这个机会做选择。如果说他选择挑战犀利他可能会失去朋友他可能也会失去这个故乡里面的认同甚至于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男朋友他都有可能会失去这些，一旦他决定要跟犀利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在对抗的时候。好，可是呢他有一个保本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使这么多风险可能会存在，但是他不像那些黑人女佣一样，你说实话你可能就会失去你的工作。好，但是这件事情在这个史基特身上是不会发生的。好，所以呢这个点其实就很重要。好，因为呢他不会因为对抗犀利而失去了自己的谋生能力的这件事情就使他变得比较勇敢的愿意去帮这些没有声音的人来发声。好，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些黑人的这个女性雇工的这个角色 Evelyn 跟米妮，他们实际上当然是可以替自己发声啊，但问题是这个社区或者是这个社会是不会去听的。所以当有一个白人女性史基特的这个角色，她想要写一个专题，而且她想要写的是跟这些在白人家庭里面工作的这些黑人女性的时候，她用这样子的一个她想要创造的一个小说的一个主题。这些他就没有那些包袱，没有那些说实话的包袱，因为他不会因为这样

样子而失去他的一个工作。所以我想这是史基特要跟这些黑人这些女性齁，他们要一起可以来同样做一份这样的一个工作齁，书写这样的一个小说，很重要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那为什么他愿意冒这个险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从小其实是被黑人女佣给带大的。有一天当他回家以后，他发现这个把他带大的这个女佣为什么不见了。好啊，问妈妈，妈妈都不跟他讲真实的一个原因。好，那为什么他对这个女佣特别会有感情的原因，是因为史基特小时候其实是那种高高瘦瘦，头发又是卷卷的。好，照道理讲，其实可能不是那种人家一看到他就会注意到他的那种女孩子。好，所以呢，史基特一直就觉得自己对自己很自卑，对自己的外表很自卑。好，那他也不喜欢他自己。可是呢，这位他的保姆，好，等于是他的保姆就告诉他，不要把你自己的价值交给别人的目光。好，而且呢，这个女佣又教会了他很多事情。可是呢，没有想到当他突然消失的一个时候，其实对史基特来讲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失落。后来他终于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个事情的真相就是母亲当时呢，就是在一个聚会的当中，为了要维护在社交场合里面，不要丢了面子，于是呢就把这个已经老了，动作有点迟缓的这个黑人女佣给辞退了。所以呢，当史基特发现这样的一个事实的一个真相的时候，对他来说，那个不但是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之外，他第一次看清楚了，不公义不会只有像发生在西利身上这种强势的人才会发生，也会从一群看起来很善良，可是他们不敢违抗群体的人当中也会发生。好，就像他的妈妈因为不想得罪其他的白人女性，好，所以他就顺应这个团体去做出就是牺牲这个黑人女佣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这才会激发这个我们的这个女主角，好，史基特想要写这本书，好，把这本书写记录下来。那问题是这些女佣觉得他们敢吗？他们敢接吗？万一要是被白人的雇主知道了以后怎么办呢？因为啊，这个你是史基特，你是负责写的，好，你是报道的人，好，你顶多被发现了或者是失败了你都可以回家。但是呢，我们身为这个别人的雇佣，万一被发现了，好，把主人家的秘密说出来了，可能之后他也会被封杀，然后呢，这个对他们来讲其实这都是一个很没有保障的一件事情。好，那所以这段的情节其实就会让我们看见，就是沉默有的时候不一定代表是懦弱，可是有时候沉默是弱势者在没有保护机制的时候他的一种自保的安全策略。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职场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很多基层的人，他们常常会，你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呢？好，明明就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啊。好，可是你可能会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基层人员可能会跟你讲，哎呀，我们人为言轻啊。好，好，再不然就是，哎，这个你讲那么多有什么用？好，工作保住才是最重要的。好，所以呢，回到我们这个故事。当这个史基特齁，邀请这些 Evelyn 齁，邀请这些其他这些黑人的这些女佣可以加入到他的这个探访的应该是说访问啦，齁，访问的当中的时候，刚开始其实没有什么人敢参加，但后来呢米妮也加入了。齁，米妮呢加入之后带来的不只是更多的故事，而且呢他甚至于因为他以前是在西利家担任雇工的，所以他知道西利有一个秘密。好，什么样的一个秘密呢？好，我们称之他为可怕的派。好，也就是这个米妮呢为了要报复这个

犀利呢对他的一个不当解雇，甚至于在社区里面封杀他，不让他去别人家帮佣的这件事情，他特别烤了一个派送到这个犀利家啊，给他吃。结果呢没想到这个派啊，其实是里面有加了一些调味在那个当中哈。那那个调味呢，当然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调味。那所以呢，这个对犀利来讲是一个很羞辱的一件事情。那后来呢，米尼呢就把这个派的秘密呢就告诉了史基特，让他写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呢，史基特的这本书其实等于就帮这群女佣呢打开了一个发声的一个平台。好，那在这个当中呢，他们可以说出他们在这个白人雇主家所接受到的一些不公平的对待。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镜头呢转到另外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白人太太，她同样是被排挤在外，好，那个西利亚的那个角色。西利亚的这个角色，我们刚在上一节里面有提到，就是她本身不太会做饭食，可是呢他聘请了这个米尼之后呢，米尼是做这个厨艺非常精湛的，所以呢他帮了西利亚非常大的一个忙。可是呢你知道这两个人的合作关系跟我们前面看到西利跟或者是伊丽莎白他们在跟他们的黑人女佣相处的模式不太一样。好，西利亚跟米尼的一个相处在我们来看是比较对等的。好，因为呢他们同样都是被排挤在外嘛，哈。那可是呢当然西利亚自己的个性也是，他跟西利亚跟西利不一样，哈。就是他发现说这个米尼懂得比他多的时候，好，他不会用那种说你是黑人我是白人所以你要听我的这样的一个优越感。反而呢他会接受米尼带给他的一个教他好，或者是纠正他好，甚至于呢米尼也可以在他面前表达出他的一个不高兴好，甚至于呢西利亚有时候在做一些厨房工作的时候就显得是比较没有那么成熟的，但是呢他都很愿意学，他也很虚心。所以呢这个故事到最后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到最后呢西利亚跟他的先生呢他们一起做了一桌非常丰盛的一个饭菜，好，那来酬谢米尼对他们家庭的帮助。这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你第一次看到那个黑人跟白人之间他们可以和平共处的一个情节。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推荐给您的电影是美国2011年的电影《姐妹》。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提到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史基特，因为自己从小带大自己的这个黑人女佣被母亲不当解雇之后，激发她想要写一本小说，是有关于

黑人女佣的故事。于是呢他就找了这个Evelyn 还有米妮，好，在这个白人社区里面很多的这些女性的这个基层人员齁，来一起来完成了这本小说。所以呢当这本小说出版之后齁，在这个白人社区里面就引发了一个抢购潮。那白人太太们呢他们买来以后他们一页一页的读着。可是你会发现齁，所有的读者的脸上都透露出一个很不安的表情。好，因为呢他们原本觉得不可能被说出来的事情居然现在被印成小说，而且呢还上架贩卖。那在这个当中，在这么多读者的当中，有一个读者，好，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介绍的这个白人的女性希利，她很快的就从这个书里面去认出了她自己。好，所以呢她愤怒惶恐，甚至于她想要控告这个作者史基特，她也想要查出来说到底是哪些女佣接受访问。可是呢她偏偏就是不能够公开承认，因为呢她一旦承认书里面那个女人就是自己的时候，很可能就连同那个书里面所陈述的那个可怕的派的那个故事也会变成一个事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齁，一向很强势的在这个白人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圈子里面的意见领袖这个希利，第一次你会看到她整个抓狂。因为她一个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她自己的名声，她被这个名声给困住了。所以呢对他来说，我既然没有办法让这个书消失，他就把目标转向那个最弱的那一环。于是呢他就来到了这个伊丽莎白的家里面，指控他说 Evelyn 偷了银器。那对于这个雇主伊丽莎白来说，他当然心里面知道那个不是真的，他也知道Evelyn 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因为他的小孩都是 Evelyn 在照顾的好，而且把这个家里面维持的井然有序也是 Evelyn。 可是如果要在希利跟 Evelyn 之间做选择的话，伊丽莎白最后还是选择了希利。为什么？因为呢保住自己在核心圈的位置比保护一个忠诚的员工更重要。Evelyn 呢在被解雇以前，他就走到了这个他带大的这个小朋友的面前，这个小主人的面前。那这个孩子呢一直就得不到母亲足够的肯定，所以 Evelyn 每天他都要告诉这个小主人说，你是善良的，你是聪明的，也是最重要的。他一直不断的在为这个孩子建立他自己的自信心。现在他要离开这个家，他对女主人伊丽莎白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请你好好的爱这个小公主。当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会有点酸酸的，因为呢观众都知道说最照顾这个家的人却被这个家指控为小偷，最理解孩子的人却没有资格留下来。所以 Evelyn 失去工作，表面上我们看起来她像是输了，可是呢当他走出这栋房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抬头挺胸。好，为什么？因为呢好像他自己突然有这么样的一个觉醒，是我第一次不再是以只是某个白人家庭里面的女佣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他就开始去想象，就是说也许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去这个小说采访书写的一个过程里面， Evelyn 也在想着有没有可能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书写故事的人呢。在这个故事的当中，看起来好像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因为呢你会看到那个希利仍然在掌控这整个环境，还有呢种族歧视这件事情也没有因为这本书而立刻消失。可是呢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改变的原因，是因为希利不再是那个垄断别人故事的

那样的一个主导的一个地位。好，因为过去是由他来决定谁是好太太，谁是坏女佣，谁值得相信。可是现在被他定义的那些人，开始他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再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黑人女佣米妮这个角色。好，米妮这个角色，我们刚刚有知道，她的老板西利亚也是一个白人的太太。可是因为呢，她跟米妮一样，都被西利排除在那个核心圈之外，所以呢，她对米妮来讲，好，两个人就有一种很不太一样的一个雇佣关系。那在这个上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西利亚跟她的丈夫呢对米妮非常好，承认说她对这个家庭的一个贡献，于是呢就给她稳定的工作。而这份工作呢也不是只是一份薪水而已，她让米妮有这个能力可以带着孩子离开那个暴力丈夫。这时候你会看到另外一个白人的雇主，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西利亚没有替米妮改变整个社会，好，可是他做了一件很实际的事情，就是他提供了一个很稳定的一个资源，可以让米妮重新拥有选择。所以呢电影当中我们刚上一段里面有提到，就是西利亚跟他的先生呢为米妮准备了一桌的食物，过去呢都是米妮在教雇主怎么做饭。好，这一次呢食物被端到了他的面前，而他过去的劳动呢也第一次的被雇主公开的感谢。好，雇佣的关系呢没有因此完全平等，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性的良善，是雇工的尊严被放回到这个关系里面。再来，我们把视角移到这个小说的作者史基特小姐。史基特有没有付出代价呢？有。这本书呢出版了之后，其实很多他的白人的朋友其实是不太能接受的。好，因为你等于是把自己的这个家里面的事情掀开来给别人看。好，然后那个他的男朋友呢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呢没有继续在追求史基特。但是呢史基特却因为这样子而获得了前往纽约发展的机会。只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代价跟这个黑人女佣不一样。好，史基特呢失去的是这个家乡对他的一个接纳，而这个 Evelyn 失去的呢是生存的来源，也就是失去了他的工作。好，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个姐妹这本小说出版之后齁，我们也许不太能够用他们获得了一个成功来定义这件事情齁，实际上他们某种程度来讲他们都付上了一些的代价。所以呢也许我们在看故事到了最后的一个结局的时候齁，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义说到底是一个胜利的一个结果嘛。或者是说我们有另外其他的一种可能。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再去重新思考胜利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对方给赶下位置，好，只是说我们从此可以不必再让这个对方，就是这个有权力的这个人，掌握话语权的这个人，去决定说你是谁。回到我们的工作职场里面可能也是这样，就是说也许我们不一定每一次说真话都可以得到一些的改变，同时说真话有时候也必须要付上一些的代价。可是呢我们这次所要谈的这个向上管理的这件事情齁，可以给我们有一点的思考，就是说向上管理并不一定一定要改变每一个主管。好，当然我们也知道说他每一次的结果不一定都会得到公平的一个对待，可是呢它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个清醒，好，就是我们可以在看懂这些权利之后，我们仍然保有那个说真话的勇气，而且我们也会在必须要转身的时候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走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当一扇门

始终不愿意听见你的声音，请不要忘记，门外仍然有路。真正的影响力不只是让掌权的人听见你，也是要让自己不再被对方的沉默给困住。光影职场学，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仍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仅中午过后在山区有零星降雨，白天在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摄氏31到32度，西半部可达32到36度，也请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及西半部内陆局部地区更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中午前后请减少外出时间。至于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纽约时报报道，人工智慧风险疑虑持续升高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在29号召集多名科技巨头在白宫共进午宴，宣布自己与多家 AI 企业高层签署一份被形容为 AI 宪法的自愿性协议，承诺加强风险审查、稽核及第三方评估。不过这份协议并没有法律的强制力，相关指引是由谁负责执行也并不清楚。川普强调 AI 产业将以自我监管为主，并称协议具有道德

上的约束力，同时要求业界采用他偏好的新称呼，将人工智慧改称超级智慧。美军预计从9月30号开始完全撤出位于伊拉克的最后一座军事基地，这也意味着这场横跨20多年造成超过4500名美军官兵阵亡的战争正式画下句点。这项撤军计划最初是在2024年由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与伊拉克政府达成协议，由现任川普政府执行。然而在美国持续对伊朗采取强硬态势之际，美军选择在此时撤出，恐怕将让德黑兰和其强大的代理人在该国获得无限制的发展空间，甚至可能让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内的宿敌趁势卷土重来。随着俄乌冲突加剧，且双方相互深入打击对方领土，俄罗斯正准备为乌克兰战争挹注更多资金。明年的军事支出计划将大幅增加超过四分之一，达到17.1兆卢布，约新台币6兆元，创下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乌克兰的打击行动影响日益显著，对俄国的石油设施攻击引发全球汽油短缺，并干扰全球燃料市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28号也警告，基辅必须为近几个月来的行动付出代价。法国高中生不满上课时程安排、班级人数过多及师资短缺等问题，上周开始在校门口发起抗议，行动蔓延至全国多座城市，一些校园遭到学生封锁，还爆发与警方的冲突。法新社报道，数个法国工会也发起全国性示威和罢工行动，抗议总理勒克努的削减预算案。预料在首都巴黎及多座城市将有数以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教师与消防人员则加入罢工行列。泰国首都曼谷上周末遭遇到暴雨袭击，短短两三天之内累积雨量高达320毫米，几乎等同该市九月整个月的平均降雨量。在洪水肆虐之下，多名学者与机构估算，这场水患恐怕造成上百亿泰铢的经济损失。泰国内政部常务次长桑潘塔拉指出，目前仍有超过8万名居民受困在淹水区域，无法撤离。政府已经紧急调派机动厨房与船只投入救援，目标是在灾害期间及洪水退去后至少7天之内，持续为所有受困民众提供每日三餐。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欣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你是否曾站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你是否为自己蹉跎光阴而懊悔？

0: 世间有温情，人间有情。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人间有情的单元里。我想今天我们要带给您的是音乐的响应，也是特别的不一样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背后，其实是有一群爱他们的家长，还有亲人朋友，大家对他们的支持。因为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的是天使新家族基金会社会影响力处刘淑慧刘处长。欢迎淑慧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哇，这个我们是一年一会哈、哦。我记得上次是十月份来的啊、哦、就是特别也为我们天使新家族的一些事工来分享，当然也是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啊、哦。我想可能朋友稍微有点遗忘了，但是却是在淑慧和慎如家庭当中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体会。因为你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可爱的爱琪儿，就是你们的大女儿。
1: 是的、啊、
0: 后来发现她是极重度的脑性麻痹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还年轻的你哦、
1: 嗯、
0: 那时候一定慌了。
1: 是，
0: 虽然先生是医生哦，可是还是有点不知所措、
1: 嗯、
0: 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怎么会是我，难道我怀孕的过程有什么做错了什么吗？好，我想难免会有这些的问题哦，所以再帮助我们听众朋友来认识了解你们的家好吗？
1: 好，刚刚其实丽红姐有提到我们家，我有一个大女儿，其实我们都习惯大家都称她为小米。她今年22岁，也就是在22年前的时候她出生，因为不明原因没有呼吸心跳被急救回来，那因为缺氧的关系所以导致脑损伤，那她呈现的状态就是不能走不能吃，非常严重，在医学上我们称她为极重度多重障碍，那看起来比较像大家能理解的脑性麻痹。那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伴随顽固性癫痫。所以在刚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全黑的小孩、哦、就是没有呼吸心跳，然后你会觉得怎么会是这样，然后我先生跟我完全没有遇到这种情况。那就像刚刚有提到说，即便我的先生是小儿科的医生，虽然我们好像有一些知识，可是我们毕竟都是父母，所以当我们面临到就算教科书曾经告诉我，可是我在养育他照顾他的过程当中，举个例来说，这种孩子极重度脑麻的孩子，他的神经受损，所以他不能够吸奶，或者说他不会吸奶。那虽然我们的教科书曾经写过人的肌肉啊神经是怎么牵动，但是一个活生生不会这件事情的孩子在你手上，其实你真的就是从零开始。然后另外一个心情就会像您刚说的，怎么我在教科书上读到的东西现在在我手上
0: 这么真实，
1: 太、嗯、你会觉得哈，怎么会是这样、嗯、那有另外一块的压力，就是别人都会以为你 OK、
0: 嗯、
1: 因为别人会觉得你的 knowledge 你的背景你的知识应该可以负担这些，所以导致我后来发现我长期有一些心理状态压力太大，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资格也不能够对别人说，因为别人会觉得你有资源，例如你的先生的医疗背景，还有你们家的经济状况应该还勉强不会比别人太差，还有你自己的状态你也很稳定啊，然后工作很好啊，也是一个外表很 OK 沟通表达很好的人，你不可能会发生不知道怎么就是生活上一团乱，不太可能。所以我后来大概也发生我自己不是只有刚开始的错愕，我觉得那个累积到后来大概我女儿大概10岁左右，大概10年

0: 年，我才慢慢的爆出来。然后大家会觉得那时候爆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嗯，怎么会是现在
1: 啊，怎么过去没有说、
0: 对，包括我自己都没有察觉这件事、我也不觉得我会有身心不平衡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爱奇儿的家庭，也就是身心障碍孩子的家庭的父母，不只是出生的时候他会有很大的冲击，其实那一关过了，后面还有很多的关卡。这也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一直在关心的族群，在24年前开始的关心的是整个就是父母，后来还有包括我们常谈的手足，那我自己就是其中一块。那我的小儿子、我还有一个老二叫小麦，他跟我的大女儿差3岁，那他就是一个天使星家族服务的其中一个对象，健康的手足。那健康的手足其实也有他自己的生命历程，是需要被社会大众理解，也需要父母去理解他的。那刚刚很简单的把自己的状况跟天使星、在服务的对象跟各位听众朋友稍微再更新一下。
1: 可是可能大家还是有想知道，就说你说孩子10岁以后终于你的情绪到了顶点，已经爆了，那个状况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0: 好，那我先说我怎么发现的，或是我的先生怎么发现。其实那一个晚上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晚上大概8点多，我们就大家吃完饭，然后我们家就很习惯抱着女儿准备要睡觉，就是要哄她睡，然后我就突然跟我先生说我觉得好吵。他就想谁很吵，什么东西很吵，就很一般的家庭生活。我就说那个盘子吧，就是其他的人拿着碗放在桌上，因为我们家的餐桌是玻璃的界面、就是这样，或者是碗，陶瓷的碗堆叠的那个声音、我先生就有一个警觉，可能医生的直觉，对声音敏感。但是我就说，他就说他马上就很，我觉得他非常担心，所以他非常的激动。他就说你这样有问题，你明天要开始去看医生。哇，马上就像医生交代那个处方间，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你什么时候要去看什么。我就也被他吓一跳，我说我没事，我只是跟你说我觉得有点吵，你不觉得吗？他就说没有，这是平常的声音。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开始跟他有一点点对抗，这样包括我说我没有睡不着啊，一般我的认知就是会有忧郁啊，或者是一些自我状态不稳定的低落的，会有
1: 想哭啊。
0: 对，我说我没有啊、我已经没有什么莫名哭啊。我也不像有些人可能会可能自己放空的时候就坐在那里哭啊，我没有。我说我反而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哭了。然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哭，其实我以前哭点很低，笑点也很低的一个人，我就开始想，对，我什么时候开始，我看很多的剧会有一种心会有一点点波动，可是我没有眼泪。然后我没有发现，真的第一个发现就是我对声音的敏感。然后这件事情后来我先生因为比较激动嘛，然后就很坚持要带我去看精神科啊，学长啊的门诊。我其实有被他吓到。那他还说了一句话让我很受伤，我当时也告后来是会告诉他，他说你怎么会自己变这样，你知道我医院有多忙，然后我还要担心你，我明天还要那什么门诊，然后什么，他就讲很着急，他又想要带我去看医生，他自己的工作，他就整个人这样，我就觉得我好像做错什么，我好像让他觉得很辛苦很麻烦。
1: 你那时候没有觉得好像你比较像生病的人？
0: 没有，他就是，然后我还跟他说我还跟他说我没有病，他还回你说我告诉你，你就是没有病逝感，有精神疾病的人刚开始都会说自己没病，你就是这样，你看癫痫。到最后我退让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他这样，我就说好，那看你什么时候要约学长的门诊，我看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就去看。可是我那时候真的哭了，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我拖累了全世界，好像我不该
1: 生病。
0: 对，而且那时候我也不觉得我生病，我甚至我都很后悔说，早知道我就不要说好吵。我早知道就不要讲。我到时候只是跟他说我觉得好吵，是一种很直觉。后来我就因为这样，然后他也就稍微冷静，然后刚刚我们就跟牧师提到这件事情，然后牧师其实也很关心我们家，最后牧师也希望我们两个稍微冷静，也不想要我先生过度的担心，所以他就说那我们先启动教会的牧养的一些这样的过程。好，那当然也就是真的正开始正视我其实状态是不 OK 的。 那也因为那一次，

0: 我才开始回首想，诶，真的耶，我很久没有哭了。然后我真的要把自己逼哭，要用非常强烈的那种剧情，那个剧情要很强烈，或者我把自己逼哭，逼哭完之后眼泪流完出来，我就有一种舒畅感。
1: 嗯，
0: 然后我也忘记我什么时候开始，我好像对很多事情没感觉。我以前是笑点很低，然后哭点很低的人。我后来我回首想，当那这些为什么会发生？因为我没有办法允许自己有一个时间去面对自己的情绪不好。什么意思？因为当我自己发现我情绪不好，不对，我要接小孩了，不对，我要处理小孩的家里的或大小采买做什么事情，你根本没有时间好好面对，甚至叫做消化调节情绪，你没有，所以才会导致十年。然后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说，你看不出来。我说对啊，因为我该做的事情都有做啊，我不像可能有些人日夜颠倒，或者讲话变慢哦，或者是什么。因为我内心有个状态是我不能，我没有资格。后来我透过諮商很多的辅导，我发现我有一个点，就是我刚刚讲，我觉得我是个有资源，因为你们说我有资源，所以我不该也不能够没资格跟一般妈妈一样 depression。 那些能 depression 的是那些人。所以大家有时候看到我们这种所谓学霸啊，大家最近都说学霸精英家庭啊，其实那个背后代表是，那我就不可以有跟一般人一样的状态。但我刚刚讲，就算我们是小儿科，是医学背景，但我们也是父母啊。
1: 嗯，
0: 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所以今天我在天使星家族里面，跟很多的不要说新手妈妈，就是可能刚接触的，也许她年龄比我大都有可能。
1: 嗯，
0: 我都可以知道有些人为什么这么多年走不出来。有时候反而有资源的人，他是最走不出来的那一群哦。
1: 是，
0: 对，
1: 他也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可以求助的。
0: 对，
1: 因为他觉得别人都说啊，你们家已经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哎，反而是比较底层或者是比较习惯求助的，可能他们比较愿意把心里的苦说出来哦。所以现在呢，我们听到淑慧说她的女儿已经22岁了，我刚刚就有点疑惑，因为她明明看起来才30岁啊，那为什么女儿这么大了呢？哈哈，原来心中的苦已经挪开了，现在呢是更多的喜乐，所以让她呈现出是这么年轻，这么可爱。我们也相信这个家有更多上帝的祝福。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

0: 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人间有情的单元里，今天我们要和听众朋友更多的来分享哦，就是天使新家族基金会。我们刚听到了淑慧处长也特别提到家的故事哦，哇，我们真的是别人的家，我们就会觉得哦，当时这样哦，好辛苦哦，哦，对哦。然后就没有了，
1: 嗯，
0: 就可能跟我无关了，
1: 嗯。
0: 可是你可曾想到，这个家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大姐的弟弟，好，还。

0: 有整个家族，你们的朋友，教会，其实都还在你们的四周围，可是你们也围着这个孩子，让他慢慢慢慢的长大哦。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小米的状况，22岁了。
1: 嗯，
0: 我之前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孩子也是差不多这么大，可是他就像个小 baby 一样，就是身体僵硬，可是他没有长长，也没有长大，就永远细腿细手。小米的状况呢？
1: 小米确实他的身形跟他的体重跟22岁的这样子的数字对应起来是不成比例，但他，我形容一下他大概怎么样的外形好了。他呢大概140公分长，好，我不能说他高，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己站，大概是这样。这个是穿的背架，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肌肉是一个不对称的张力，刚你有提到就是四肢僵硬，因为脑神经受损，所以他的肌肉就会不正常的张力，导致他的骨骼就会被拉扯。那骨骼拉扯就有很多的现象，有些人是髋关节脱位，有些人是这个手肘内或者手内旋等等，那最严重就是脊椎侧弯。因为他没有力气，等于他的肌肉是没有力气去自己做主动的动作，撑起他的整个胸腔的这一大段的骨骼，所以他长期就慢慢的，其实我以前一段就知道这个现象，因为毕竟自己在这个背景里，所以我们会一直要去练这个肌肉。可是坦白说，因为我们练的时间有限，这个肌肉的张力是24小时的，所以我大概知道他迟早有一天发生这个现象，所以他现在就是慢慢慢慢慢慢到现在22岁，他的肌肉当然就是整个侧弯。那平常为了要让他能够坐，例如坐在轮椅上，或者是坐着进行一些活动，一定要给他穿背架。那这样穿完背架大概也最多也才140左右长，他体重大概就是33到35这样子，所以相对来说是瘦的，可是他还不到就是有一些是真的太瘦，目前还好，我觉得感谢神，他的食量没有很大，但是我觉得上帝就是让他够用。因为很多人哦，其实我们这个圈子里有一些像你这样啊，你也是看过有一些其他的孩子，而且妈妈们就看跟我们一起出游啊，就一起生活的时候啊，小米吃这么少，怎么还会长？就是他看起来肉肉的，就是没有很胖，但不会至于就是好像太瘦的那种不好看的孩子这样。然后我就说，对啊，他就吃这样就能长这样。然后他就大家也会关心他的排便，目前一切这些都还够，可是他如果你换算成医学的一些或营养的一个够用，譬如说如果你算35公斤，好，我22岁或140公分的孩子需要的热量，他绝对吃不到。为什么？因为这跟他进食的能力有关，他的咀嚼很差，他能吃的，因为他你也不能让他吃太多太久，他会累。所以大家如果你用这种医学的数字，他绝对吃不够。可是大家会很惊讶，他这样子可以长这样，别人吃很多还长不降。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前阵跟别人在分享，我说虽然我们的学士医学会知道怎么换算，但真正知道身体还是有一个很奇妙的奥妙，就是留给上帝。我说神就说他这样就够，所以我也后来也释怀，不然我内心会一直控告自己，不行欸，吃相不够欸，你看别人家小孩吃这么多，要不要再多喂他一点。我以前真的是这样，整天都在喂他吃饭就好了，喂他吃饭2小时还喂不到人家一半，我就会觉得我这个妈妈很糟。我觉得慢慢慢慢释怀，我觉得神也同样的用真实的状况回应我，小米这样是够的，他就是他，你不要拿所谓譬如说别人的标准或者是医学上的标准，或重点是他长得怎么样子。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最近我在跟别人聊的时候，我发现在小米的照顾过程当中，我看懂了或是明白神其实在告诉我这些事，然后用这个很具象的来提醒我，你不要拿他跟别人比，你不要拿自己的照顾的责任跟别人比，一直控告自己。我以前常常是这样，我常常的就觉得自己不够好，会觉得自己什么不够好，妈妈的角色做得不够好，别人都吃这么多，他吃这么少，他会不会怎么样？努力的逼他吃，逼不了的。
0: 是，我在有一次我访问另外

0: 那个妈妈哦，她就说，她自从生了这个孩子，没有一天睡饱觉。
1: 嗯，
0: 因为就像您说，她可能会有一些癫痫，或者是她随时都会醒来，
1: 对，
0: 醒来就哭。
1: 对。
0: 她反而是那种很爱哭，这样
1: 哦，
0: 就是醒来就哭，看不到爸爸也哭，然
1: 哦，哦。
0: 后爸爸也需要出去喘口气啊，爸爸也参与一些，比方福伦社啊，有一些活动啊等等，还有关心海洋，也成为这其他的机构的负责人等等，很忙。可是他一旦就是妈妈在身边也不行，就一定要看到爸爸。然后妈妈好像4点多就要起来，把所有的蔬菜啦，还有牛肉啦，还有什么都要打成泥。然后我就想说，那全部混在一起就好了。他说不行，蔬菜是蔬菜，牛肉是牛肉。我想说，这个孩子他知道这个是蔬菜吗？这个是牛肉吗？混在一起不就该到位的时候就喂他那个就好了？这样他说不行，是一定要分开的。我真的那时候真的觉得，哇，这妈妈真的好辛苦哦，而且是好令人敬佩哦，所以我相信淑慧，你也会担心说，哎，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哦？常常也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甚至不止小米，还有小麦耶。这个我们最近也常提到这个问题哦，就是连我自己哦，我自己的家人啊，我的姐姐，到现在我们都年过半百了。她有一天就突然发作，她在跟我妈妈斗嘴，这样妈妈就说，妈妈就习惯嘛，就说，哎呀，她问妈妈说要摆几副碗筷，我妈妈就说，你不会算吗？就直接就说你不会算吗？你就算现场有多少人，不是就几副吗？她就说，哎呦，你要讲就讲。我想，你以前不会这样讲话的。后来他就问了一下，就哦，知道摆几副，结果少摆了一副。我妈妈又从厨房走出来，就说："哎呦，你怎么那么笨呢？每次跟你讲都没有，你看你是不是少了一副？"这样子，哇，他就生气了。他说："每次都骂我笨啊！"就开始，我在客厅都不敢，就缩小我的，希望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已经都两个姐妹，还有我还有哥哥嘛，大家都这么老了，你还在。后来当天晚上，果然哦，我姐写了好长一篇，然后告诉我说，我告诉你，妈妈从小啊就说我笨啊，就这么看不起我，所有家事都叫我做。哎呀，你不懂啦，你是万千宠爱在一身啦。这样，他就写了很多的，好像妈妈对他这样，好像是我造成的，因为妈妈可能会比较多专注在我的身上，因为我脚不方便嘛。然后他就觉得他是那个家，哥哥当然不用进厨房，所有家事都是他要做。所以我在想，其实健康的孩子真的是不能忽略哦。
1: 没错。
0: 我其实我心里有一个第一个想法是，那我跟你换呢，好不好？我的真实想法是这样。可是后来我继而一想，确实他也很辛苦
1: 是。没错，就好像说你刚刚点到了这个点，你知道其实天使星就非常关心手足这个议题。那我也因为接受天使星的服务，我才有意识到，而且算是很早期，就是我一生的这个孩子，就是生的老二小麦的时候，我就预备好这个孩子一定要进到手足的服务计划，而且我自己也要进到这样的里面。为什么呢？我就举我儿子现在啊，我儿子像早蛮早接受服务的，所以他的心理的状态不像有一些我们坦白讲，我们现在接受到一些手足出了一些心理的不平衡，比如说跟父母的一些问题，还有他自己的问题，反正等等。有了问题之后，才开始寻求比如说外面的学校老师的帮忙啊，还有基金会的帮忙啊。因为我看太多，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注意。可是你也不知道你的孩子会发生什么。我已经这么注意哦。我的儿子有一天他在受访，他大概那时候已经国中了，接受 Good TV 的访问的时候，他就自己讲，他说呢，我呢是比独生子更惨的伪独生子。 什么意思？独生子看起来也很可怜嘛，一个人从早到大没人陪他玩，但是他所有的资源扎扎实实的

0: 是啊，算了，这个身障的孩子没办法给家里带来什么希望，哎，又把全部的注意力关注在全部在投在这个健康的孩子身上，让他有出息，哎，然后他也压力很大，都一样，就两种。哦，我告诉我自己，哈哈，千万不能这样，对不对？可是对孩子来讲，他还是觉得没有啊，他就 Good TV 问他，他就说，你们可以知道吗？爱妻的手足，好像他这样，比独生子更惨的伪独生子，因为我资源只有一半，关注也只有一半，然后压力也啊没有说压力吧，所以他就说，你知道，其实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他没有怪我们的意思，
1: 嗯，
0: 他只是很中性的在陈述一个他的生命角色，
1: 嗯，
0: 那他那时候才国中，确实他很需要人家大人，我们讲的是所有的大人给他的资源，要不然孩子怎么长大？他在呈现他的角色状态，我觉得很棒。那后来很多人就说，哎，他是一个有办法表达，
1: 嗯，
0: 表达的一个孩子哦，因为他从小在天子星的一个手足服务，跟着心理师啊，不同年龄的团体，一直慢慢，他至少学会一件事，他敢，他也能够好好表达他的状态。你有好好表达状态，才能好好表达你的需求，不然就会像妈妈一样，你知道，就是自己压抑，要么就是像有些人一样，很早就爆，或整个人就崩了，就崩了，就没了。好，那他这样是好的。那我坦白讲，现在他18、19岁，他现在大二，他现在怎么说？他在姐姐20岁的那个生日派对上，他就说了一段大概不到2分钟的话。他说一段让我非常惊艳，就是他讲他的状态。他说，可能很多人会看我，好像觉得我很辛苦。他说对，他说我可能看起来外表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学测生，因为他到高二升高三，然后看人家看起来像这样，但是其实我也会大家会这样看他嘛。然后他就说，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好像会不会因为姐姐而有很多的受阻碍，会有很多的眼光。他说也许会吧，但我也因为姐姐，我有很多，然后他就举例，我们家出国去玩，他就说，像刚刚大家看了影片，我们家去迪士尼，我都不用排队，因为姐姐，所以我，因为同学说，哦，迪士尼人很多，排队不好，他想说，我从小到大都没什么在排队，这样，他其实不是说这个特权的意思，他要表达是说，确实我的生活会因为姐姐而有不方便，但我也因为姐姐，我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经历，
1: 嗯，
0: 然后最后他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中性，然后很看待他的生命的两个不同，然后他最后就说一句说，也许很多人也会觉得我们很辛苦，也很大的眼光，不论是歧视的、同情的，他说很多不一样的眼光，但我会觉得就把他当作他会那个眼光当作他怎么着，他就说可能别人会也觉得我怎么敢当他的弟弟，
1: 嗯，
0: 当然这不是他选的嘛，
1: 嗯，
0: 真的我刚刚就要回应，你要敢当这个爱情的手足的，就是这个健康的手足，其实不容易，就像你的姐姐，她也不没得选，嗯，但她也很勇敢走过了一段路，这角色不容易，就像你说的，其实是很不容易，所以他就说，我就把那眼光当作对我的一种肯定吧，
1: 是，
0: 肯定我敢做他的弟弟。然后他说，他其实讲话很短，那年轻人，然后最后就说，谢谢我的姐姐，你陪伴了我17年，因为我17岁，
1: 嗯，
0: 哇，台下所有的人都，而且他没有自己写过稿，那主持人就 cue 他啊，不然我们请弟弟上来说一下。啊，他也很大方说，就是他讲很短，他讲完之后这一段我们后来其实是录下来，有一些从小陪伴他长大的心理师说了一段话，他说我们一直不知道从小陪伴的手足会长成什么样子，因为他们都一直在处理受伤的，
1: 嗯，
0: 对吧，因为有受伤的去做心理的，受伤的来做团体，他们没有看过这样会长成什么样。那我不是说这样的我们这样的孩子是棒的优秀，不是，你这样才有机会看到每一个人长成他自己的样子，
1: 嗯，
0: 我常常有些父母也来跟我问说，欸，淑慧，我可以怎么样避免我的孩子，你都怎么做，就问我都怎么做，我说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但我会留意， 留意前辈们跟我说的。

0: 我举一个例子哦，你知道不是讲说那个注意力吗？有一次天子星拍一个影片，他就提醒，有一天呢也是老师看的那个影片就提醒我，他说你们家爸爸一进门都先叫小米，爸爸是怎么说啊？小米我回来了，你今天怎么样？就自问自答，因为女儿不会讲话。然后当然他第二句有叫小麦，然后老师就提醒说你这样要颠倒，你要先叫小麦。我们就觉得有差吗？我就先叫小米再叫小麦。他说小麦就是觉得他是后面的啊，可是他那时候他很小，他也不会表达。我的意思是想要说，当有外人或者是专家前辈提醒你的时候，你可能当然会觉得还好，有那么严重吗？其实孩子就像你刚刚说的，姐姐就是从小某一句话，
1: 对，
0: 我告诉你，我那时候还真听进去，所以后来爸爸也没有就说哪有差，这有那么严重吗？没有，他真的改以后，我真的，我的小儿子其实后来他的整个心理安全感就是慢慢慢慢这样被建构起来，所以我其实也想说，也许真的有时候外人提醒我们一点，其实收起来改变一下小动作，其实让手足他的安全感是慢慢慢慢被累积，是好的，
1: 是真的。后来我真的回头再去想想啊，就是我在我们家哈，这兄弟姐妹之间啊，我才发现说，有时候爸爸妈妈他们看到这个生长的这个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的时候，他会把那个表现放大，会说：“哎呀，你知道我那个多优秀，我那个多怎样。”其实相对的，我姐姐才会很讨厌她每次说她笨。我就在想说，其实有时候也是父母在觉得我就是这样讲话的方式啊，你不是早就习惯了吗？其实不行哦，就像你说小米小麦有什么差？有差哦，就是这样子听的。所以我们在想啊，在这样的这么多的孩子需要去照顾，需要去关怀，需要透过我们的服务，其实天使星真的希望大家也能够一起来关心了解。每一年我们都会为天使星家族基金会，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很好听很好看的音乐会，跨界的慈善音乐会，我们来募集款项也好，或者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借这个机会来认识了解天使星家族。好，我们等一下我们就要来告诉你，今年我们又要开始我们的很特别不一样的慈善音乐会，我们希望大家也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赶快赶快，我们听了以后马上买票哦。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哇，淑慧，我们每一年都有这个精彩的节目呈现出来哦。今年天使星24年了。
1: 对，今年天使星24周年，然后我们特别在年底的时候举办音乐会。其实应该这么说，非常熟悉天使星的好朋友们都知道说，每一年都会在岁末的时候用音乐会的方式，把整个爱琪的家庭在这一年的一些故事啊、改变啊，透过音乐加上多媒体的方式跟社会大众来呈现哦。那其实这个目的很简单，第一个就是我们会邀请爱琪儿的家庭一起到当中。为什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家庭他很少有机会在他的生活经验当中，他其实大部分就学校、医院，再不然就家里，他也很少有机会可以跨足到艺术的一个环境里。其实孩子也很需要这样的生活经验，可是父母常常疲于奔命，他觉得哎，我已经够累了，甚至还会想说这孩子听得懂吗？甚至孩子听得有用吗？甚至还会觉得买啦，我们不要去，可能会影响别人。可是其实这整个社会就是多元，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没有什么谁应该存在，谁不该在这里存在。所以第一个，其实会有爱琪的家庭，我们提供他们这样子的机会，而且是高品质的。那也这也是跟我们的创办人有关哦，赵成哥跟雅文姐也是一个音乐人，所以他们会常觉得音乐就是一个没有压力也没有说教的方式，可以让不论是爱琪的家庭或社会大众来认识天使星的所服务的理念，认识、理解、接纳、友好。那第二个族群就是让一般社会大众，我相信其实走了这么多年哦，整个台湾的社会氛围越来越对身心障碍者，甚至包括他的家庭，越来越多的认识啊，身边也蛮多的。但是你知道吗，大家会说可是我不敢接触或者我不知道怎么接触或者是说那我要怎么开始，我没有空，我没有时间，我没有什么。可是我告诉你最简单的方法，你就是跟他一起坐在这个空间里听音乐会。
0: 是，
1: 我坦白讲，现在台湾整个音乐的艺术圈的很多的生活就是选择很多，你也可以去听一个很高级的音乐会。但是你有没有过这个音乐会更有意义，可以跟爱琪的家庭跟一般社会大众一起听，这代表什么？你愿意接纳爱琪在你的生活里面。这个会代表什么？代表的是给那个爱琪的家庭一种说，你好不容易走出家里，其实社会是愿意接纳你，不要再躲在家里，你不要觉得社会依然是异样的眼光。所以它的层次有很多种，包括音乐本身就是疗愈人心，音乐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再来对爱琪的家庭有一种意义，鼓励大家走出来。第三个就是整个对所有社会大众，因为你们愿意一起坐在这里，就是展现出第一个行动，我愿意认识、理解、接纳爱琪的家庭。即便你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做，你也不用认识旁边，你也不用多做什么，光谢谢大家愿意一起，这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社会运动。所以天使星透过每年的音乐会，今年的音乐会是在10月13号星期二的晚上7点半，在台北有一个很棒的场地中山堂在一个百年的古迹里，中山堂举行这样的音乐会。然后呢，我们其实6:50就可以进场。

0: 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设计一个前面的一个导览，一个有点像是，因为你要进到这个音乐会之前，其实你要怎么样可以稍微对爱情的家庭有一点点概念，你不要冒，你不会觉得你进去很突兀。我们就有一个展览，沉浸式的展览，在这里6:50就在那个大厅。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刚好时间方便，那您也买了票、就可以提早来到中山堂。那我们可以，所以这个音乐会跟外面的音乐会不太一样。一般音乐会你到了现场拿了手册就进去听，听完就走了。可是这场音乐会不是这样而已哦。那也在跟听众朋友介绍，因为我今天早上有一个企业的问我说啊，我们不适合，因为我们没有音乐，我们不是古典音乐派，因为我们今年哦，在我们的海报上你会看到我们是整团长荣交响乐团，
1: 是
0: 在搭配、我们怎么说今年是跨界，就是长荣再加上三位音乐大师，真的是大师，小提琴真的是大师的大师，舒显达老师、好，第二个是大家可能都听过的钢琴王子陈冠宇老师，
1: 是，
0: 然后还有大提琴的首席，长荣的首席陈世林老师，哇，他们在跟长荣在合奏，还有单独的那曲目呢，都是很多社会大众听过的，
1: 耳熟能详的，
0: 真的，像是一些电影的、还有台语的、台湾的歌谣，我要透过老师们的编曲，再加上我们的电影多媒体的穿插，绝对跟你想象中的古典不一样，但也不会觉得好像是很普通的。很多人说啊，可能是一些简单的成果发表，不是的。你知道我们创办人是音乐家，音乐背景，所以天使星的音乐会的成，就是那个品质跟那个是非常棒的。那很多人会说，那你们怎么不赠票啊？给爱妻的家庭？其实哦，我们有，那都是企业赞助，那一般社会大众都是我们其实就是整个都是售票，那是售完票就是全部捐给天使星，在做整个爱妻家庭的服务的工作。所以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做这个音乐会最后还有一个部分，当然是募集资源，
1: 是
0: 好用门票的收入来供应来支持。那当然其实说坦白的，门票也不够支持，但是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也做一个社会倡议，让更多人知道爱妻家庭的状况改变，其实最多是改变。为什么？因为毕竟24年了，大家也在问我们整个台湾社会关心爱妻的家庭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你会在这音乐会当中你会看见，你会相信说再继续的给这样的家庭支持是有影响力的，是值得的。
1: 是，哇，真的，我们相信在这次哇这个很精彩的音乐会当中哦，除了我们的音乐大师，还有呢我们可以听到从星际大战不可能的任务到美女与野兽绿野仙踪，哇，可能你自己都会享受在这里，你可能也会在这里真实的感动哦，因为这不只是一个音乐会，也是一个属于我们天使星家族，还有爱妻儿家庭，还有每一位您支持这些孩子、这些家庭的支持者彼此相聚的一个时刻哦。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而且我们现在开始就已经可以订购门票了，
0: 是的，我们可以上年代售票系统，然后您就查几个关键字，例如天使星音乐会，那年代的售票系统上面就可以订票。那当然哦，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好朋友，特别是教会界的长辈们，其实长期的关心天使星，然后他们，我最近也收到很多教会界的老朋友们说，可是我很少用年代售票系统诶，但我很想要去听音乐会。大家别担心，我们都可以打电话到天使星办公室来，我们可以协助订票，这个绝对不是问题哦。2718165天使星，或者是您上网查到天使星的电话，您打来，我们的同仁都非常乐意的协助完成，也很希望你们可以进到音乐厅来听音乐会哦。我们也有一些家长哦，应该说企业家支持家长，像我也最近也在跟一些企业界接触，他们说老板说那天不能来，但是他听了我讲这个，他想要问问看有多

0: 少的爱妻的家庭没有听过天使星音乐会的，因为他知道有很多的爱妻的家庭，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不知道自己需要被帮助，
1: 是，
0: 那他来这里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希望，然后看到哦，原来有这种跟我们一样的家庭是有希望的，有可以接受眼光的改变，他就想要，也有想要这个机会，所以更是重点是什么？他要走进来。所以企业家的朋友就问说，那你可以告诉我有多少的家庭他可能是需要来看，但是他有经济上的顾虑。举例来讲，因为他没有来看过嘛，他怎么会把资源这个门费用放在这个门票上呢？我就大概跟他说了一下，他说好，那我可以来认购一些，那因为你们天使星本来就有在接触这样的家庭，那你们来邀请他好，那也不要增加天使星的负担，然后天使星掏腰包，其实我们希望把钱用在直接服务上。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听了今天的节目，那10月13您可以来，当然非常欢迎。那如果您听了你也觉得是不是有一些爱妻的家庭，他如果有机会也来到这个基金会，但是他不确定要把这个资源放进来，你可以告诉天使星，你说我想要认购两张三张几张票，那由你们天使星来邀请你们知道有需要的家庭，不要让他们因为这样子的门票的不是那么多的费用，但好像是家庭的一个门槛，其实你都可以来做这个支持。只是我这件事情并没有放在官网上，因为我们不想要把事情弄得太复杂，所以没有在官方网站上说啊。我今天在丽虹姐的节目有个感动，也可以告诉大家，因为平常我在跟企业界沟通的时候，他们就说那好啊，哦，他觉得这非常好，因为真的会有很多的家庭走进来这里，他会看见像我们基督徒常说的那个希望跟盼望，你是真实看见，真的我们有很多的家庭是这样被接受服务的。
1: 太好了，所以我们可以上网去购票，也可以打电话，只要你来支持我们这次特别的慈善音乐会，当然我们更希望你可以到现场来，你才知道你支持的天使星家族24年来走过的每一段路哦。哇，今天真的听了我们的处长分享了许多，其实我们的心已经开始热热的了哦，但是我们有感动，一定要行动哦。好，我们就把这个行动交给听众朋友了。好，我们再次的感谢天使星家族基金会社会影响力处刘淑慧处长，谢谢淑慧，
0: 谢谢丽虹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他造脚，但是他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信心、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Rosca 来自于加拿大的音乐人 Chris Murray 啊所诠释的 The Real Scar。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前些日子呢，我们参与在20岁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活动现场啊，这活动这些天持续的在推进着。那么尤其我们说到了10月份的国庆连假啊，那三天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主舞台呢，就会有一连三天来自于国内外的高手们同台竞演。那么为了迎接20岁的台北爵士音乐节，主办单位呢其实在这一个月啊，选择了在台北许多不同的地方，不论是小酒馆、咖啡馆，或者是市民的生活空间、公共的艺术空间等等，都进行了多场活动。像前些天呢，我就到了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参加了范舒雅相送五重奏，以及我们非常喜欢 Scala OK 大乐团他们现场演出。那当天虽是这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我相信与会者都会觉得蛮舒服的，但是你可以看到 Scala OK 这主要以铜管乐器为主的 Scala 乐团，每个成员为了要体现那种复古的风情，所以他们一向以来都是穿西装在做演出的。但是户外的展演空间以及他们非常的热情啊，所以他们的西装到最后都穿不住了，因为实在是太热了啊。我想那种热就像是 ska 的热情一样。今天想要和大家再来听几段 ska 的音乐，这是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一个节奏就会觉得无比欢快的一种音乐形态。我们要回顾的是世界音乐知名的品牌 Putumayo 在多年前曾经策划了这么一张名为 ska Around the World。 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出生的 Chris Murray 啊，是当代的传统 ska traditional ska跟所谓的 acoustic ska 这个领域非常重要的指标型的一个人物，刚听到他所诠释的 The Real ska。 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一个非常知名的 ska 乐团，也可以称他们是雷鬼乐团，念起来应该叫做 Akaz AKACZ 当然可能有更正确的念法，但我就先称呼他叫 Akaz 吧。这个团体要唱的歌叫做《这就是你》，那这样的一段作品融合了传统1960年代牙买加的 ska 或者是地中海还有巴斯克当地的一些歌谣的风格。他们的乐团是以庞大的编制著名，那么乐器质感有非常浓厚的复古怀旧的音色。这首歌曲呢，大概谈到了一段充满拉扯或是不确定性的一个关系，歌词当中提到对方往往在该说不的时候说好啊，让人既无奈但是又不小心深陷其中啊，大概是这首歌的一个氛围了。来听听这首《这就是你》，来自于雷鬼 ska 乐团 Akaz 的诠释。

这是来自于西班牙的一个团体阿卡兹所诠释的这就是你啊，这好像让我们回到了1960年代牙买加的 ska 音乐的氛围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聆听土地的歌，聆听世界的歌，咖啡猫特别和大家来回顾的是 Putumayo 这个我们非常喜爱的世界音乐品牌，大约是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他们策划了这张名为 ska around the world 啊。当然啊，唱片公司花了不少的力气去邀请更多家唱片公司，经过了各种的授权才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丰富的集结。Putumayo 多年以来所出版的不同世界音乐风格的主题专辑，都是他们就是想方设法的针对这样的一个题目，去邀请来自于四面八方的音乐家或是乐团或是歌手来贡献自己的作品啊，希望能够凸显，好比说我们今天谈的是 ska， 那他们就挑选现在全球最具有代表性的 ska 的音乐家贡献他们作品，让他们可以做成这么一张合集。其实对于Putumayo而言，他们就是想要推广好比说我们今天提到的是 ska 音乐，我们也曾经介绍Putumayo 所推动的好比说是伦巴音乐 Basil 的音乐他们做的这种主题规划，我觉得是相当精彩而且丰富多元的。讲到 ska 音乐呢，绝对不能够忘记的就是来自于牙买加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啊，他们的名字叫做 ska tolits 啊，大概是成军在1964年的一个乐团。这个团体中文翻译叫斯卡塔利特乐团，成军在1964年就像我们所说的是 ska 音乐很重要的一个奠基者。他们的音乐结合了牙买加的传统音乐像是我们常常会提到一个字，就是 Calypso 这样的一个牙买加传统音乐，也结合了有爵士啦、蓝调还有加勒比海的节奏，不仅是推动了 ska 音乐的诞生，对于所谓的慢拍摇滚或是后来的雷鬼这些风格产生了非常深厚的一个影响所以今天既然提到了 ska around the world， 那就绝对不能够忘记 the ska tolits 斯卡塔利特乐团的作品。那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做 Glory to the Sound， 这个作品是带出了这个乐团一贯的开创性的精神，那歌曲也展现了经典牙买加 Ska 的核心元素啊，里面会有利落的钢琴，有吉他的切分音，有沉稳流畅的 Bass 声线，还有非常重要的灵魂核心，就是华丽的而且富有爵士即兴色彩的管乐合作。那这首乐曲叫做 Glory to the Sound， 就表达了对音乐本身的一个赞美以及感恩。我们感受一下这段非常精彩的 Glory to the Sound， 来自于 Ska Tolitz 啊，牙买加非常重要的 Ska 乐团的始祖。

这是来自于牙买加非常具有指标性的一个 ska 乐团 The Skatholics、所诠释的 Glory to the Sound、在这其中爵士乐的和声编排还有 ska 的节奏交织在一块、也再次验证了这个团体真的是 ska 音乐很重要的开山、始祖、也是将爵士乐融合在加勒比海节奏的一个很重要的天团了。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西班牙的复古灵魂乐结合了 ska 的一个天团，叫做 The Paper Pots， 所诠释的作品叫 Duck Soup、听起来像鸭子汤，但是这个 Duck Soup 呢不是指鸭子汤了，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美国惯用语、大概意思就是这件事情是手到擒来轻而易举的一个状态，也呼应了这个乐团在演奏这首其实是挺高难度的器乐曲的时候呢，是表现得非常流畅而且游刃有余。这首 Duck Soup 呢最早收入在 The Paper Pots 2007年所推出的一套专辑叫 Shake It 当中，那么随后呢就是在2018年就被我们所提到的 Putumayo 这个世界音乐的 厂牌、把这个歌给收录放在我们今天所听到 Ska Around the World 合集当中、那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西班牙 Ska 音乐跟加勒比海律动交织在一块的一个作品，这里面也有一种 Motown 的这种复古灵魂乐的氛围他们、除了自己来诠释作品之外，也邀请到了法国管弦乐团一起来合作这首 Duck Soup。

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世界乐声，我们聚焦在2018年的时候呢，世界音乐厂牌 Putumayo 唱片公司规划了这么一张 Scar Around the World 主题专辑啊。当时他们也是想方设法了拜访在全球不同国家玩 Ska 音乐的这些团体们，好，询问他们是不是愿意贡献自己的一首作品，成为他们在推广 Ska 音乐精选集当中的成员之一。那其实大多时候我们会知道，音乐家、音乐人或创作者一定很想要分享，可是其实这背后还涉及到他们的版权是不是容易被释出，是不是能够容易的处理这些唱片销售所得归属的一些问题等等啊。那索性一关难过关关过啊，唱片公司达成了相关的协议，我们才有机会在一套所谓的精选集里面听到了目前可以说是大万级的 Ska 乐团他们的乐声齐聚在一块。刚听到就都是蛮浓厚的蛮纯粹的 Ska 的一个印象啊，像我们刚刚听到 The Paper Pots 的这个 Duck Super 非常好玩很热情的。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好像有人会比较形容是非传统 Ska 音乐的一个氛围啊，这是来自于一个荷兰的三人女子音乐组合叫做 Zazi 啊，我只能够看到它的拼法这样念了哈，也许正确会有其他的读音啊， Z-A-Z-I 写起来是这个感觉。那这个 Zazi 荷兰的三人女子音乐组合以非常丰富的和声还有不同乐器的演奏，可能你会听到有手风琴啊、钢琴啊、乌克丽丽等等，还有他们是喜欢结合世界音乐、民谣还有流行乐的风格而闻名在乐坛。他们现在所诠释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贝纳多冰淇淋店，是一首带有强烈故事性以及异国风情的作品。那虽然这个 Zazi 在传统意义上面不是所谓那种很典型的 Ska 乐团，但这首歌是加上了轻快的 Ska 切音节奏还有吉普赛欧陆民谣的旋律元素啊。那荷兰语的歌词描绘了一幅充满童趣以及怀旧氛围的生活场景，三个人之间的重唱还有节奏交织在一块啊，就像是吃到冰淇淋一样的那种轻松畅快的一个感觉。那这首歌我相信也展现了 Ska 作为一种节奏的元素，当它被跨界运用的时候能够带出了的一种包容力啊，也为欧陆民谣呢加上了一些，因为 Ska 的节奏是非常动感的，我想会有一些新的聆听的氛围。我们就来听这首贝纳多冰淇淋店荷兰的三人组 Zazi 的诠释。

这荷兰的三人女子乐团 Sazi 啊，所诠释的一家冰淇淋店叫做贝纳多冰淇淋店啊，很可爱的一首歌谣。他的整个行径没有像我们前几首播的有那么浓厚的好像要把你从位子上面叫起来的那个 ska 的力道，但是这首歌呢还是使用了 ska 的节奏作为一种元素啊，那作为一种好像是很轻快的律动，我觉得是使用的非常的对味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先邀请大家来享受一下 ska 的音乐啊。假设你心情不好，觉得精神不好，或者是整个空气有一点点的孤单感，甚至有一种尴尬感，只要记得把 ska 的音乐一播送啊，我相信整个空间环境氛围会改变，你的心情也会做一些转变啊。这是我对 ska 音乐觉得很有信心的一个地方，他们真的好像能够带给大家这种 cheer up 的一个感觉。其实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作品呢，则是来自于 The New York Ska 这个 Jazz Ensemble 带来的歌，叫做Butter 啊。陈勋在1994年的 The New York Ska Jazz Ensemble 啊，是将纽约具有顶尖爵士即兴技巧以及牙买加 Ska 节奏完美结合在一块的一个乐团。那我们现在要听到的这首 Butter 呢，就是奶油的意思吧，哈。那是展现了他们乐团演奏功力的一个器乐的作品。歌曲的开场呢，我们已经听到就像奶油一样非常的滑顺啊，来展开，接着就会出现 ska 的重节拍，而萨斯风跟小号呢就开始做即兴的对话了。我想这首歌也带出了 ska 不只是一个跳舞音乐，也是一个可以让爵士乐手尽情发挥想象力的，或是发挥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持续来听从土地长出来的歌。最近台北城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台北诗歌节啊，在前些天也在中山堂有关于今年台北诗歌节的开幕式活动，在这其中不只是有诗人读诗，也用不同的表演形式，包括了有音乐、舞蹈或是小剧场等等，来呈现诗的意境。在开幕式活动当中，我们就见到了诗人歌手罗思荣也参与在这活动里面。今天持续来听罗思荣在好些年前所制作录制的这么一张多一个专辑，这其中的选曲呢都是根据台湾的诗人的诗作所完成的一个音乐创作。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蔡婉璇所写的小岛啊，那这首作品将澎湖的土地风情勾勒出来。蔡婉璇这位诗人的诗作让野菊花动物成为了故事当中的主角。他说，野菊花说，我的属于我的季节就要来临，而动物们都不爱说话，因为仅只感觉就足够。

这诗就背离了人类中心的主义，反而显得开阔，以野菊花、候鸟、鱼鳞、海风跟阳光共同构成一座岛屿印象，而人类其实只是一种安静的存在。我们接着来听卢思荣以吉他还有他的孤毛头乐团，加上了斑鸠琴或是口琴，带出了非常浓厚的民谣风格所诠释的小岛。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现场，咖啡猫和大家来回顾的土地歌谣，我们放在罗思荣与孤毛头在几年前所发表的《多一个》这张专辑。刚听到的是罗思荣根据诗人蔡婉璇的文字作品《小岛》所写成的这个歌谣的创作罗思荣曾经说，创作的人尤

其实女性创作者像是拥有子宫的人，当这女性为另外一个诗人的作品谱曲的时候，好像也是让对方的诗进入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因为她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诗人所勾勒的世界，在交换感知的过程当中，好像就可以孕育出另外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记得这个宋文琪很多年就说她这样的一个创作历程好像就是交换子宫。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用法是文学上面的一个想象，那就是 提到了创作者不是只是单纯的引用，他是去消化甚至去孕育之后才完成每一首歌曲。而多年前的这张多一个专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诞生，专辑的名称呢是取自阿芒的诗多一个，也回应了女性孕育生命的身体经验。而多一个这个专辑的定调呢，也象征的12个女性诗人的文字，在罗思荣的歌声当中，这些文字长成了另外一个多变的样貌。接着我们就来听这首多一个。

来自于罗思荣与孤毛头乐团所录制的多一个专辑，这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啊。那么当时罗思荣选择了好几位女性诗人的诗作来做啊这个重新的咀嚼，那对思荣姐来说，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她把这些诗作放到了自己的子宫当中去做孕育啊，那就是一个想象的过程，一个真的是想要好好的理解这个诗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再把它产出来成为另外一个个性。多一个当中当然也少不了女性恋情的一些议题。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诗人杜潘方格所写的《含笑花》，那这首《含笑花》将爱情跟日常生活结合在

以一朵含笑花陪伴两个人一起过日子啊。歌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氛围就是花香跟爱情重叠，含笑花呢也成为了家庭跟自己的另一半还有岁月共同滋养出的一种生命的意象。而在这首歌的编制上面呢，就以木吉他啊非常轻柔的和弦伴奏，还有大提琴稳定的低音来衬托，再加上一些口琴的点缀啊，以及丝绒姐最熟悉的母语客语来做抒情的声韵表达。那在这含笑花中间有一个间奏的段落，我们会听到丝绒跟口琴之间的交织，也使这个含笑花三个字好像真的像花一样在绽放着啊，就非常美丽的一段作品。我们来听听这首含笑花。

今天在节目当中听的土地之歌，听音乐人根据诗来做的中文歌曲的创作，我想这样的一个题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今天就先回顾了一下罗思荣根据女性诗人们的诗作所完成的多一个主题专辑。那么在这些年我经常有机会介绍到以诗入歌的作品呢，除了思荣姐的录音之外，肯定也少不了吴志宁这位创作歌手跟他的诗人父亲吴胜老师的合作。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这个歌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吴志宁根据吴胜老师所写的《雨树约定》成就了这段创作。诗人吴胜的诗作《雨树约定》写着，我们相约一起来种树，向每一株散播希望的树苗致谢这是他曾经发表的一本新书叫《爱树无可取代》的书中的核心思想，也是吴胜老师这40多年来对于树的爱护以及急切的呼吁希望大家

都要好好的留住大树的苍凉。吴声老师的作品向来非常关注土地以及农民，我记得在2025年的时候吧，他在世界地球日发表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本新书。其实书名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浮现在他的心头了。就几十年前呢，因为自用车的增加，各地大量新建停车场，所以引发了像是大量的砍树，或者是把自然的植栽铺上了水泥，那这些破坏环境的一个现象，就让吴声油然升起了一种感叹啊，怎么我们会宁可砍大树再盖遮棚呢？树就是无可取代的一个遮棚啊，或者说一个天然的遮雨棚啊。那当然这个实际功用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吴声老师要提的就是大自然的珍贵，还有树木存在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他就写下了这首《与树约定》。我们再来听听他的儿子吴志宁根据父亲的诗作所写成的、所唱出来的这首《与树约定》。这段时间台北诗歌节的活动在不同地方进行着，喜欢文学、喜欢音乐的好朋友们不妨可以到台北诗歌节的官方网站查询一下要怎么样来参加这系列活动了。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不行，这一定要重来，再试一次。
1: 这一题，你确定要这？

0: 这样写吗？
1: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当我们冲得太快，他替我们看清路况；当我们不敢向前，他给我们放手的勇敢。谢谢那些在前面带路又默默在背后守护的人，他们不一定有老师的头衔，却教会我们什么才是对的方向。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起，谢谢每位生命里温柔的引路人。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仍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仅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降雨，白天在基隆及东半部地区高温约摄氏31到32度，西半部可达32到36度，请特别留意大台北盆地及西半部内陆局部地区更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我国推估有92万名失能者，粗估有18万名家庭照顾者，其中超过20%家庭照顾者深陷在缺少替手、单打独斗的照顾方式，长期压力累积，身心恐怕出状况。卫生福利部鼓励照顾者拟定安心交接计划，也呼吁照顾者务必积极寻求外部资源协助，放下心，安心喘息。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理事长陈维平表示，据点当中的家庭照顾专员可以帮忙厘清照顾需求，媒合对应资源，帮助照顾者赋能，减轻照顾压力。酒驾肇事，未成年无照驾驶频传，交通部今天开始实施重大违规再犯奖习新制，延长奖习再犯班、酒驾违规再犯班时数，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估计有超过2.8万人适用。公路局局长林福山补充，今年三月底起实施的违规累犯强制参加矫正防治班新制，截至8月底，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371件，降幅45%，显见相关矫正奖习政策具有强烈吓阻与防治再犯的成效。台北市公车驾驶道路环境不佳，车辆违停更导致公车无法紧邻路缘停靠，影响乘客上下车的安全。公共运输处在去年12月于道路安全交通汇报提出公车站区设置科技执法，截至目前已经设置5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昨天也预告，10月1号起再增中义新城公车站区等10处装设科技执法设备，到12月31号止为宣导期免裁罚，但在明年元旦开始，公车招呼站牌前后10公尺内违规停车，将开罚100元至1200元。视障民众及行人路口安全受到重视，新北市交通局近日在板桥县民大道及文化路试办新版智慧有声号志及新川线照明设备，透过声音及照明大幅提升路口辨识度与通行安全。交通局表示，过去有声号志容易受到路口噪音影响，视障朋友寻找设备

及辨识声音较为不易。此次引进的新版智慧有声后置具备环境噪音控制功能，可自动调节喇叭输出音量，确保在各类环境噪音之下都能够提供清晰且不刺耳的指示。新北市立联合医院三重院区将再扩充医疗量能，市府规划在三重区卫生所原址新建第三医疗大楼，配合办理都市计划变更，提高容积率及建蔽率。新北市都委会已经在9月18号审议通过，后续将由卫生局新工处办理工程发包，最快在2034年完工。新北市府表示，第三医疗大楼完工之后，可以进一步扩充院区医疗资源与服务量能，提升三芦地区医疗水准，也让更多医疗服务能在地完成。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欣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这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帮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成功与半途而废往往只有一步之差哦。我再说一次，成功与半途而废往往只有一步之差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长大，可是一样可以学习付出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3: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4: 哇，真的很特别哦。在大陆广东呢，有民众拍到了一场蛇鼠大战哦。不过这场战斗的结果确实令人跌破眼镜哦。应该是老鼠天敌的蛇，结果没想到被老鼠呢咬到全身是血，甚至还被老鼠拖到草丛里哦。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这不是老鼠，是猫吧？还是这老鼠它是属猫的呢？拍到的这个影片呢，看到一只壮硕的老鼠，它不断去攻击是一公尺长的蛇哦，结果这个蛇啊就被这个老鼠呢不断的攻击，它还奋力挣扎，最后敌不过老鼠所投的攻击，最后只好任它摆布了。所以看到这广东老鼠，大家都觉得很恐怖哈。不过也有人说，蛇也太丢蛇脸了吧。好，不管如何，这个结局呢确实让人印象深刻，野鼠大战天敌蛇，结局却笑翻了大家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想要瘦身，除了可以透过多种运动之外，也可以借由饮食来调整热量的摄取哦。营养师说，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说，哎呀，喝个果汁吧，这样子我就不用摄取其他的热量。其实果汁并不是一个好选择哦。水果榨成汁虽然不至于变成垃圾食物，可是对于正在减重的人来说可能比较不适合。营养师强调，喝果汁并不等同吃水果，维生素 C 较快流失，果汁会让接触空气的面积增加，进而让维生素 C 加速氧化。再来，喝的量容易失控，容易导致摄取过多的热量和糖分。还有果汁 GI 值高，血糖容易飙升，果汁必须要新鲜喝，不要放太久哦。所以如何保留鲜榨果汁的营养和稳定你的血糖波动呢？好，第一个，果汁要新鲜喝，不要放太久。再来，加入蔬菜变成蔬果汁，像是加入白木耳降低糖分，也能够增加纤维的摄取。还有不要过滤渣渣，能够吃到天然植化素跟纤维。最后，果汁是可以喝的，只是你一定要注意分量。如果没有注意到分量，一杯纯果汁下肚，热量、糖分就可能会爆表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晚上睡饱七小时对健康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国内医师引用临床睡眠医学期刊上的研究结果，强调严重的后果，只要一个晚上没有睡满七小时，隔天的专注力相对就下降，忧郁情绪增加，思考速度就会变慢哦。除此之外呢，还有统计还发现，如果一个人长期累积睡眠债，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忧郁症、免疫功能失常。

等疾病风险就相对来得高，因此你要精准地找出自己为什么睡不好的原因了。事实上，辗转难眠、不容易入睡、半夜频频醒来或噩梦连连，或者睡眠品质不好、越睡越累，这些都是枕间常见的睡眠问题。医师提醒，睡眠是维持健康很重要的一环，身体需要足够的休息才能够有效地进行修复，回到最好的状态啊。有的人是睡眠太多，有的人是睡眠太少，这些都是所谓的睡眠障碍。所以包括焦虑、烦躁这些情绪，白天压力过大、心情忧郁，这些都是造成睡眠品质不好的原因，或者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让白天嗜睡等等，这些也是让睡眠障碍的原因。很多人以为睡眠不好就自己呢去买药吃，没有经过专业医师评估找到原因，可能会造成对这样的药物过度的依赖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解自己到底为什么睡不好，还有睡眠的时间到底有没有睡够7小时呢？好，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更多的来注意一下哦，因为很多的不只是肥胖或中老年人，甚至不少的儿童都可能会有睡眠的问题，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专业的医疗团队，给你适当的建议跟治疗的建议，才能够根本的解决你睡眠的问题哦。

0: 的叔叔阿姨，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哟，因为酒醉驾车好危险呢。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好健康，不晓得你有没有常常觉得头晕目眩，不由自主的有摇晃的感觉呢？好好坐着，却觉得好像有地震哦。根据全民健康基金会的资讯，特别提到呢，台湾每一年有70万人次的晕眩的病患就医哦，而且好发在38到72岁的族群，而且在数据上呢，是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2倍，而且时常发生不只是让人感到不舒服，更可能会影响到工作跟生活。所以我们希望你可以自己呢，先来做个简单的方式来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有晕眩的这个毛病哦。在日本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方式，我们可以来看看。晕眩有90%是耳朵的三半规管和内耳的机能有所异常，所以在病症严重的状况下就要赶快就医了。而且我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晕眩的潜在风险哦。好，第一个呢，就是闭着眼睛，双手往前平举，原地踏步50次。好，这时候你要先检查一下四周围是否空旷，是不是在安全的场所里进行哦。好，当你踏步50次以后呢，您可以确认自己的位置跟一开始的位置是不是有所差异。如果你是往前大概0到45度，这个范围就是正常的，你往左右是45到90度，这样就是有风险的。那如果你整个人都是向后退呢，这就是一个危险的讯号，要特别注意哦。好，那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你可以多了解一下自己是不是有晕眩哦。那如何的改善呢？你可以举起大拇指，手往前伸，一边呢视线盯着你的大拇指，身体不动，另外一边左右转头一组10次，早晚各一组，也就是把大拇指举起来，手伸出去往前伸，然后你看着你的大拇指，身体不动哦，然后你用你的头去转，用左边右边这样子转一组10次，早晚各一组，这样子就可以改善我们晕眩的状况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要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大家下午时光工作愉快，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4: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5: 来自英国的我们，
3: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5: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佳音广播电台。
6: Hello， 你好吗？
2: 监狱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尺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

0: 人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依偎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1: 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0: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上礼拜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了杨逸修的野台语言，今天杨逸修继续被我绑在录音室、我们要继续来聊聊这一张专辑，还有他本人的故事，以及他为什么做这张专辑，这个请大家回去听听上集。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乐曲叫做岛屿串，来介绍一下、这首完全没有歌词对不对？没有唱，
1: 对，演奏曲，
0: 对，它是一个演奏曲、那为什么会有这首歌放在专辑里面？
1: 我的专辑七首歌，那我想要在前三首跟后三首中间做一个过场。那其实在歌仔戏或者是一般的戏曲里面本来就有这样子的过场乐的一个做法，就比方说台上演员在进行一些动作啦，或者是甚至是要换场啊等等的，就是乐师需要帮忙撑一下场，我需要演奏一段没有什么，就是不是拿来唱的配乐这样子。所以什么什么串其实就这个意思。那为什么叫岛屿串，是因为其实串的旋律百百种，那他们可以依据来源分成不同的类别，就是有些是我们称广东串、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广东来的，那还有一些是外江串等等的，那有一个类别叫本岛串，它其实就是原生于台湾自己。

0: 的旋律。那我在这首歌里面就是把这些东西就是剪剪贴贴这样子，把它变成一个新的旋律这样子。
1: 嗯，就是把你的专辑上下也串起来。
0: 对，这边可以分享一个小小概念，就是像以前如果大家真的有去看过野台戏的话，他的整天从白天到晚上演的东西是蛮不一样的。
1: 嗯，
0: 白天演的是比较震惊的历史剧啊等等的，但是晚上可能会是比较随性，跟聊一些社会议题啊，甚至是有时候是有点好笑的一些剧情，
1: 切口一点的。
0: 对对对对对，那我也想要在我的专辑的1、2、3跟5、6、7做一个差别。
1: 哦，
0: 主要的差别是在乐器方面，我尽量让前三首的乐器是原声的乐器为主。
1: 嗯，
0: 除了厌世调的电吉他之外，基本上应该所有的乐器都是原声乐器，就是它本身可以自己发出声音。
1: 嗯，
0: 但是在五六七里面就很明显的每一首都有电子元素
1: 啊，
0: 所以我想要做这样子的区隔。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才放在第四首。
1: 突然觉得我应该要按照顺序播的。
0: 不会啊不会啊，我觉得没有一定有，没有对
1: 没有，但是这也给了我们大家一个提示，如果想要再重新品味一次今天的歌，请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
0: 可能会比较有感觉。
1: 是，而且整张专辑的概念也会比较完整。
0: 嗯嗯嗯。
1: 欸，那你刚刚提到串的这个演奏形式，我就好奇在野台戏里面，在演这个串的时候，后场的乐师是会有即兴的部分吗？
0: 其实一直都会有即兴的部分。
1: 嗯哼。
0: 但是这也就是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聊蛮久的事情，就是什么是即兴。如果我们按照西方或者是说爵士乐手的理解，即兴就是给你一整段还蛮长的空白的东西，
1: 可能是16个小节，
0: 然后
1: 30小节，
0: 对，然后只给你一个比方说和弦是什么，就是给你一些很基本的指令，那你去尽情的发挥自己。这是他们认为的即兴。
1: 嗯，
0: 可是如果是传统乐师，就是你问他什么是即兴，他说啊我不会啦不会啦，但是你去看他们演奏的东西每次都不一样。
1: 对，
0: 那他们主要是在音跟音中间插入了更多没有写在谱上的音。
1: 嗯，
0: 那这本身就是一个即兴啊，对不对？就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即兴啊。那所以说就是大家其实还是可以，就是很明确的可以做出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对 对,
1: 对，有点类似他们看的是同一份谱。
0: 对 对, 对，
1: 然后写的非常的简单。
0: 对，
1: 可能就一个简单的旋律而已，但是他演奏出来就觉得他有在演那个谱上音吗？
0: 对啊对啊，所以会变成说所有人看同一份谱，可是声音非常丰富。
1: 是，
0: 对，
1: 这件事情在岛屿串里面
0: 特别
1: 发生吗？
0: 哦，有有有有啊，有些是我刻意的，就是因为假如说是学西洋音乐背景的人，他看到我的谱基本上会想要演出上面的东西。
1: 对，
0: 那我就要想尽办法告诉他，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别等死这样做太无聊了。对，所以我在这首歌里面的工作就是让看戏乐谱看习惯的这些人去理解说怎么样去加装饰音比较有趣。嗯，就是这个沟通过程就蛮好玩的这样。
1: 嗯，
0: 对，
1: 要引导他们去做即兴这件事情。
0: 对，
1: 但是我们刚刚在开录之前其实有稍微聊这首歌里面的 Hanna。
0: 嗯，
1: 是柯老师。
0: 对，柯明峰老师。
1: 那他的理解逻辑应该就跟西乐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你怎么去做协调？
0: 但是我觉得柯老师也是一个特例啦，因为他就是非常厉害，就是他懂很多东西，所以你说他不会西乐也不太对。不过总而言之，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还是尽量以歌仔戏的语汇。
1: 嗯哼。
0: 那像有些独奏有些 solo 的段落，中国笛跟这个合成就是钢琴的部分是直接让他自己去发挥。
1: 嗯哼。
0: 但是像柯老师的那一段 solo， 我就给了他一个比较固定的骨干的旋律。
1: 嗯哼。
0: 那我跟老师说，老师你去看着吧，就是反正你就是演奏你平常的东西这样子。
1: 是。
0: 所以这对他来说就给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是。
0: 就是我有一个东西在下面，那上面怎么拉我随便。
1: 嗯。
0: 可是你不能给他空的。
1: 对
0: 对对对，就是
1: 这个差别。你刚说这是 A 麦，他就我要去哪里？
0: 对，他会不知所措，或者说他的发挥没有平常那么好。嗯，所以我就尽量让每个人都有最好的发挥，这样子。
1: 是，
0: 对。那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的七个人都有 solo 段落。
1: 嗯，
0: 对，我刻意就让每个人都演奏到这样子。对，
1: 这个有跟戏曲在演奏串的时候有所呼应吗？还是说这是你自己想要透过这种方式呈现？
0: 我自己想要说，因为这七位都是得过奖的人。
1: 对，这张专辑含金量超高。
0: 对，这七位是真的是厉害的。对，
1: 是是是是是，有刚刚就一休有跟我分享这一份谱，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我们刚提到传统戏曲，它可能谱就很简单的几个音，但是它可以演奏非常的华丽，或是每一次都不一样。所以像是柯老师的那一段，他就是有写出所谓的我们叫做骨干音。
0: 嗯，
1: 然后他透过

0: 这种方式去思考，或者说用他习惯的语汇去诠释跟加花。
1: 对。
0: 但也就看到这张专辑不是谁都能做。
1: 哦，
0: 这样的专辑不是谁都能做。像你可以做的话，是因为你熟悉流行音乐的语汇，但是你也知道传统音乐怎么操作，甚至你自己是投身在里面去学习的，所以你能够同时跟两边去沟通，是一个协调，然后让专辑取得平衡的一个角色。
1: 是，
0: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一集的时候我就提到，哇，听这张专辑的时候觉得就送，因为你可以听到每一种的音乐元素，它都有它的核心精神，都是有被保留在专辑里面的。但这个真的不是谁都做得来，必须要你亲身投入，你才能够去感受跟知道如何的去诠释跟呈现。
1: 确实，
0: 希望你可以再做出下一张，希望有钱，
1: 有钱有时间，
0: 要有钱有时间。好，但有的话，请一定要跟我们分享。
1: 好的。
0: 再来，我想要来。问你，这张专辑你用了非常多的乐器，像我们在上集有提到，你用了独弦琴、中东乌德琴，然后巴厘岛的甘美朗，
1: 对，
0: 甚至还有一个叫韩国四物小金，
1: 对，
0: 这个超酷的。但是，好，我们还是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韩国四物小金好
1: 了。对，其实也不一定是四物的，只是我用的那颗是四物，反正呢就是韩国的一个打击乐器。那
0: 对，
1: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就是锣啦，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对应到戏曲这边的话就是锣。那他们的打法比较不一样，就是他可以打得很密集。对，所以可以制造一些就是很有趣的节奏这样子。那他单听其实非常吵，他音量非常的大。对，虽然小小一颗。那我主要是在《沛公白》那首里面有用到这样子。
0: 对。
1: 它有两个功用，一个是替代原本的锣鼓经，就是原本锣鼓经的大锣，我把它换成是。这个韩国的乐器。
0: 为什么会想要换成它？
1: 因为我想要维持锣鼓经，所以像是《沛公白》里面的锣鼓经也是原本就长那个样子，只是我把三样乐器都换掉了，就是大锣换成是韩国的这个小金，那小锣换成是南管的响盏，就是丢丢丢丢丢的那个。对，然后原本的铙钹，原本的钹我换成是手指的指钹，小的，所以整个声音听起来会变得很戏谑，很好笑这样子。对，所以故意就是维持它的节奏，但是音色整个换掉。
0: 哇，幸好你是用歌仔戏当基底，不然
1: 对啊，其他会被骂。
0: 对，我们没有批评其他传统文化的意思。
1: 对，我没有说谁。
0: 没有，但是确实每一个文化它都有它的传统。
1: 对，
0: 幸好你选的是歌仔戏。
1: 对，
0: 你刚好提到一个是锣鼓经，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今天需要开很多的那个小词典。
1: 对啊，这样好吗？会不会讲太久？
0: 没关系，你简单介绍一下锣鼓经好了。
1: 简单讲就是我们在看戏曲的时候，就是大家之所以就是很能进入这些情境，是因为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一直不停的在重复。那这些东西会在特定的场合使用。那像锣鼓这边的话，锣鼓经就是所谓一段一段的固定的锣鼓。那有些锣鼓是用在演员上台的时候用，那有些是用在演员要亮相做一个很大的动作的时候用，又或者是有些专门用在打斗啊等等的。但是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这东西是写好是固定的，所以谁打什么东西大家心知肚明。对，所以它就是锣鼓经就是一个固定的一段节奏这样子。对，
0: 然后我觉得有趣的一个是，就是你只要念出来，你就它有点拟声。
1: 对，非常非常拟声。对，
0: 然后虽然时间不够，但还是想跟听众朋友说，就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逸秀他有自己写锣鼓经。
1: 哦，对，岛屿串里面有，
0: 岛屿串里面有，所以有空的话可以再回去听一下。你只要听到一些
1: 开头就有了，
0: 对，开头就有了。所以我就哇，太酷了。来分享一下下一首想要跟您一起来听的歌曲，这首叫《承诺诗》。帮我们介绍一下它。
1: 好，那这首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沉稳啦，比较小编制的这样子一个曲子。那主要在描写是跟爱情相关的主题。那我想要讲的一个大概念是，小时候可能大家都曾经向往过那种轰轰烈烈的恋爱。那但是呢，至少就我看来啦，我的身边的朋友跟我自己的一些感触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就觉得好像比较想去追求安稳跟就是平静的生活。对，那我觉得这个转变其实就是还蛮明显的。那所以我在歌词跟乐器演奏的一些小细节上面，整首歌的三段里面都在从复杂往简单的方向靠拢。像比方说前面第一段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有爵士声响的复杂的声音， 那演

0: 奏的手法也比较多样一点点，但是到后来就变得比较传统，然后到最后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这样子。
1: 嗯，真的好多细节哦。好，我们仔细来听听看。而且这首歌唱的人是薛怡丹哦。
0: 对，
1: 我们等一下来聊一下为什么会想要找一个唱爵士或者说唱流行的人来唱这首歌。

0: 刚刚听到这首是《承诺诗》，而且是最近很红的阿丹，薛以丹唱的。
1: 对，
0: 可能听到这里会有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但是我在看这个每一首歌曲唱的歌手，我就发现了，诶，你找的全部都不是戏曲底的。
1: 对，
0: 有比较靠近传统文化一些的歌手，
1: 是，
0: 但是大多都不是唱戏曲底的，像阿丹绝对不是，
1: 对，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
1: 他们没有真的去学过。
0: 是是是，为什么你会想要找非戏曲底的主唱？这样会不会他们不好理解？我要怎么去诠释他？
1: 哦哦，我其实觉得这是个挑战，然后我很喜欢，但不管。那我原本的最初的想法就是，我想要让这些大家一开始会听到的声音是更面向大众一点的，因为大家毕竟还是会先听唱歌的人嘛。
0: 是，
1: 对。那如果我直接找传统的演员来唱，大家就会定位成一个是有点传统的音乐的一个很明确的
0: 角色
1: 这样子。
0: 曲调跟色调，
1: 对。那不想接触的人就真的不想接触。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直观的，就是啊，这个是就国语还是什么的，就那我就不听了这样子。对，我想要就是你至少一开始听的时候不要那么的陌生或者是有距离感。
0: 嗯，
1: 所以我本来就预设主唱不能是有学过戏曲的人这样子。
0: 嗯，其实也是回到我们上一集聊的，你希望或是说这张专辑它像是一个接触传统文化的入口。
1: 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必须要在一开始听到的时候让大家觉得是我熟悉的声音。
1: 嗯，没错。
0: 但是你在因为我在听的时候会觉得歌手们他们在唱的方式有一些还是带有传统曲调的色彩，你是如何跟他们沟通？
1: 嗯，
0: 唱腔应该会不一样吧，唱法。
1: 对，像陈诺斯这首其实就有一点点，因为阿丹虽然还是照他原本的方式唱，但是在我的沟通的方式就是比方说某一些小小的咬字，像咬字是有我们详细的来说是有字头字腹跟字尾的嘛，就是你在咬一个字的时候不是这么一瞬间的事情，你是可以把它拆成很长的。那我就希望他是用一个把头尾分开一点点的咬字来处理。
0: 哦，
1: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会戏曲的感觉会比较重一点点。
0: 嗯，
1: 其实我只有沟通这些很细节的东西，大部分我还是说大家照自己的方式唱就好，因为你学也说真的学不像，那就是不用做这种我觉得有点无谓的尝试。
0: 是，
1: 对，你还不如就是保持你原本的样子，只有一些细节我把它调整成好像更有趣，这样其实就好了。
0: 嗯，
1: 对。
0: 可是听起来有一点像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学过如何唱戏曲。
1: 嗯嗯嗯嗯。
0: 但是通常不会拆解这么细吗？还是说
1: 唱南管的话会
0: 啊？我的意思说在学习的时候会用这种方式去理解吗？还是你学了或是听了之后，然后你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去拆解，然后跟歌手沟通？
1: 应该是后者啦，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心得这样子，就我觉得怎么样可能会比较接近那个味道，因为我也没有想要做出很正规的东西。对 对, 對，所以就是本来就是一个还是有点创作的成分在里面这样。
0: 啊，好有趣哦！这会让我觉得必须要再回去好好听一下我们上周播的歌，去感受一下。因为我觉得你找了，然后邀请了不同的歌手来诠释，其实大家真的都带有自己的味道。
1: 嗯 嗯, 嗯, 嗯。
0: 然后我自己觉得在制作专辑有一个困难，但是也有趣的地方，就是如何的保留歌手他本身的诠释色彩，他的声音色彩。
1: 嗯嗯嗯嗯，
0: 但是又有你自己的色彩在里
1: 面。对对对对，希望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蛮好的。起码我很喜欢。
1: 谢谢。
0: 好，那还有另外一块，你这一张专辑我刚刚也有提到说，就是它的含金量非常的高，不只是很多人都是得过奖的乐手跟音乐家，其实名单也是乐乐等
1: 超长。
0: 对，所以我想要问在制作方面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或是在沟通上面让你觉得这个真的很困难，很有挑战性的这种。
1: 嗯，我觉得可以先提的是，因为我同时是这张专辑的创作者跟制作人，所以这两件事情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冲突。就是我们简单的解释说，创作者可能比较是要负责把你想要写好的东西写好嘛，就是我想要它长什么样子就长什么样子。
0: 嗯，
1: 但是制作人的角色是你要如何在有限的预算下把这些事情给完成，所以这两者本来就充满了冲突，
0: 视角完全不一样。
1: 对，视角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在同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确实是遇到很多困难啊。
0: 嗯，
1: 对，很最直观的当然就是这个人我请不起，或者是什么我很想要找这个人或是这个录音师，但是刚好怎么样所以不行等等的，这样的状况一定是有的。但我觉得蛮普遍遇到的一个困境是，我要怎么抓那个传统跟现代之间的平衡。就是虽然我都知道我的目标是推广给一般人，但是我要怎么样在音乐的细节中找到那个平衡点， 就是说是简单嘛，但是对啊，做的困难。
0: 没有，我听了觉得超不简单。
1: 说是一句话说得完，可是你要怎么样在

0: 在音乐的细节跟就是你的经费的安排下，就是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难的。
1: 你有得到一个比较一致的答案吗？在这个过程里面，
0: 我自己觉得还是比较像是我还是用流行音乐的方式在做，就比方说我是分乐器进去录这样子，大部分的除了厌世调之外，所有的乐器我几乎都是分开录的。
1: 嗯，
0: 那这在我后置来说会比较容易。那同时也避免掉就是种种的不同文化的乐手之间的冲突，因为全部都是我跟他们一对一沟通。对，但是如果说我其实有更多的资源，那我可能就不会考虑这样。像是岛屿串，我就会说，那你们全部人一起进去录，
1: 这样行得通吗？
0: 时间够的话可以啊。我们如果有排练时间，然后所有人都知道该干什么，
1: 是是是，
0: 那同步录的效果，我觉得一定会好一点，
1: 因为会更有火花，
0: 会更火花。对对对对，因为现在比较像是我设计好一切这样。
1: 是是是啊，但因为像我刚刚在想象，像刚刚我们听的这个岛屿串，
0: 嗯，
1: 如果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的话，那个沟通语言真的很不一样。嗯、
0: 对啊，所以我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在进录音室之前把所有人都调整到可以一起合作的状
1: 态。但如果所有人放在一起的话，就是大家也要重新去磨合跟找到我们彼此的沟通语言，对不对？
0: 这就是练团是存在的必要。对
1: 对，因为这个我自己有一个那个体会，就是我刚不是有说我在学二弦嘛，
0: 嗯，
1: 之前呐、啊、在学，然后我的同学他就是完全没有西乐底
0: 哦，
1: 然后我在抓音高，我自己抓得蛮辛苦的，
0: 啊啊 啊, 啊, 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即便有西乐底也做不到。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如果我学的是一个传统音乐的话，我会想要尽量去抓到它的语调。
0: 嗯，
1: 那这个没有办法用，你没有办法用西乐的那个音高去定夺它呀。
0: 对对对，
1: 我也不可能在那边算说这个是几分音，就是
0: 你只会把事情变得更复杂。
1: 对，我只会把它变得更复杂。然后我们在沟通上面就一直在尝试不同的沟通语汇，所以我才觉得我刚才会说这张专辑不是谁都能做
0: 哦、嗯，
1: 因为你要找到一种适合大家然后可以沟通的语言。有时候虽然我们常常说音乐无国界，可是当你要做专辑的时候，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0: 对，就是你会变成第一线要面对这个困难的人。
1: 对, 对，所以辛苦你了。
0: 哇，真是莫大的鼓励。谢谢谢谢。
1: 好，下一首我们在上一集其实有播过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再听一次，就是花落哭这首歌、嗯、但在这之后我就想要来谈一个听到最后我自己很想问你的问题。
0: 好，
1: 所以我们先来听花落哭，再听一次这首歌，或说这张专辑听个十次都不会腻。

0: 刚刚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是《花落哭》。那关于这首歌的介绍，欢迎大家再回去回放我们的上集，有稍微做介绍了。我想要跟义修还有跟听众朋友分享，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很想问的一个问题。这个也跟我在不管是念书或是我在认识世界音乐的过程里面一直思考的，就是你的音乐里的自我认同是什么？
1: 这题真的是我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很确定的答案。那甚至我觉得如果你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很容易被反驳说它其实好像不太应该是台湾的声音或什么的，就是我觉得不要讲清楚可能还比较是就是可以获得最多认同的一个做法。但如果要问到底是什么样的认同，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尤其像是台湾的文化本来就如此的多元，所以最好的解释应该是你在你的生活中到底听到些什么，那它可能就会成为你对这块土地或是你自己心里的一个对声音的认同的一个主要的元素吧，我是这样觉得。对，
0: 等于是你熟悉的是什么。
1: 对对对对，什么样的东西会让你觉得有归属感，那我觉得这本来就没有一个必须要是怎么样的答案。就算你是一个学西乐的人，那你说你的归属感是西乐，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是那就是你的生命经验，所以对，我觉得他倒是没有说一个很固定的答案这样子。
0: 你一开始是先接触世界音乐还是先去接触台湾？
1: 哦，你说世界音乐。应该说我从台湾音乐往世界音乐去。
0: 为什么是从台湾音乐出发？
1: 这其实和我前一集有分享到的那个交换学生的经验比较有关，就是虽然说我觉得这个议题其实蛮 cliché， 就是我好像一定要和我自己的徒弟有些什么连结这样子，对。但是我会觉得我最开始是觉得那个认识的意图是一个义务啦，就是我必须要做这个认识。那幸运的是后来我觉得这个声音很好听，所以我才觉得那这东西好像可以真的让我对这块土地有一些连结这样子。因为我在深入的了解了这些东西之后，在某些场域听到更多的演出，更多的一些活动等等的，会让我觉得这些声音真的确实存在在台湾这块土地，所以日复一日我就觉得那好像在我心中它就是台湾的声音，也是我对它的一些认同这样。
0: 所以算是你听完对它有归属感吗？
1: 可以这么说。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许他的归属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对。
0: 这个也是我一直在探索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西乐背景出身，而且我从小是完全

0: 没有听过传统音乐，
1: 其实我也是，对
0: 啊真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我我的好像又更局限一点，我不知道你小时候会不会去到、寺庙里面，
1: 嗯，
0: 但是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嗯、所以我完全对于这些声响是陌生的，
1: 哦、了解了解。
0: 甚至是我最开始接触是在我进高中念音乐班、嗯，然后因为我们班上有一半是西乐，一半是国乐。
1: 哦，
0: 可是国乐也、你要说他是台湾的、我好，我觉得他很
1: 欸，这个是没有正确答案，没有正确答案，
0: 我们在流汗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议题对于台湾的所有音乐家来说都是复杂的，
1: 对啊对啊，
0: 他没有那么好回答，
1: 对、啊、对，
0: 所以我后来我在开始想说欸，我身为一位台湾人是不是要来了解一下在台湾这片土地过去到底存在什么声音、嗯、我发现我很难找，可能大家不会有疑义的叫做原住民音乐。
1: 哦，我以为是望春风。
0: 这么早吗？望春风自治时期。
1: 好笑。开玩笑，开玩笑。
0: 对对对，就是好，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就是我们在谈台湾民谣，你会想到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得出来的答案都不一样。
1: 对对。
0: 然后我在寻找过程，我自己也会觉得很混乱。
1: 嗯嗯嗯。
0: 其实有一点 echo 到你刚刚讲，就是有时候不好回答，或是承认我在给混乱里，就是我们台湾人的答案。
1: 对啊。
0: 他不像我们如果看德国人好了，他的那个文化传统就是很明确是什么。
1: 相较于台湾，
0: 相较于台湾来说，但在台湾的话确实很混乱。但我觉得这个也是台湾文化有趣的地方。
1: 对啊，对啊，
0: 因为它允许各式各样的多元跟包容。当然在某一些传统音乐里面还是有自己的规则。
1: 对对 对, 对。
0: 可是我也必须说，并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它变得很难亲近，并没有哦，并没有。不然一休不可能做出这张专辑。
1: 对对，确实确实。
0: 对，那我自己得到的答案其实跟你有点像，就是我们也还在混乱里，不过这个就是我们、嗯、而其实台湾这片土地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音乐，或许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歌仔戏它才会这么的多元跟包容。
1: 对, 对对对，
0: 这也是因为台湾整个社会文化的关联。
1: 嗯，
0: 好，我要再来听下一首歌了。
1: 好诶、欸、
0: 突然进入一个很深的话题。下一首想要播的是无解叹。
1: 嗯，
0: 这首歌你用的是都马调，对不对？
1: 对，主要是都马调。
0: 我们现在听歌，然后再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了。
1: 好。

0: 这首歌是无解探，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还有你用的都马调是什么？
1: 好啊，这首歌其实算是结论啦，因为它放在最后面。那我刻意想要让它停在一个遗憾的，好像是遗憾的一个结尾，这样子。
0: 是不是有下一张专辑？
1: 哦，先不要
0: 开玩笑，开玩笑。
1: 对，
0: 时候到了就会有。
1: 对，那总而言之，我没有预设是什么事情，这样子，就是，但我想要讲的是，就是人生就这么长，那你的每个人的能力也有限，所以在你的生活中总是会遇到很多你觉得就算轻，就是就算你用你一辈子的力气，你也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0: 哦，
1: 那它就是会摆在那边，它就是会在你身边出现。那所以你要做的不是说整天烦恼说怎么办怎么办解决不了，而是就是你去看它在那边，你就看着它，就这样就好了。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把事情拉的有一些距离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样子。
0: 嗯，反正有些事情就是目前只能放着，就这样吧。
1: 对，
0: 嗯，有一点像是我们刚刚在谈的那个，我的自我认同是什么？
1: 对啊，对啊，
0: 就是一个混乱啊，就现在那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也许有一天会解开，那也许不会。那总而言之，生命是有限的，所以没解开就没解开，也不会怎样。对对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0: 嗯，所以回到之前有谈过一个话题，这张专辑你真的要从第一首按着顺序听到最后一首，因为前面你在谈的很多都是你在人生中可能会遇到让你觉得困扰或是无法解决的事情。
1: 对，
0: 那这首歌虽然好像没有解决，有一种遗憾，但是它其实也是我们在面对人生的一个答案。
1: 对，是我想象的答案，
0: 就是放在那边。
1: 对，就是放在那
0: 反正如果时候到了它会被解决，它就是会被解决啊，不会的话就马西坑底下。
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0: 对，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都马调。
1: 好啊，都马调其实算是歌仔戏里面算是非常常用的曲调，它其实是战后才来台湾的。那虽然说都马调就是如此有特色，但是我还是只是取它的过门的部分，就比方说它的过门的一个特色是，如果前一句的句尾收在某个音，那通常它会有那个音对应的自己的一段小旋律。
0: 哦，
1: 对，那我想要沿用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把它很整齐的就是放在每一句的句尾会跟着一段小旋律这样子。对，那蛮有趣的是，就是我的歌仔戏圈子的朋友大部分人是蛮喜欢这首的，就相对于其他来说，就是他们第一首讲的会是这个。对，因为他可能太常用都马调了，所以他们就是
0: 很有共鸣。
1: 对，很有共鸣。对对，那还有一个小细节是，除了都马调之外，都马调还有很多延伸出来的其他的曲调，比方说有一个叫十一字都马。
0: 嗯，
1: 那我应用它的部分只是取它的节奏，或者说格律啦，就是它的唱法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0: 好可爱
1: 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对对对，那我就是放在最后一段的这样子的旋律里面这样。
0: 哇，所以你真的是取了很多关键的元素在歌曲里面。
1: 对对对对，反而不是它的旋律，因为它会端看他的歌词是什么，所以来决定他的音调，来进而决定他的旋律这样子，所以旋律本身就不是固定的。
0: 是，
1: 嗯，
0: 但这首的编曲风格也很特别耶。
1: 对，就是前面比较电一点点。
0: 对啊，
1: 对，那后面应该说我有一个内心的设

0: 定啦，就是前面有一个我想要它的出现的样子是比较 trip hop 一点，就是比较电一点点的一个展现。那后半段其实我原本想要它是更后摇一点点，就是讲后摇可能大家没有很理解，但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充满就是很吵的音墙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对，这是我原本的想象，但是为了要让这两者可以有个衔接，所以还是有一些处理让他们变得比较中性一点。
1: 还是很多的小细节，其实在专辑也是哦，不过今天又没有时间了。
0: 对啊，又没有时间了简直可以再聊好几集。
1: 对。好，但我还是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了，你觉得你做完这张专辑之后有没有一个什么样新的发现是你在做专辑之前没有想过的？
0: 我觉得比较多的是有想过的，就是我想说，因为原本我在取这些元素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是，大部分在做这样子跨文化的创作都是很单向的取一些东西出来。对，那我在想说我能不能证明说这东西可以被拿回去用，就是假如说我今天取了歌仔戏的东西，那是不是未来歌仔戏可以拿回去用呢？我想要就是证明这件事情是可行的，所以在就是最后录音都录完了，东西都做完了之后，我有请顾问就是柯明峰老师，就是他在录音室有稍微拉几段歌曲里面我写的旋律。那确实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共识，是它听起来像是歌仔戏里面会出现的曲调。
1: 哇，
0: 所以也许啦，也许有朝一日是可以拿到戏里面当成，不管是你要唱或是当成串场的那个串来用，其实都是可以的。那另外一个比较像是我的目标，就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一般来说专辑做完会有一个宣传期，那通常会需要去跑巡回演出，那大家听完这七首歌下来会发现根本不可能演出，因为每一首歌的乐器跟歌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统合就是基本上是很困难，所以我想象中有一个期望是未来可以把它改编成是一个比较更统一一点的版本，然后是让歌仔戏的演员来唱。等于是翻转两次。
1: 对，
0: 就是翻转一次之后再翻转一次。
1: 对，
0: 那这样也许就可以呼应到我刚才说的，我不希望这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取用你的元素的过程，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交流。
1: 是，你很喜欢做反向这件事齁。
0: 能做就做。
1: 不只是这个反向，你前面有提到你原本学西乐，然后让你有一个可以反向跑的方向。
0: 对对对对，我可以知道哪边我不要去的。
1: 太酷了。好，我们这两集也是聊了蛮多的啦，但我觉得今天真的必须要在这里收尾了，所以非常谢谢逸修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专辑，还有你为什么要做这张专辑，请大家一定要去听。
0: 谢谢，请大家可以多支持。
1: 对，多支持去买，因为专辑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是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谈到的，我必须说这个歌词本或是每一首歌的介绍都非常的详细，应该可以拿来写论文吧。
0: 哎，这我不确定。对，
1: 好啦，那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空中再会，谢谢逸修。
0: 谢谢大家。
1: 好，拜拜。
0: 拜拜。
2: 我在。我了解。一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1/5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几天跟你分享在耶利米书里面很多神宝贵的话，宝贵的提醒。神把这些话放在圣经里，圣经不只是给犹太人的，圣经不只是给旧约那些神的选民的，圣经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换句话说，这些经文如果只是对当年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神的选民，那我们一个华人干嘛要读圣经呢？以色列人读就好了，是写给他们的嘛，你知道吗？就好像有一封情书是写给我的那个好朋友的，他的女朋友写给他的，我去读什么？那是人家写给他的啊。可是圣经这一本书是给每一个历世历代古今中外所有的属乎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因此圣经里面的这些话跟我有关，跟你有关。他很多的提醒不只是提醒当时几千年前的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也在几千年后的今天提醒我，我在台北，你在哪里，在每一个我们脚掌所踏之地，在每一个你所在的地方，他的话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今天跟你分享一节，也是一个很严厉的提醒。这段经文在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17章第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年轻时候就觉得没有啊，我还蛮好的啊，我的那个虽然不是什么什么圣人，但是我的道德还蛮好的，我也很干净，可是人年龄越来越大，就越来越发现真的人里面有很多的诡诈。其实恐怕是我小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寇少安你是这样啊，你是这样一个人。很多时候上帝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然后那件事情让我愤怒，让我害怕，让我胆怯，让我好像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生命当中很多我不知道的，我竟然会这样诶，我竟然会说这样的话，我怎么会说这么刻薄的话，我怎么会用这样的方法去报复别人，我怎么会这样记恨别人，那些都是可能我以前不知道的。你知道吗？我常常觉得大卫在拔示巴事件之后，用那么恶毒的方法去面对乌利亚，明明是你自己做错事了，结果你用这么恶毒的方法去面对乌利亚。我相信走过那段事情之后，大卫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回头看都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啊？以前扫罗那么恶待我，我都一次放过他，两次放过他，乌利亚根本没有惹我，是我去惹人家，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我相信大卫也会觉得说，我不知道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诶。圣经说人心比万物的诡诈，但是谢谢主，这段经文的前后说，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的，他照个人所行的，照个人所做的事情的结果来报应人。所以谢谢主，如果你正受到一些很诡诈的不平的待遇，你相信主会为你伸冤。如果我自己也陷在那样子的一些诡诈里面，求主提醒我们赶快出来，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承担后果。上帝提醒我。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新闻。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特会消息。新店行道会50周年特会9月26到27日在台北和平篮球馆举行，来自全球5大洲的宣教士、分堂牧者以及跨宗派伙伴，数千名弟兄姐妹充满在可以容纳7000人的篮球场之中，热烈的欢庆属算恩典以及神所赐的丰硕成果。纽西兰 Hamilton 华语教会李嘉欣牧师带领30位牧者同工，跨越4个飞行时区专程返台。李牧师感慨道，这是一个不停拓殖的教会，是在爱里的一个家，我感觉非常感恩。前台东县长黄建廷也分享与张茂松牧师的相遇、信主，进而转化台东县的奇妙过程。来自印尼泗水的吕培发牧师以及师母陈培丽分享他们如何在张茂松牧师的遮盖和陪伴之下，从商场逃兵蜕变成为宣教勇士的恩典历程。50年来，新店行道会除了拓殖许多分堂之外，更跨越宗派，成全有堂，使福音的风吹向各大洋，宣教士的足迹遍及列国。嘉义贵格会活水教会周湘雄牧师与儿子周道阳牧师在特会之中特别见证这一段跨宗派国度合一历史之中极为感人的篇章。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兼程，新店行道会用无数个俯伏跪拜的清晨，千百名宣教士抛洒的热血，以及成千上万被翻转的生命，谱写了一首波澜壮阔的国度颂歌。一粒50年前深埋在地下的种子，新店行道会如今已然化作遍植台湾、深耕纽澳、开拓东南亚、植根其他州的万顷森林。继续起来关心国际新闻。 ICU 病床旁摆满了点滴架以及生理监测仪，还有其他的医疗设备。74岁的葛飞知道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在即将离开医院返家接受安宁照顾之前，他向家人说出了最后一个心愿，他希望受洗。3名 ICU 护理师闻讯之后，决定设法把洗礼带到 ICU 里面。这是病人与家属极为重视的最后心愿，我们必须设法完成，护理师欧文斯说。3人上网寻找可行的方式，最后自掏腰包从药局购买了一座儿童充气泳池。他们使用家属带来的电动打气机把泳池充气，又把呼吸器使用的管线改造成为临时水管，从洗手台将温水注入池中。接着护士利用吊带式的升降机将无力自行下床的葛飞从病床移入充气泳池。儿子乔迪为母亲施洗，丈夫罗尼以及其他家人则围在充气的泳池旁，共同见证他生命之中最后而最重要的一刻。媳妇卡罗形容说，这是一个温柔而令人动容的时刻。当所有办法似乎都已经用尽，3名护士仍然愿意多走一里路，让洗礼得以及时完成。次日葛飞 离开医院回家接受安宁照护，在亲人陪伴之下度过了最后的日子。9天之后，他安详的离世。美国布道家葛福林在社群平台分享这段故事的时候表示，任何时候归主都不算太迟，并且感谢3名护理师以信心及行动，使葛飞得以在人生最后的日子完成了受洗的心愿。3名护理师在冰冷的仪器之间守护了一名临终病人的信仰、尊严和盼望。以上新闻由涂惠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的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嗯，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笑话吧。讲到说呢，基本上很多公司开会往往就是没完没了，那么到头呢还是徒劳无功，对不对？其实很多人都怕开这种会议。然后这个王老板呢，他的脑子算是很灵活，他就想了一个妙计啊，保证会议可以开得非常简洁明快，不会越拖越长。怎么说呢？在这个会议里面，他就讲自己的这些想法，然后讲完之后，就跟左右的这些同事宣布说，谁要是反对我的计划呢，那么就请辞职。啊，结果会议马上哦圆满结束，掌声之下，全部赞同就结束了。笑话，现在在以前真的是会这样子，不过现在可能这样子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民主意识抬头啊，每个人要有发言，不能够都是一言堂。当然即便有些的公司或有些的环境还是有这种倾向，但是不会这么的直接了，只是好笑而已。来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听着什么歌呢？来听着这个吧，窗外有蓝天。

窗外有蓝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聊聊这个《早春晴朗》这部剧里面的一些的故事或一些我的体会哈。我觉得这部剧当中啊，对于这种友情的描写其实很动人啊。在女主角这边，因为她自己是北漂上来嘛，自己在北京，所以她就租了一个房间，然后租这个房子呢，就是有这个室友哈，有一男一女，就三个人住在那边。当然他们的房东啊，是本来也是在外面的生意人了。好了，但是呢这三个室友啊，包括这个房东偶尔回来的时刻，他们处得非常非常好，而且我觉得那种的情感跟那种彼此无条件的支持，哎，还蛮让人感动的。譬如说他的一个女的这个室友呢，叫做孙宇哈，他也是一样，他就是自己一个人在这北京，他做的是这种婚姻介绍所这种的啦哈。工作上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常常是劳心又劳力啊，要开着车子啊，做各样的活动等等。但是呢，这个女孩子啊，就是非常的爽朗，而且呢，非常的这个阳光，讲话也很直，可是呢，很阳光。每一次女主角啊，受到了什么这心情不愉快或受到什么委屈，然后自己工作这些碰到难题不知道怎么做等等的时刻，哎，他这个朋友这个室友都能够给他最阳光的而且最有力的最肯定的一种的支持，觉得说哇，你以后一定是可以成为一个最棒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啊，你一定可以做到啊，没关系，或者说那我们就去吃点什么，我们就去怎么样，你就觉得哎，怎么样的友情是最让人动容的，是他绝对不加以什么样的一个批判啊，你就不应该这样啊，你就可以，没有，完全没有这种批判，那只有一种的理解啊，还有一种的温柔相伴啊。陪着一起吃吃喝喝喝，然后或者抱一抱拍一拍，然后用一种非常肯定的欣赏的眼光去看着他啊，等等，我觉得那种的情谊啊，很动人。然后另外一个室友是一个男性啊，姓孙，也姓孙。他这个男性的这个室友，其实故事性也非常非常的强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性的这个室友啊，他非常的在电脑方面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孙远柱他非常的厉害在电脑方面，而且他一样的家呢就是在这个山里面，可能是在陕西还是哪啊，就是在山里面，所以他自己呢学习然后自己在这里有一席之地，而且呢各方面是相当不错。问题是他的老家就他的爸爸那边呢，就是不断的向他要钱，而他爸爸又是一个感觉是好像是一个家暴者，会虐待他的妈妈，所以他就是一个无底坑啊，他是不断的要把钱投回去，可是爸爸那边是好像永不满足，远远就觉得说把你拉拔长大你就该如何如何，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是痛苦的一件事情，而这个痛苦也让他在看到女主角的时候，然后他其实是喜欢女主角，为什么？因为在他眼里他觉得女主角非常的纯净，而且就是很阳光灿烂，那个笑啊那个什么，就是觉得是一种非常正面的一种的

的力量，这个对他来说，那女主角是像阳光一样的灿烂，而他呢有那样的一个家庭，所以常常就是心里面是痛苦而晦暗的，所以他是暗恋女主角的。而是这个他们的另外一位女室友孙宇呢又是喜欢他的，所以这三个人中间是很有趣啊，就觉得爱情这回事情常常就是这样，求之而不得，对不对？然后呢你喜欢的人却喜欢了别人，就是常常就是人世之间说不完的故事吧，就是这样子。他们也是一样，可是他们的表现呢，这个男生他喜欢女主角，但他一直都是默默的埋在心里，而且是默默的用行动啊做一些的行动，譬如说哎，他会做饭，女主角这个累或是什么的时候，他会好好的做饭，然后让大家一起吃顿好饭，然后他会出钱，在他们的房子出状况的时刻，嗯，因为房东的太太是跟他离婚，然后中间有些状况，房子要被收回去的时候，他竟然借给房东钱，再把房子买回来，就是希望维持现状，让大家有一个家。然后在知道女主角很希望有人送她花的时刻，当然为什么希望有人送她花，因为真正的男主角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要送给女孩子花，结果他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个女孩子来刚好来公司，哎，就把花带进去，所以女主角就以为说这个男主角是要送给他的这个从小长大的朋友，他不知道啊，以为是他的女朋友，所以他心里就非常的落寞，就想说好希望有人送他花，结果这个男主角真的就送了他一个礼拜的花，匿名的方式送到他办公室。然后就很多这种细微的地方他都默默的做，在女主角工作上触礁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这个室友呢孙远柱，哎，他也会以他的经验跟他独到的一些眼光给他一些的指导，嗯，真的就帮了他很大的忙啊，他做要做一些报表，他要一些，哎，他都默默的就是帮他很大的忙，这是他的一种隐藏的爱表达的方式。他对他来讲，他好像只能在这个关系里做一个旁观者，看到女主角跟男主角等等，他就是只能如此而已。可是另外这个女孩子呢喜欢他，而那个女孩子呢是比较直的一个女孩子，而他呢在终于就是要向男孩子表白的时候，男孩子很快的就打断他，所以那个女孩子知道这男孩子跟他想的不一样，不愿意，但是孙宇呢这个女孩子还是执拗的去关心这个男孩子啊，去表达他的爱意与善意，始终没有改变，一直到这个男孩子后来呢可能得了忧郁症以至于自杀。自杀之后当然对他们两个是很大的打击嘛，这个孙宇在为他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他在日记里面写了对于女主角的心意，而这个孙宇呢并没有因为这样所以就更为伤心，每一次他伤心是因为男主角选择了离世，但他看到日记之后，他甚至 让女主角也好好的看这本日记，他说里面有提到你，这个中间他没有那种酸的那种的嫉妒，而是觉得哎呀，这个男生真的是太需要被爱，他如果再来一次他说他会更好好的去爱他。所以孙宇这个角色真的也是你可以看到三个人的互动啊，中间那种彼此三个人都是离乡背井在外面，彼此的那种的扶持，彼此真心的关怀，彼此成为彼此的力量，那种的情谊，哎，我觉得挺动人的。然后男主角那边也是，他从就是那么的孤傲，讲话那么的毒舌，可是他的一些从小到大这些朋友呢都理解他，所以他就是毒舌讲那种话，他的朋友们也都能接受，因为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可是当他真的是失恋，然后看到他哈，动了真心，为一个女孩子可以哭成那样哦，然后魂不守舍、啊、那个样子的时候，这些哥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去安慰他、鼓励他，甚至其中一个呢，

偷偷的寄了一段影片哈给女主角。那个影片的背景是这样的，在他们没有分手的时候，他们曾经去旅游到新建蒙古吧，还是西藏在旅游，然后有一段非常美好的一个旅游时光。然后呢，在这个对话之中就提到说，哎，他们第二年呢要一起去看极光。哎，看极光是让人很兴奋的一件事情啊。但是第二年他们就分手了，因此这男主角就跟他小时候这些玩伴一起啊。去看了极光，但是在看极光的时候他就又在打电话给女主角，事实上那个已经是空号，但是他抱着那个空号的这个手机呢，里面就嘟嘟嘟的响，他还在那边倾吐心意而泪流满面。一个朋友把他这个状况整个拍录下来，然后在他们相逢的时候，那个朋友把这个影片寄给了女主角，说男主角并不知道，你看一下这个影片，告诉女主角说他对你这是真心的，如果你也是真的爱他，你就不要放过他。因为这个朋友我觉得蛮动人的，说这个朋友是真的在旁边一直默默的观察，一直参与在这个关系之中，知道男主角的用心，也知道女主角的一个状况，然后在这个时刻他做这件事情，而且是男主角并不知道嘛，偷偷录然后偷偷寄过来的。而这个真的就是改变了女主角的一个决定，因为女主角最大的就是她心里非常爱这个男主角，但是那男主角对她是什么样子，真是她不是不知道男主角没有这个对她的一些好，但是他心里面还是有些的迟疑嘛，而这段影片就让他完全突破心防，后来才那个。那我要说的就是，其实在剧里面可以看到这些从小一起长大的人，他们彼此是真正的相知，然后互相理解互相接纳。我觉得好朋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互相理解接纳，这个人就是毒舌没关系，反正讲话就是那副德性，然后常常就是不合群啊，人家要在这边饭桌上一起要吃饭，他偏偏就是一个人要在旁边等等，他就是这样，不要管他。我觉得而且这中间真的遇到状况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哦，那真的非常真诚的就，哎，我们这些啊，这些哥们儿，我们是真的啊，乐意看到你能够好好的啊，追到一个女朋友，能够好，我们非常非常的这个支持你啊，然后不时的还会提供给他一些的意见，你这样子不行啊，你就应该如何如何啊，等等啊，因为他真的高傲到那种对女生啊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人家叫他送花，说比如你可以送个花，你可以怎么样，他就真的都照做。我觉得那种真挚的很诚恳的，而且是很真情的很扎实的那种的情谊，我觉得在这个剧里面，不管在男女主角他们自己的朋友群当中都可以清楚的感受到，我觉得在现在社会里面看起来还挺温暖的。而另外呢，这个男主角他有一个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是一个女性嘛，这个女性也是非常特别，我觉得因为她其实一直是暗恋男主角啊，那一直暗恋，但是这个男主角呢其实一直把她当成家人，所以真的没有什么动心，但是这个女主角其实一直没有死心，所以他就尽量的啊，想尽办法，然后怎么样去接近，怎么样，但男主角都没有动心。那么，一直到这个，他发现男主角跟女主角在一起，男主角对女主角的态度、言语等等举动完全不同于他对别人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女孩子在男主角心目当中是不一样的，可是她第一时间是没有放弃的，她仍然用各样的方式想要能够自己夺回男主角那种感觉。但是在一次这个场合里面啊，两个人正好都在男主角家里面碰上了，所以在那个场合里面她非常清楚的知道男主角的表态啊，从各方面，譬如说男主角给他们两个不同的饮料，给女主角呢是这个牛奶里面加桂花，这是他的特调。

女主角给她就是一杯清水片，然后在这个中间男主角有一些的细腻的动作，因为当时女主角是生病的不舒服。好，在这样子的一个体会之后，他没有选择啊就大吵大闹啊或什么，没有，哎，他真的就是带着一个非常破碎的心，但是表面上还是非常冷静的去祝福两个人，然后他就走出去，走出去之后他才会在路上才痛哭嘛，戏剧都这样表达。但是呢就可以感受到在这个人，他是那种非常的时髦然后家境很好的那样子的一个小姐，在情感上受到这样的一个挫折的时刻，他真的没有选择要报复要大闹要怎么样怎么样，都没有，就是非常有容量的去真心的祝福对方，然后自己心痛不痛，自己心痛，但是哭给自己听，然后自己又去走上自己的路。我觉得这种的一个性格，他演员在这方面表达的也非常好。我觉得也是提醒在我们真实的世界当中，常常在情感上也会碰到类似的状况，而从此他也不会再纠缠不清，因为他非常清楚了这个男主角的选择，也非常清楚男主角对待自己的态度，因为男主角在这方面也是非常的不会模棱两可，很清楚的告诉他说你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家人啊，非常清楚。所以在这方面可以看到一个情感上处理的方式，很多时刻我们可能会觉得不甘心，甚至很多时刻典型的想法就是说对方哪点比我好，哈哈，然后就会很想要再怎么样怎么样的去好像要夺回来似的。可是情感这个事情不是夺的啊，它真的是一种两颗心的心心相属，那个不是靠抢夺而来的。所以在这个当中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个状况，接纳这个实情，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最理智的决定。同时也我觉得也跟整个剧的主题也是相扣的，就是每个人真的是有自己的价值啊，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这个价值在哪里，感情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它不是全部，我们自己的路自己的生命还是要活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来。我觉得这一点在这个剧里面也是他的一个主题，也是这个角色中间所表达的。我们听支歌然后再聊这支歌，是活出真正的你，好吗？一起来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然后另外呢，这个剧里面啊，对于这个女性啊一些的主管，我觉得刻画的很深。一个就是昨天我提到的这个 Lumi， 就是女主角的直接的这个主管，广告公司嘛，就是一带一的啊，这直接的主管。这 Lumi 就是一个非常的用开放，是性格上的一种的开放哈，然后非常的直爽。可是对于属下啊，那真是保护属下到极致的一个主管，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是理想主管啊，有这样的主管实在太棒了。但是他不是盲目的就是护手下，他一样的会教会带，然后很真诚的去带这个属下。但是呢，当属下被人欺负或受到冤屈，碰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对待的时候，他立马就会挺身而出哈。然后啊，对于属下真是鼓励有加。当然女主角实在是太优秀的员工了，所以呢他就时时的这个鼓励啊，就觉得说你真是太棒了，你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好话哈。那可以感受到他的那种真性情。他对于这个上司呢，就男主角呢，我有昨天也提过，他是非常非常的敬重这个男主角，但是他就觉得说，哦，他要交女朋友不容易，那张嘴，但是他就。

为对于一个新人年轻人刚入职场而言，真的什么都不懂，所以碰上了什么主管真的就会影响到他的职涯，对不对？那么同样的，在职场里面也会有，在剧里面刻画就是那种会性骚扰的，然后真的是很烂很烂的那种主管哈，但是背景很强，所以呢他就可以仍然可以张牙舞爪的哈，能够在公司里面横行一阵。但是在性骚扰这件事情上面，这个剧里面呢也非常清楚的用他们的戏剧化的方式表达出一点，在职场或在任何地方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想说就是自己吞下来，而是要有勇气去揭发。对，很多时候会觉得说因为要揭发，那么自己会受到二次的伤害，但是如果不揭发，你就一直在那个黑盒子里。在剧里面公司的另外一位女性的这个工作者跟女主角一起，他们被派到外地去跟着另外一位这个主管，而这个主管就是一个性骚扰者，他先性骚扰了那位女职员。那个女生因为她被灌，也不是被灌酒，因为她以为在职场上要喝酒，女主角就说坚决不喝，她不能喝酒，而那一位呢她就看那个场面，她说她就来喝，结果后来喝多了之后就懵了嘛，懵了之后呢那个坏主管总而言之呢就在旅馆里面就拍了他的裸照，然后以此威胁他。那这个女孩子就简直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整个人就昏昏的在那，就是太惊吓了，然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不让这个男主角，即便他有他的这个裸照的，他不让他去侵犯，可是他自己受到的惊吓跟心里面的茫然不知如何是好，简直不就是这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裸照在对方的手里，万一对方公开那他怎么办呢？可是当女主角也受到了性骚扰，而女主角选择的就是极力的跑开然后即便鞋子掉了一只他都不管，极力的跑开，极力的躲开，而且他就在公司里面就提出告诉。那么提出告诉一般公司会怎么处理？其实很多公司就是希望这种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为这么大的公司，如果这种事情一旦出去，那对公司股价也有影响，对公司都是负面影响，所以就会想要压下来。但是在这个公司里面所提到他另外一位人资的主管Tracy 是一个非常有风度非常优雅的一位女士，她也慧眼识女主角，破格用了女主角，然后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刻她流泪，她觉得非常的心痛。因为在公司里面原本就有一个规则，就是要男女性之间一定要彼此的尊重然后没想到在公司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还非常的难受。在这样子难受的心情之下，他坚持维护这个女主角，所以公司来调查，总公司来调查，当然总是希望能够就是压下去嘛。而他的那个立场就是觉得要依法去办。那对于男主角来说，他是这个更高的一个上司，他当然维护女主角，他真是气坏了所以在这当中最后他们真的就是告诉走法律的路线。而当时被欺负的那个女职员呢，那位女性的工作者呢，她原本她真的是不敢说，因为她很怕她说了之后她的这个裸照在她手里嘛，而且她很怕是说了之后自己会受到更大的伤害。但是她看到女主角这样做的时刻她也改变，她也挺身而出，所以后来那个男的就被判啊什么的。那这个当中其实我就觉得就是揭露了在我们社会里面，在某些的地方确实就是有这种性骚扰的事情发生，而性骚扰事情发生之后，很多的女性或许是男性因为现在的性骚扰不只是男性骚扰女性，很多其实男性有被骚扰的，而被骚扰者呢在遇到这种事之后要有勇气去揭露，这样子才能够遏制

质啊，嗯，这个性骚扰者会欺负更多的人。你知道吗？在剧中为什么女主角也会受到骚扰呢？就是因为被骚扰的那一位主管要找她的时候，她吓死，她非常非常怕。发生那个事之后，她根本就是躲着那个主管，看到都会发抖的。因此她就让女主角代替她去，因为她怕呀，她就找了女主角，没想到女主角遭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当中，如果不揭露就是纵容，而纵容只会让罪恶的事情越长越大。那当然在揭露的过程里面，个人会不会受到一些的压力？会，当然会。即便是没有裸照在对方的手里，但是你要自己去述说当时的状况等等，这当然就是所谓的二次伤害，这是绝对的。但是当自己有勇气去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日后才会从阴影里面出来。否则的话，就像第一位被骚扰的，但当然他还骚扰了其他的，不管啊，被骚扰的，他的选择是他自己隐忍，可是隐忍的后果是他一看到那个男主管，他就吓得发抖，他就立刻就会要躲开，即便走在路上远远的看到他也立刻要躲开，怕，那心里的惧怕就占据了他。所以如果他一直没有揭露这种的惧怕，这种的那个内心的那种的恐惧，可能会延续一辈子吧。但是因为揭露，因为实际去面对了，他反而就被解放出来了。哎，我觉得这也是在剧当中所这个要表达的一点哈。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这个剧里面当然有很多的不同的故事了哈。那这些不同的故事我就不说，不过有一点要那个可以提一下的，就是很多时候啊，对于我们来讲，在面对某些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我们要勇敢，我们要有勇气，我们要有敢承担等等。但是有这些之余，很重要的其实是要有智慧去判断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不可以凭一时血气之勇哈。很多时候不管年纪多大的时候，就是凭一时血气之勇就会去做一些事，结果就出岔子。在剧里面是一样的，他们这个出外景到一个乡下的这个山里面去拍东西，当时候呢女主角还是一个嫩嫩的角色，所以呢总而言之啦，反正就是被指使，他其实是那个案子的负责人，可是没想到公司派人要来这个支援他，结果派来支援他的反而是趾高气昂，总而言之就指使他去做一些事情，而他呢真的就是只身一个人再去为所有的人找到更好的住处。其实骗子开拍他应该要在现场，但是他就是哎，你熟他怎么会熟呢？哎，结果他就真的去，然后一个坐着一个人的摩托车，当地人摩托车，说要去找更适合的住处，结果就要被欺负。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个男主角当然是内心是放心不下女主角，所以他根本不必来的，结果他也到了之后发现女主角人不在，说是找住的地方了，他心里就急，开了车去找，就碰到下大雨，结果又山崩，他的车子又被埋，结果后来他想要去住这个女主角的，结果后来是女主角把他给救出来，从车子里面哈，这样拿尖的东西去敲窗，车窗的这个一角，然后把车窗敲破，把男主角给拉出来等等。那当然这都是在险境里面，那时候他们的情感都还没有非常明显嘛，但是经历过这种事情当然就会更进一步。那么在这个当中我觉得表达出来，就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只是一种血气之勇啊，你要我去那好我可以我就去，其实需要智慧判断一下哈。那我荒郊野外的谁也不认得，然后你就要坐一个陌生男子当地人的摩托车去找，这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呢就是一个劲儿就觉得说啊，别人要我做什么我就尽量配合，我就什么的，因此自己没有去好好的思想，以致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啊，危险，差点就出事情。那男主角也是一样，那下着大雨，当然他是心系女主角啦，
可是下次结果碰

像这个山石崩落哈，就他的车子就被砸到，他自己被困在车子里面，所以也是一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就觉得在任何的状况之下哈，我们的心能够冷静下来，能够有一种所谓智慧的判断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种的勇敢，勇敢去承担，勇敢去做，但是更多的时刻我们真的先是需要一颗冷静的心，先去做正确的判断，然后再去出手做事，而不是说凭一时血气之勇说啊，那怎么行，我一定要去，哇就有可能啊，这个让自己身处一些险境当中。伴我勇敢，这是一支歌曲的名字，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咯。

另外呢，这个剧里面真的是可以看到父母对于孩子的那种爱啊。女主角就是在一个非常好的家庭，然后充满爱的家庭里面长大，父母呢总是悬念着她哈，就是总是哎，就希望自己的女儿好啊，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而当她从北京回到了哈尔滨，她在北京的时候，其实工作也做得很好啊，父母引以为傲啊，四处跟人讲自己的女儿多厉害。哎，结果回来了，回来了，当然父母就会觉得说是怎么啦，怎么啦？哎，女儿坚持也没有说出真相，然后就是觉得说就是要回来陪陪父母啊等等啊等等。好了，但是父母渐渐知道知道她在这个北京啊跟男主角的某些的状况。所以后来当男主角找到了哈尔滨的时候，哦，这个父亲啊那个态度就真的非常有趣哦。他就非常排斥这个男生。因为他觉得都你欺负了我的女儿哈，就中间就蛮有意思的。而等到有一次在家里面真的就是碰上了，这男主角呢借故要去看他们的狗啊，就卢克他们养的这只狗，还帮着狗要做饭，也其实也是就要做饭给女主角吃嘛，因为那时候女主角还不愿意再跟他回复旧有的这些的关系嘛。哎，刚好父母来了。哇，这实在很尴尬。那总而言之就一起吃饭，要一起坐下吃饭之后呢，这个爸爸就一直灌这个男主角酒啊，一杯一杯的，反正借故就是啊怎么样怎么样，一杯一杯灌。这男主角就被灌的心里面就是啊整个都要懵了，都醉了，最后呢一口饭都没吃哦，一口菜也没吃哦，就一直喝酒。就最后这男主角呢就醉了。他爸爸就说你住在哪儿，他说他住在隔壁的饭店，他说那你也差不多得回去休息了，所以我们一起走吧，就要把他送走哈。事实上男主角的醉是假装的，所以后来他又折返了。但是这个我觉得有趣的是，在男主角先走，然后呢这个女主角的爸爸就跟他的太太还有女主角说他的酒品还不错。因为他的太太就怪他说你干嘛要这样灌人家酒嘛，对不对？你明明知道他不行了你还要这样灌。而他的答案说他的酒品不错，你们不知道吗？酒品看一个人，就算是醉了啊，他也能够保持一个基本的，他说酒品不错。所以你就知道他也就说这个爸爸虽然很生气，觉得你欺负过我女儿，可是呢在这种时刻他还是要试一试这个男孩子是不是真的好啊。如果酒品很差的话，那那后来更那个就是一大早去了，发现哎，他们两个竟然同处一室在一起。哇，这个爸爸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就说他反应说你衣服穿太少了。而后来呢就是在这问说怎么回事，结果这男主角说他们曾经相恋，你都知道的，他现在重逢发现两个人真的是彼此忘不了彼此，因此他们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爸爸就怪女儿说你这闺女怎么不知道保护自己呢，对不对？还没有结婚怎么可以这样，这你就是这样责怪女儿。但是这个男主角立刻说不，结婚我随时可以结婚，就是看女主角怎么样。哎，这个爸爸一听说哦可以结婚呢，就他们两个说那既然可以结婚你们两个好好谈，他们两个就走了。我觉得这种表达都很有意思，可是是充分表达出父母对于

儿女了，尤其对戏里面对这个女儿哈、啊、那种的真挚深刻的关心啊，还有这种的尊重，我觉得那种在这个剧里面就是这种的表达，我认为也是让人蛮有感觉的。父母要怎么样去爱护孩子呢？这中间很大的一部分是尊重，而且真的是站在孩子的这一边、哦、该出气的时候出气，该什么真的是会这样子。可是在这个中间还是会有一种的教导，或者是一种自己对于这些事情的表达，我不能够说得很清楚，可是我觉得在剧中这个部分也有做一些的表达。我们的节目时间要到了，不能再多说，得跟你说再会。早春晴朗真的是现在蛮红的一部剧，如果有时间不妨一看，我觉得中间真的是有些提醒。当然我觉得这部戏里面它的主要的是两个人其实先是在生理上面有所吸引，发生关系，然后在不断的展出这些剧情。那对于这件事情呢，有时间我们再聊。但是在剧里面其他的各个角色或所要表达的一些细节上面，我都觉得还蛮有点意思的，值得一看。好了，跟你说再会了，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是到应许之地，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春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1977年，新格唱片发行了一张由李泰祥编曲指挥的民谣专辑《乡》，又名叫做《乡土民谣》。这张乡土民谣将中国及台湾的传统民谣进行了管弦乐的编曲与改编，融合乡土风味，以古典技法，每首民谣都蕴藏着丰富而无穷尽的感情。这张乡土民谣包含了我们刚刚为您播出的《马车夫之恋》，还有《掀起你的盖头来》、《一根扁担》、《绣荷包》、《小荷塘水》、《听哦哦》、《凤阳花鼓》、《彩虹妹妹》、《康定情歌》等11首。李泰祥编曲指挥的这张乡土民谣在1977年10月发行的时候，在当时的华语唱片市场获得了极为热烈的市场反应与巨大的商业成果，用大卖来形容绝不为过。这张专辑的成功不仅在销售数字上交出亮眼成绩，更对当时的台湾社会、校园民歌运动以及李泰祥个人的音乐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张乡土民

民谣专辑系列中，李泰祥大师将《清风舞曲》这首耳熟能详的新疆维吾尔族民歌，以精湛的古典交响思维重新编曲，赋予了它截然不同的艺术生命力。一般的青春舞曲常以轻快、热闹、欢腾的合唱或打击乐呈现，但李泰祥却运用了西方古典音乐的交响手法，以戏剧性的动态对比，将这首小调歌曲改编的层次分明，充满了画面感。值得一提的是，李泰祥在乐团中加入了极具颗粒感的打击乐与弦乐的拨弦，营造出一种既像新疆达瓦兹伴奏，又带有一点现代爵士运动的轻快氛围，完全呈现了新疆维吾尔人奔放开朗的民族性格。青春舞曲并非一昧的欢乐，李泰祥利用管弦乐的音色变化，让乐曲中带有一丝丝忧郁的小调式的色彩，这正呼应了歌词对于时光飞逝、青春不在的无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泰祥改编的青春舞曲。

青春舞起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背后，与被誉为中国民歌之父的王洛宾先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旋律听起来无比欢快，但它的诞生过程与王洛宾当年的婚姻危机与牢狱之灾有关，是一段带着遗憾与孤独的往事。1939年，也就是民国28年的时候，王洛宾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音乐采风时，从一位偶遇的维吾尔族商人口中听到了这段达瓦兹，也就是维吾尔族传统杂技的伴奏曲调，并随手将它记录下来。当时王洛宾正与他的第一任妻子洛珊定居在青海，由于

王洛宾整天沉浸在少数民族音乐的采集与宣传工作中，常常奔波在外，让留在西陵的妻子倍感寂寞，加上不适应西北艰苦的生活环境，两个人的感情产生了严重的裂痕。1940年的夏天，洛山执意离开青海前往兰州，最后向王洛宾提出了离婚。1941年春天，王洛宾因为涉嫌抗日的宣传活动，在兰州被军统特务逮捕，关押在沙沟监狱中，在仅有的 1.5 米见方的木笼子里，面对失去的自由，远去的爱人，王洛宾内心感到无比的孤独与伤感，他像牙膏皮全似的做成笔，在废纸上将这首维吾尔族民歌改编的汉族歌曲，他将自然界中的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与人生的美丽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做成对比，借此抒发心中对失去的青春、自由与爱情的痛心与无奈。歌词中的别的那悠悠是什么呢？很多人歌词常唱到别的那呀悠，别的那呀悠，其实是维吾尔语中的别的那，原本是小鸟的意思。王洛宾本想直接翻译成小鸟哟小鸟哟，但发现音节不够，填进曲谱里不流畅，于是他索性保留了维吾尔族的发音，将其化成了这首最洗脑最经典的助词赠语。这真是这首民歌最传奇的地方。王洛宾在最伤感的孤独困境中写下了它，而30多年后，李泰祥大师用西方最精致的管弦乐重新包裹了它。两位大师的跨时空碰撞，让这只青春小鸟虽然一去不返，却在音乐的世界里获得了永恒的生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慧然所演唱的青春舞曲，还有天使合唱团也诠释了这首青春舞曲。

我们听到李泰祥编曲的《掀起你的盖头来》，很自然就会让我们想起新疆地方的维吾尔族。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妇女都用绸布盖头遮面，仅两眼开孔，除在父母兄丈夫面前外，从不露出脸部。这首歌词中把形容女子的最佳词句都用上了，却毫无轻佻味道，且调子轻松，节拍明朗，音韵甜美悦耳。李泰祥编曲的《掀起你的盖头来》，以长笛的滑音与钢琴的装饰代表，让少男少女这戏剧的场面，弦乐的节奏象征舞蹈的节奏，小巧可爱的结构方式来表现活泼邪虐的气氛。掀起你的盖头来的背景故事，这首民歌同样是由王乐斌在1939年所采集并改编，但与青春无起的监狱的悲凉境遇不同，这首歌的诞生起源于一场充满泥香气息的秋收抢新郎乡土游戏。1939年秋天，王洛宾随着青海抗战的剧团在甘肃酒泉一带采风，当时正值南疆农村的秋收时节，劳动过后，当地的维吾尔与乌兹别克族青年男女会聚集在打鼓场上玩一种传统游戏，一位青年男子戴上盖头假扮新娘，其他

人围着他唱歌跳舞。当歌声落幕，大家会起哄，抢着把他的盖头掀开。一旦掀开，发现新娘竟是个满脸胡渣的大姐夫或大伙子，经常就会哄堂大笑。王洛宾被这种淳朴、热情且极具幽默感的民间旋律深深打动。1940年，他将这段旋律正式改编成汉语的歌舞节目。为了增强歌舞戏剧效果，王洛宾别出心裁地设计了连掀四次盖头的结构。低掀看你的眉毛细又长，好像弯月亮；第二掀看你的眼睛明又亮，好像秋波样；第三波看你的脸蛋红又圆，好像大苹果；最后一掀却来个大反转，掀开盖头结果是个满脸大胡子的搞笑配角。这个充满包袱的歌舞设计，在当时的抗战后方演出的时候，每一次都让台下的军民百姓笑得前仰后合。这首歌也因此一炮而红，传唱了将近一个世纪。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李泰祥整编的《掀起你的盖头来》，接着是方静英跟孟之礼合唱团，他们分别也诠释了这首《掀起你的盖头来》。

民间小调，经过音乐家的采集改编后才传唱世界。它在文学与音乐上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甚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民歌之一。这首歌的原型是流行于康定、雅拉河、泽多河一带的原始民谣，当地人称溜溜调。这种小调曲调随意，歌词朴实，常带有藏族衬词溜溜。康定当地曾相传，这首歌最早是赞美一位在街上卖火柴的漂亮藏族姑娘，她叫朵洛，人称松光西施。1940年代中期，也就是抗战胜利后，重庆国立音乐院的学生吴文季在四川泸县接触到整训的部队所哼唱的粗犷却优美的溜溜调，他被溜溜调这个旋律所吸引，于是又利用乐谱将其定型，并运用专业的音乐知识将原本起伏不大的山歌改编为结构工整的四句体乐段，命名为跑马溜溜的山上。吴文季将曲谱交给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音乐系的系主任，也就是钢琴家江定先。江定先为其编配了流畅的钢琴伴奏，正式将歌名改为了康定情歌。1947年，中国女高音歌唱家玉怡轩在南京的个人音乐会上首唱此曲，轰动了各界。随后由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冠制发行，并在伦敦、巴黎巡演时将这首东方情歌推向国际。30年后，李泰祥以简单的大鼓与长笛合奏来描写山上的少女活泼和奔放的一面，再以大提琴弹奏代表少男对少女爱慕而又羞怯的情感，最后以弦乐合奏代表了少男少女一起舞蹈的欢乐场面。也就是说，李泰祥巧妙地抽离了原曲中浓烈的地方色彩，注入了德奥古典乐派的严谨和法国印象派的唯美，成功让这首边疆民歌披上了极富高雅的西方正装。这时的音乐不再只是调情，而是转化成为世间的女子任我爱，世间的男子任你求，那种对生命自由恋爱的宏大赞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泰祥整编的康定情歌，接着是周华健跟周杰伦还有大陆歌手宋祖英合唱的这首康定情歌。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李泰祥用现代流行的 disco 节奏来表现往昔阿哥阿妹的暧昧情感，营造成另一种美好的小河淌水的音符中，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发布高温资讯，各地天气高温炎热，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南市、屏东县为橙色灯号，有机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而今天气温方面，北部23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7到36度，提醒民众外出记得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创刊72年的《皇冠》杂志将吹熄灯号停刊，今年12月发行第874期后将是最后一期。

皇冠杂志发行人表示，将用三个月的时间和读者慢慢告别。皇冠杂志今天举行记者会，宣告杂志将停刊的消息，而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决定，目前也未考虑将杂志电子化，而目前正在规划推出典藏版，回顾皇冠曾经走过的路。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将带来不同创作展演，将创作者以镜头和影像做中剖塞，让观众看见以影像创作的秋楼彩。九月到十一月接力推出摄影小志、制书工作成果坊，以及摄影上桌对话生成式流动影像事件创作展演。在活动中，创作者以摄影转化为不同媒材的立体装置，各自探讨日常生活、土地情感、身份认同以及族群记忆，邀请观众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圆桌。展览期间也特别规划导览以及讲座活动，持续为新世代创作者提供尝试、分享以及对话的空间。教育部国教署从112年度起持续推动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及推动月经教育计划，并依学生实际需求，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投入资源，从112年到115年累积补助经费超过4亿2700万，受惠学生约 22.2 万人次，而今年更完成月经友善主视觉设计，协助学校清楚标示生理用品设置以及取用空间，透过一致、友善、容易辨别的视觉设计，协助学校清楚标示，也让有需求的师生能自在便利取用生理用品，将月经平权理念落实于校园日常。文化部所属的国立台湾文学馆昨天在台湾文学苍凉公布2026台湾作家节，第二届活动将于11月6号到22号登场，由诗人洪洪担任策展人，以历史正发生台湾近未来的主题，串联台北台南双主场，全台30个艺文空间规划70场活动，相关资讯请上文化部网站查询。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我们今天首播时间是9月30日，代表2026年呢接下来只剩下3个月要迎接新的一年，有没有觉得时光飞逝的感觉呢？当然呢，在这个礼拜是因为刚刚过完了中秋连假，很多人呢就是觉得哇4天假期太赞了，但接下来还是很幸福的，因为10月份呢还有2次的连假，包含国庆日是从下个礼拜10月9日星期五放到10月11日星期日放3天，接着在月底呢10月24日星期六到10月26日星期一也是放3天的连假。那进入到10月份呢，台湾各地的旅行又有不同的玩法，包含以秋冬作为旅游行程的主题之外呢，其实在台湾各地也有各种的庆典，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进入到10月份，在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是10月的旅行提案，跟着节庆走，发现台湾不一样的风景。来介绍在10月份台湾的北中南东有哪一些特别的活动进行，也作为10月连假如果要在台湾旅行的一个指南参考。不过在开场呢，现在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介绍在本周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这是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亚太传统艺术节，将从本周六10月3号开始跨到下周国庆日连假的11日来举办。那么今年是以众水之境作为主题，涵盖了印度、印尼、日本、韩国还有台湾的团队，从河流、海洋以及水域出发。室内剧场的部分呢，包含有日本的东京幻境，是由手漆大师藤山新太郎所领衔，带来是江户时代的传统奇术手漆还有水艺。还有来自韩国的新恩珠舞蹈团呢，是以古乐还有技艺舞蹈来呈现沿海渔村的海洋传统文化。印尼的大浪舞集柔合了爪哇的宫廷舞蹈、皮影戏、甘美朗还有古调，另外还有来自于印度阿萨姆邦的大篷车乐团，则是以民族舞乐布拉马普特拉河之歌引领观众来展开盛和的文化之旅。那室内剧场即日起开放线上预约锁票。另外还有文化漫游 DIY， 则是规划有8款的跨国手作体验，包含泰国的水灯、印尼还有印度的彩绘、日本的纸陀螺以及厨人偶纸艺，另外有韩国的青纱灯笼以及韩服配饰，从手作来认识各地的节庆以及生活文化。活动免费参与，即日起也开放线上报名。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桃园的年度音乐盛会铁玫瑰音乐节将在本周末10月3日到4日在桃园的阳光剧场登场，包含在10月3日是以台式摇滚作为主题，邀请到孙淑媚与岳小凤是首度同台合作演出，10月4日则是由乐团88颗芭乐子以及 Pisco 进行合作，打造的是这个呢很特别但很难念的舞台哦，就是噼里巴巴巴巴巴喇叭 Pisco 舞台，同时也邀请桃园在地的职业啦啦队进行演出，也欢迎大众一起来感受摇滚的现场魅力。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9月28日是世界狂犬病日，而新北市动保处也串联在金山的朱明美术馆推出萌宠共好日活动，从健康防疫延伸到艺术的户外体验。10月起系列活动邀请4组可以带着完成狂犬病疫苗还有晶片登记的毛宝贝走进到美术馆，漫步在雕塑之间。相关活动从本周六10月3日正式登场，包含邀请兽医师姚胜龙分享毛宝贝的健康大小事，限量30名参加并且可以免费入馆。10月24日到11月14日每周六会陆续推出交个朋友
同乐会，还有汪盛导弹趴以及草地放风音乐派对等活动。其中在10月24日以及10月31日两天，在加码开放50名免费入馆的名额，每一名饲主可以携带一只以上的宠物参与。同时活动期间还有热门的 IP 主题装置的限定亮相，也欢迎大家呢带着自己心爱的毛小孩一起来感受艺术的乐趣。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115年度的台北市原住民族运动会将在10月3日当天的上午8点到下午5点在台北市天母运动公园登场，而除了比赛之外也融合

了市集闯关以及音乐活动。那紧张刺激的竞技赛事是观赏重点之外，现场也专门为跨世代的家庭设计了十项的亲子乐龄文化闯关体验，希望家庭的每个成员是从大到小都可以一同参与，也透过部落长辈口传生活经验，小朋友可以边玩边学习文化智慧，实现老少共学。同时民众只要完成指定的闯关集满戳章的活动，就可以兑换是限量2000份的实用精美的厨房三宝礼物。现场也安排有15摊的原名风味特色市集，提供道地美食、无油烟料理、文创工艺以及优质的农特产品的展出。同时在舞台活动方面，开幕将会由泰雅妹妹舞团带来结合街舞以及原名歌谣的演出，另外也邀请到乐团黑旋风来热情接力。总之在一天一场的运动会当中，但是人人都可以有多重的不同体验。以上是今天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那待会深度旅行探索就来送上十月的旅行提案，而在这之前先跟九月告别，来欣赏这一首 Earth Wind Fire 的经典之作 September 九月。

我分享的是十月旅行提案，跟着节庆走，发现台湾不一样的风景。因为到了秋天，秋高气爽的季节呢，很适合出门旅行。再加上呢，有两个连假，是非常适合在台湾安排一趟小旅行的行程。那台湾的北中南东在十月也有非常丰富的节庆活动，同时也结合台湾许多地方有趣的特色以及文化之旅。所以从一场节庆看见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与生活，就先从南投开始。南投在十月份将举办世界茶叶博览会，时间是从十月3日到11日在南投市的中心新村举行。那在南投本身也就是台湾主要的茶叶产地之一，甚至呢发展历史也非常早，在清朝时期已经有茶树栽种以及生产，到了日治时期则是引进了全新的品种，也逐渐奠定今天茶产业的基础。而目前呢是由主要的八大茶区分布在南投、民间、竹山、鹿谷、水里、鱼池、信义以及仁爱等地。那光是念这些名字呢，就可以想到如果去那种就是超市的时候，然后呢站在那个茶叶的货架前面呢，经常看到很多品牌的产地就是出自于这些地方，也显示了其实南投的茶叶呢在台湾本身呢也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文化。那南投县政府也因此从2000年开始就举办了世界茶叶博览会，所以持续到今年已经走过了20多年，也让茶产业本身呢成为地方文化以及结合地方文化与观光的一部分。那虽然这一些产茶的区域都是在南投，不过也因为各地的海拔、气候以及地形的不同，也形成各有不同的茶叶产制特色。像是民间乡是以松柏长青茶之名，鱼池乡则是有日月潭红茶以及台茶18号，鹿谷则是洞顶乌龙的重要产区，信义、水里和仁爱则是有不同的高山茶的品种。而另外呢，说到鱼池的红茶近期也非常热门哦，不只是这个买得到相关的茶叶回家冲泡，甚至呢有一些茶饮料店也特别呢就是会主打日月潭红茶。那这里红茶的发展也跟日治时期引进了阿萨姆的茶种是有关系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喝茶的话，不管是自己泡或者是买手摇饮的情况呢，一天大概最多也就品尝一到两种，但是来参加这个茶博会的话，就可以一次接触到这一些不同产区的茶叶，并且闻到茶香，还可以亲自来品尝这一些不同茶种的风味。而在今年的活动当中呢，也为了让大众有相当多不同的体验，所以规划了有多达35个的主题展馆以及200多个的展售摊位，内容从传统的茶产业也延伸到了智慧农业、食农教育以及永续发展。所以在品尝茶本身之外呢，也延伸出了更多跟地方历史文化还有知识性有关的内容。那这些主题展馆也就包含有日月潭红茶馆、洞顶茶香馆、山林溪乌龙茶馆等。另外呢，还举办有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以及马拉松野餐等活动。同时除了南投的茶之外，也让大家有机会去体验到在国际之间所发展出来的茶文化，所以安排有国际茶席的活动，介绍来自于印度、日本、西藏以及台湾的茶文化之外呢，甚至有古文化属于波斯的茶文化的特色。那除了喝茶之外，也让参加的朋友可以从品种、产区、制茶以及相关延伸的文化，看见茶产业的不同面貌。那来到中心新村参与这个茶博会的活动之外呢，也可以在当地进行一趟小旅行，就从中心新村开始。那事实上我们稍微有年纪的朋友就知道呢，台湾以前是有省政府的哦，然后包含有官员啊、选举啊等等，然后呢以前的省政府所在的位置就是在中心新村，从1957年开始省政府就是迁到这里，因此当时整个市政呢就是以省政府作为核心。那规划是非常有秩序的，以办公还有呢尤其是以公务员为主的住宅这样混合的一种城镇的计划方式。所以今天来到中心新村就会感受到呢是一个非常舒适宜人，而且呢整体是有一个良好规划的环境。那现在还可以看到包含有在省府时期所留下的官署、宿舍以及街区，而其中我最推荐的就是当地的林荫大道，包含散步或者是骑单车呢其实都是非常舒适的感受，甚至已经
到我自己的经验呢，就是有一年去中兴新村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走过这个灵荫大道之后，我觉得我将来呢如果要退休的话，可以选

择台湾的一个地方来生活，就会非常想要选中心新村，因为整体上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宜居的感觉哦。沿途还会经过像是中心会堂以及中心邮局这一些过去的地标，而在后方呢还有虎山文学步道，全长大约是500公尺，沿途则设置有15座的文学看板，是把台湾作家创作中所描写中心新村的有关作品也带进这个步道当中，所以除了走进到大自然之外，也可以非常自然的去吸收跟南投有关的文学背景，那融入到旅行的行程当中呢，整个也就提升了质感与气氛。同时呢，如果还有时间，也可以前往虎山艺术馆以及台湾省政资料馆，从建筑文学还有历史资料来认识这一座曾经的省府城市。那说到茶叶，马上会联想到的歌曲几乎每次都会播这一首歌，我们今天也不例外，就先来欣赏这个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爷爷泡的茶》。

周杰伦的歌曲《爷爷泡的茶》介绍的是在10月3日到10月11日会在南投市中心新村举办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

会。那继续呢往下走一点，来到台中。今年在台中呢10月16到25日将在市民广场举办台中爵士音乐节，连续整整10天将会有23场的主舞台演出，从世界亚洲到爵士的历史人物以及台湾的音乐家，安排有不同世代以及国家的音乐人同台登场。而其中像是有日本的爵士乐团 T Square 将在10月20日演出，那这是一个成立于1970年代的日本乐团，长期是以爵士融合以及器乐演奏受到乐迷的喜欢。那另外还跨越了整个太平洋，邀请到是来自于古巴的音乐家阿弗雷多阿尔弗雷多罗格里格斯所率领的乐团来到台湾演出。那这一位钢琴家在早年接受古典音乐训练，后来投入到爵士的创作，并且受到全球知名的音乐制作人 Quincy Jones 的赏识哦。那他的音乐呢是把爵士还有古巴的传统风格以及当代音乐放在一起，而曾经也获得格莱美奖的提名，今年也推出了新专辑 I Take Cover 经典翻唱的作品呢，也把很多熟悉的歌曲呢重新加入有强烈古巴风格的 Timba 节奏。那现场呢如果有机会参与的话，就可以留意钢琴 Bass 与鼓之间的即兴互动。那即兴演出呢其实是在爵士里面非常重点的一个特色哦，就是会看场合或者是演出者的心情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哦，等于是每一场演出呢都是独家。但是爵士在全世界各地落地之后呢也发展出不同的风格，而这些风格也造就了当地的爵士魅力，所以也很推荐这个团体的欣赏。那你稍微延伸阅读一下，刚刚说到了这个他们的作品呢是融入了属于古巴的 Timba 节奏， Timba 是源自于古巴在90年代兴起的一种节奏非常快速的古巴流行音乐，甚至也融入了舞蹈的风格，经常呢其实是被解释成是美式或者是传统的Salsa 的一个极致的变体。那待会呢我们也会欣赏到他们的音乐作品。而如果呢想要来感受一下台湾爵士的风格，也可以注意到是在10月23日的台北爵士大乐队，这是成立于2009年的17人编制的乐团，他们不只会演奏经典的爵士作品，也长期进行有关于台湾歌谣的爵士改编。从2014年开始，他们的台湾歌谣爵士大乐团委托创作计划已经把50多首的台湾歌谣是重新编曲，而今年他们在台中的演出安排则是以向爵士巨人致敬作为主题，曲目将会聚焦在一些爵士的经典巨匠，像是 Miles Davis 或者是 John Coltrane 这一些爵士史上的重要人物。而除了在主舞台之外，今年活动还有一个非常适合旅行安排的内容，因为整体的爵士演出不只是待在市民广场，整个巡演也把音乐带到台中的非常多个地方，包含有东海艺术街、美术园道以及台中州厅前广场，不是把音乐锁在室内的场馆，而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主舞台所在的市民广场呢，其实也就位在于台中的草悟道这一带，周边连接的是有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晴美成品、公益路以及美术馆一带，原本就是在台中市区非常重要的步行与休闲区，也是呢很多其他的旅行者来到台中的时候呢一定会去拜访的地方，因为整体同样的是有相当舒适而且非常有生活感的感受，也是今年的台中爵士音乐节会感受到的体验。那刚刚就有介绍到今年也邀请到来自于古巴哈瓦那的钢琴家阿尔弗雷多罗德里格斯所率领的乐团来到台湾演出，那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哦，就是在今年呢他们的新专辑 I Take Cover 经典翻唱的作品，把很多呢我们以前熟悉的西洋流行歌曲融入了爵士还有古巴的气氛在当中。比方说呢以前这个90年代啊在台湾很受到欢迎的欧洲合唱团的 The Final Countdown 居然能够完全改编成不一样的风格版本。那今天要来欣赏的这首作品呢则是听了心情会很好的一个改编作品，这是 Stevie Wonder 的歌曲 I Wish 的改编版本，一起来欣赏。

这首 I Wish 来自于古巴的爵士乐团的演出，那么今年他们也会在台中爵士节登场。如果呢想要看到他们的演出的话，这个活动呢是从10月16日到25日主舞台在台中的市民广场举行。继续再来分享这个活动呢，回到了台北市。那说到介绍这个活动，真的也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怎么觉得自己好像刚介绍完2025年的白昼之夜没有很久，但今年的白昼之夜呢又要来了。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就算没有特别去参观过，也许也在过去举办白昼之夜的时候呢，路过这一些举行的地方，就是把整个城市都作为艺术展示的舞台，而且具有很多创意，融合了传统以及现代技术的不一样的呈现。那2026的台北白昼之夜将会从10月31日下午2点开始，持续到11月1日的凌晨2点，重点呢就是在夜晚，但是呢让它变得跟白天一样丰富热闹的感受。那活动范围在今年是设定在圆山自然景观公园、花博公园，同时延伸到周边的大同大学还有晴光市场这一带。同时策展的主题就是夜卡西，其实呢也就是延伸了在过去的中山区这一带，甚至可以延伸到北投这一带的夜生活的代表文化之一，就是纳卡西文化作为出发。那纳卡西这种表演形式原本是与台湾的地方文化，还有早期的酒家以及餐饮场所的现场娱乐演奏文化有关。演奏者呢会穿梭在不同的场所，也让音乐呢变成了一个夜生活文化紧密联合的一部分。今年白昼之夜以此作为文化的切入点，主要是深入到这些过去存在于台北城市生活一部分的文化如何

时呢，就有艺术家把这个泳池变成了夜间的光影装置，在白天呢是一个游泳的空间，不过到了夜晚呢，整个游泳池居然变成一个可以欣赏的艺术作品。那这样的概念后来就传到世界各地，目前呢已经有超过百座城市的加入。那当然呢，虽然都叫做白昼之夜，但是也会因为这个城市的本身特色文化跟历史发展不同，所以呢都是完全自己一个独家的呈现。那刚刚提到的，在过去呢就是打开很多平常白天不会开的空间，而在今年的这个2026台北的白昼之夜呢，有一个很适合夜晚安排的艺术行程，就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呢将会进行的是坂本龙一国际大展。那坂本龙一不只是一位全球知名的音乐创作者，同时也长期跨足电影配乐、当代艺术、影像以及科技创作。那这一次的展览呢，就以此为特色出发，透过声音、影像还有光影以及科技的结合，回顾坂本龙一的跨领域的创作历史。那观众在进入到展场之后呢，就可以透过不同的媒介看到声音，也可以透过空间还有影像来重新理解坂本龙一的作品。这个活动的展期是从10月31日一路到明年的3月14日，但其中就是有一天非常特别，因为就是在白昼之夜举办的当天，北美馆会延长开放到晚上10点，刚好如果来参加白昼之夜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展览也排进到夜间行程当中，就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的坂本龙一国际大展。而这一位世界知名的音乐人呢，其实真的有很多经典之作，除了这种很有艺术感的作品之外，那事实上还有一个很代表的作品，就是末代皇帝的配乐，甚至以此配乐呢获得了1988年的奥斯卡最佳原创电影配乐奖。那他也进行过很多的跨界合作，包含跟日本歌手或者是西方的歌手来进行合作。那2023年坂本龙一过世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他的乐迷啊是深感遗憾，并且呢也纷纷的向他致敬哦。所以我觉得这一场展出呢，也特别是能够感受到这一位大师他的精神世界的一个展出哦。那在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是属于坂本龙一早期的作品哦。那这是他跟日本的演员中谷美纪所合作的作品 Mind Circus 心灵马戏团，一起来欣赏。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呢所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主题呢，十月份来进行台湾很多城市与节庆连结的深度探索，分享的是十月旅行提案，跟着节庆走，发现台湾不一样的风景。然后刚刚有介绍包含南投的世界茶叶博览会，以及在十月中会进行的台中爵士音乐节，然后再来呢还有台北的白昼之夜，都是呢各城市十月份的重头戏。继续呢要来分享的呢，则是台湾的本地文化音乐所出发的原住民族音乐节，台湾 Pasawali Festival， 今年举办的日期是从10月31日到11月1日两天，在台东的森林公园。这个活动是由原住民族委员会所主办，而且每年呢会邀请到不只是在台湾的原住民族的音乐人，也包含有国际的音乐人参与，那透过音乐来进行文化交流，尤其是原住民的相关的文化传统跟特色，近几年来呢其实在全世界各地呢都是相当受到重视。那今年的活动也把音乐还有运动的元素都放进到主视觉之中，就是在全世界很多的原住民族相当突出的两大特色。而活动本身的这个 Pasawali 呢，其实是来自于阿美族语东方的意思。东方对于原住民族群来说呢，其实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方向，同时也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而许多的原住民族也把太阳呢视为一个非常神圣的存在，尤其这个活动又是在台东所举行，因此活动选择在台东举办，也是把这样子一个地理位置跟精神概念呢与活动主题本身做了一个连结。从自然环境、族群文化到音乐这三条路线呢可以融合在一起，有更多对台东的不同感受。而如果参与活动本身呢，今年可以特别注意到的几个亮点，包含呢也有部落屋以及部落大跳舞的活动举办。而其中的部落屋不只是单纯的摊位，而是把不同原住民族的文化都放进到小型的交流空间之内。像是在过去的活动就曾经安排有出现过大溪地草群以及复音青春这一些不同主题的部落屋，让观众可以接触到在台湾以外的南岛文化。而市集在今年也已经公布有75个食品还有非食品的摊位入选，从部落烟熏烤肉、石板烤肉、小米甜点，以及到陶艺、传统手工艺还有部落创作都有。换句话说，参与原住民族音乐节不只站在台下听歌，而是可以从音乐、饮食、手作到集体的舞蹈，一次看到南岛文化的不同面貌。那今年活动还有另外一个特色的安排，也就是把之前所培育的原住民族音乐创作者直接呢也带进到这个活动当中。像是在今年8月就举办了这个音乐创作培训营，从公开甄选的学员中呢有选出10组，经过大约一个半月的培训之后，在9月18日进行了音乐创作竞赛。那今年呢包含大赏还有创作奖的得主也将会在音乐节登台演出，也就是说今年除了国内外的音乐人之外呢，也可以留意到这一批新生代的原住民创作者以及音乐人的现场演出。那当然除了来到音乐节之外，台东本身呢就是一个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地方，所以呢可以从森林公园开始，这里就是台东市区非常重要的

的一个自然空间，而且还靠近海岸与市区，在安排上面呢就很适合把音乐节跟台东的旅行放在同一趟的行程。白天可以走访森林公园，包含参与音乐节，或是前往海滨公园一带，然后再回到活动现场。第二天呢是可以往市区卑南或者是东海岸来延伸，这样的安排重点呢就是让整个音乐节成为台东旅行的一个入口，不是在活动结束就离开，而是可以有更长而且呢更融入到当地的体验。那这里就来送上一首歌曲，也就是来自于台东的原住民排湾族的歌手的作品，这是布拉悠扬九拉巴斯的《当云起》。

在台东有好山好水好风景之外，有好天气哦，所以经常来到台东呢，其实除了看活动参与表演之外，看着白云呢也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体验。当然除了在暑假期间的热气球活动之外，今年如果来台东参加原住

民族音乐节，也可以抬头看看天上的白云。刚刚欣赏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台东的排湾族歌手布拉悠扬九拉巴斯的作品《当云起时》。最后来分享的呢是同样在今年10月的提案，这是在彰化所进行的二水国际跑水节，将在10月31日在彰化的二水举行，核心的场域是当地的八宝圳。那这一项活动呢，其实结合历史，最特别的地方是参加者不是沿着道路跑，而是要跟着水圳的水道来走。那就要说到这个核心的主角八宝圳，其实是彰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水利设施。这个活动就把水圳、农业以及地方的历史结合在一起。于是如果来到二水，这不只是参加一场路跑活动，而是可以沿着水利系统延伸来认识当地的农业聚落是如何发展。那说到八宝圳的故事时代呢，是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的先民为了解决在彰化平原的农田缺水的问题，因此投入了非常多年的时间来开凿水圳。那最主要的作用当然就是要引水来灌溉农田。而在地方的传说以及历史记载之中，在当时的富商施世榜等地方的士绅呢，对于这个水利设施的开凿呢是非常具有贡献的。尤其呢过去啊，施家呢在彰化呢就是大户人家的概念，那许多的这一些的民生工程都是要靠这样子地方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来促成。而在这个水利工程完成之后，也让彰化地方的灌溉范围可以更为扩大，因此也改变彰化平原的农业发展。那今天这个跑水活动更深度来看，就是重新再走一次过去的先民为了谋生、为了地方发展把水引进到田里所建立的水路的历史印记。那整体活动的核心则是跑引水的相关仪式，参与者会沿着八宝圳的水路前进，除了跑水体验之外，也结合二水的地方文化、农特产品还有城乡交流。在旅行的时候可以注意到水圳本身的结构以及周边的农田，而不是只有把活动当成一项体能上的挑战，因为真正值得看的是水从哪里来，经过了哪一些地方，还有这一套灌溉系统如何与二水人的日常生活产生密切连结的关系。那进行二水当地的小旅行，则是可以把行程分成水圳、农村还有山线这三条路线。活动当天参与跑水体验之外，可以再沿着八宝圳的周边走访。那如果自己觉得体力不够，或者呢这个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的话，其实平常也可以搭乘是吉吉线的火车抵达二水，从车站开始走访这个小镇，再往水圳以及农田移动，来感受到田野的风光。而二水同时也是八卦山山脚的一个聚落，可以将水圳的旅行以及自行车、农村走读还有吉吉线的小旅行串联在一起，这样子来看二水可以从一个活动地点变成一座由水利工程所发展起来的小镇故事。而在今年的活动，除了跑水的主活动之外，也可以留意像现场有水文化的展演，同时呢也特别安排有千人健行水上漂的活动。这是把接近有300年的跑水文化还有八宝圳进行了结合，让参加者不只是沿着水圳来跑，而是用健行的方式可以真的进入到这个水圳的场域之内，体验在水上漂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也是在10月31日举行，主打的是有上千人来一同参与，也可以把跑水节从一个传统的节庆延伸变成一个大型的户外体验。那对于旅行者来说呢，这应该是今年呢会最有画面感、最有震撼感的活动之一，因为可以直接下水走进到八宝圳，来感受到二水特有的水圳文化。那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呢，就是以二水来作为歌名的一个很特别的歌曲，而且呢是由黄大炜这一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音乐人所演唱的作品，叫做二水田中。其实描述的就是从二水到田中站，在这样的田园风光当中，其实对于感情的回顾与体验，而且是包含了国语跟台语的歌词，很特别的一首作品。也是已故的歌手黄大炜，其实在他的历年作品当中呢，我觉得很有特色的一首，最后一起来欣赏。也请记得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不行，这一定要重来，再试一次。
2: 这一题，你确定要这样写吗？
0: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当我们冲得太快，他替我们看清路况；当我们不敢向前，他给我们放手的勇敢。谢谢那些在前面带路又默默在背后守护的人，他们不一定有老师的头衔，却教会我们什么才是对的方向。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起，谢谢每位生命里温柔的引路人。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生下半场，听起来下半场感觉好像是一个收尾的感觉，但是真的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事情等待着你去探索，更多的梦想有待完成，你是这样看你的人生吗？今天呢，慧仙很开心邀请到英法学院的老师赖怡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个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可能是有一点挑战性的议题，叫做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怡成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成。
1: 今天请到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啊，是想要跟老师呢来请教一个议题，就像慧仙一开始所说的哈，当我们进入到乐龄的阶段，英法的阶段的时候，

0: 也许有些人我们会想说，哎呀，我的人生大概就这样了吧，齁、哦。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宿命，好像有一点无奈哦。但是更多的呢，也是希望自己，哎，不用再想太多了，齁、哦。都已经走到这个岁数了。但是老师呢，却期待我们乐龄的朋友可以呢，让自己还有那个梦想，甚至还有那个愿景，成为更好的自己。诶，老师啊，这真的可能吗？
1: 是，我想我会有机会跟长辈们谈到这个题目，是因为最近我听到了一首由李宗盛老师他所创作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叫做《梦醒时分》。那我觉得说这首歌，诶，如果以年轻的阶段跟年长的一个年纪阶段来思考的话，感觉上年轻人比较敢于做梦，敢于梦想。那也许到了一个老年退休的一个阶段，感觉上就像这个梦醒时分的一个下半场。但是也许歌词里面有很多我们觉得很吸引很有味道的这些意境，但其实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感觉上当梦醒了好像就一无所有，
0: 好像就破掉了，
1: 回归现实。为什么我们会对这首歌这么的有感触，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对梦的本身是有期待的，那对梦醒之后的自己绝对是有期待的。那我相信这样的期待绝对能够在我们的不管剩余多少的一个生命当中，绝对是可以再往前踏很多步的。
0: 都已经是梦醒时分了耶，梦醒了就表示一切都随风而逝了，不是吗？觉得梦醒时分到底是一种清醒还是一种失望呢？
1: 眼光会决定我们的心态。那也许我们曾经在年轻的阶段，我们做的梦，我们想要追求的可能是看得见的东西，可是也许我们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梦醒之后，也许我们所追求的变成是留得下来的东西。那其实这可以用我们真的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资源，跟我们各方的人生的阅历，其实现在可以做成的东西也许会超乎我们过往累积下来可以成就的东西。
0: 所以所谓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这件事情，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跟年轻的世代就不太一样哦。
1: 是，我自己做了一点简单的一个对比，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期盼是我想要得到什么，我想要完成什么，我想要证明自己什么。但也许我们到了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我想要留下什么，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有一天当别人想起我的时候会联想到哪些祝福等等。
0: 所以在年轻世代的更好的自己比较是目标导向，
1: 是，
0: 就是有一个一个很明显的目标甚至是目的。
1: 是，
0: 可是当我们到了乐龄的阶段的时候，我们的更好的自己反而是我们能够成就别人，或者是说能够留下什么样的让别人觉得他的生命更丰富更棒的一些学习啊等等的，其实他的目的跟动机已经不太一样了。
1: 是的，而且往往可能带来的一个价值跟影响力会远超过我们在年轻的时段所卖力去创造出来的。
0: 这就让我想到我读过的一本书啊，人生下半场啊，他就是说From success to significance， 就是从成功到有意义哈、嗯。所以不同世代的更好其实是有不同的价值的。
1: 是的，是的。
0: 那老师怎么看说当我们的乐龄的朋友他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时候，他可以像年轻时一样定一个 KPI 吗？
1: 是，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说在我们年轻的阶段人生的上半场，我们想要追求的东西，以往我们常常听到会有一个指标叫做五子登科。哇，你在人生的道路有没有买到房子，拥有车子结婚生孩子，或者是财富的累积等等。那我觉得说我们进到人生的下半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意跟态度，我们愿意往前走，愿意更进一步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 也是可以有一

0: 点，甚至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前提，我们需要对于目前为止的人生做一点盘点。那如果年轻的阶段这个叫做五子登科的盘点，那我会说人生下半场这个叫做四个轮胎的盘点，
1: 从五子登科到四颗轮胎，
0: 是对。那我在网络上也是听分享，我觉得很宝贵啊。他提到说人生就像一台车，那以前我们看的会是车身的帅不帅，颜色美不美，引擎多么厉害，但其实这台车要平稳的向前，最重要的是这四颗轮胎一定要非常的稳定，不管是它的胎压，不管是四颗的一个轮轴平行，它们不会互相冲突等等，其实才是这台车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平稳向前的一个基础。
1: 没错，你那四颗轮胎还要一样大才行。
0: 是的，是的。
1: 或者至少是两颗要一样大了哈。
0: 是是是。
1: 你不能四颗轮胎都各自有各自的尺寸哈。
0: 对。
1: 也许分开来看，这每一颗轮胎都很漂亮都很高级，但是它的尺寸呢是没有办法相容工作的话，你合在一台车上那就是很危险了。
0: 是的。
1: 所以这四颗轮胎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会是什么呢？
0: OK， 好，第一颗那我觉得当然是身体健康身体只要没有保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当然我们心里的很多的目标，或者是甚至我们觉得说哇，等我有钱，等我退休，我想做什么，我想去哪里，哇，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其实很难踏出这个实际的一步。
1: 没错。
0: 那第二颗就是金钱也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点基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安全线那我们可能累积了很多想玩想做想去的事情，但是还是要有一定的一个金钱的一个支持，才能够让我们想做的或者是有一些影响力或者是有一些资源的投入，那还是需要这个金钱的一个益助那第三个其实是时间
1: 时间，可是我们不是时间很多吗？
0: 对，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去琢磨有些时候我们是时间多到不知道要做什么，
1: 还要去杀他呢。
0: 另外一个极端可能是我怕让自己闲下来，结果变成无头苍蝇，我到处有活动就参加
1: 对，
0: 然后有事情就去，有人揪我就去，结果一天下来我好累可是感觉上 A 朋友带我往 AB 朋友带我往 B， 我变成没有人生统合的一个方向，
1: 没有章法。
0: 对，所以我觉得尤其是时间的这颗轮胎，我们其实更需要知道说我无论是年轻或年长，当我有金钱的资源，我又有一定的身体健康，我的时间有没有用对人用对地方这其实我觉得跟第四个轮胎也是我认为我们比较少去留意的这颗轮胎，我觉得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也许前面几个对于我们乐龄的长辈来讲都是老生常谈我们要维持健康，最好可以有钱有闲，但是这个第四个轮胎我觉得不一定所有的人都那么的在意，就是关系就是关系。就比如说如果我们从年轻的时候累积了很多的资源，我们住到很大的房子，可是也许我们的孩子都大了都出去了可是却没有机会继续维系这个关系，或者我们去外面上了手机课我们学了很多手机的功能，表面上手机里面我有好多的联络的朋友，可是没有人是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我能够跟他说心里话的人，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会影响我们的时间要怎么去运用。所以当我们拥有好的关系，然后又分配时间在这些人的身上，那其实就能够把我们这个祝福跟影响力留在他们的里面了。
1: 身体的健康，还有够用的金钱，时间的分配，关系的良好，这四大轮胎呢，是我们赖怡诚老师他对我们乐龄族朋友的一个提醒。对于身体健康这件事情，我想很多的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都很关注因为我们的赖的群组最多的资讯大概就是养生了可以做什么运动可以吃什么最多的对于

时间的安排呢，很多人呢也会有一些迷思。可是呢，对于时间的安排呢，可能会有一些人有一些迷思，觉得诶，我就已经退休了，以前上班忙得要命，我现在就应该让我自己享清福，所以什么活动都不安排，每天呢都很轻松，但是日子一久，你又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滋味，很无聊。可是呢，怡诚老师说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怕自己闲下来哦，不知所措，所以每天呢四处招总，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什么活动都去，没有章法。老师说呢，慧仙刚退休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哈，不过现在已经退休三年多了哈，慢慢理出了一个头绪了哈。那关于那个关系的部分呢，老师是特别提出来提醒我们乐龄的朋友，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已经老了，像王维说的万事不关心了哈，所以我什么关系不关系都没有关系了哈，不是这样的哦。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关系还是非常的重要。休息会回来呢，再和赖怡诚老师来聊这四颗轮胎怎么样可以撑起我们这个平稳前进的乐龄列车，马上回来哦。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林生活赞赞赞。诶，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我们乐林的朋友啊，有没有想过自己在人生下半场，甚至是下半场的下半场，进入到银发的阶段，高龄的阶段，自己还有一些梦想可以明天会更好，有没有这样的动力呢？啊，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银发学院的老师赖怡诚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人生四个轮胎平稳前行。老师刚刚提到说啊，对于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身体的健康、够用的金钱，还有时间的安排，好的人际关系呢，是撑起我们这一台乐龄列车很重要的四个轮胎哈。有关于身体的健康，还有就是要理财了哈，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了哈。关于时间的安排，还有关系的建立，这两件事情啊，我觉得是在我们谈到乐龄的议题的时候，比较少被关注的领域啊，是不是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你想在时间的安排上面呢、啊？你提到了两个极端嘛？那究竟我们乐龄的朋友在安排时间呢、啊，也就是规划活动上面，有没有一些你觉得重要的点可以来提醒我们呢？
1: 是啊、当我们从不管是职场的角色，或者是家庭的角色，哎，我们真的一夕之间做一个转换，突然间拥有很多自己的时间。之前那可能很多我们会有一个人生的清单，我们会觉得说哇，等我得空了，我想要去哪里玩，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跟谁在一起，我可能会有一个想要带时限的一个清单等等等，
0: 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些可能它就是一个阶段性，或者是一种哎庆祝自己终于进到这个阶段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它大概不能够成为哎真的下半场退休人生的一个日常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在准备转换这样的角色之前，我们就对自己的一个渴望以及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人际圈关系圈能够做一个盘点，然后做一点预备，其实当我们真的踏进去的时候，诶，比较不会有哇的突然多了很多时间，但是又会很怕说啊，如果我现在不把握时间，会不会健康很快就走下坡，会不会到时候就没有钱可以做，哇，我就太快把这些宝贵的资源就这样用掉，甚至很多时候我一用掉我就易放难收
0: 啊。说的也是，
1: 有些人说退了休诶反而比之前更忙，可是那个忙变成有一点为了别人的需要而忙，哇，那就反而没有办法真正去塑造自己诶预备退休之后的理想的人生。所以其实真的光是时间的一个盘点分配，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宝贵的功课。
0: 可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啊，就上班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老板决定的，主管决定的，因为你每天去办公室，大概你不用烦恼太多你的时间要用在哪里，你就已经有很多的 mission， 有很多的任务要做了哈。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来练习说突然间24小时没有人叫你要干嘛的时候，
1: 是
0: 我们就不知道说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根据哪些原则来定我的时间。诶，我到底是要花多少时间在运动，我要花多少时间在跟朋友哈拉，我要花多少时间干嘛干嘛。也就是说那一个一个的项目啊，我们在上班的时候项目都是长官给我们的，除非你是一个主管啦，但是你是主管，你上面也有还有主管嘛哈。可是我们成为自己时间的主人的时候啊，到底哪些项目
1: 是
0: 重要到说在我们退休以后，或者是我们进入到乐龄的阶段，要把它安排在我们的 schedule 里面呢、
1: 好，这是很好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这一件事情真的需要练习。我觉得关于怎么样做好时间的安排跟规划，这个真的不分年龄。如果我们并没有在越年轻的时候学会怎么样掌管运用分配时间，即便我们突然间拥有了一大笔的时间，那其实真的也没有办法去做很好的运用。那我相信这同样的概念就发生在我们平常拥有固定的薪水，可是突然间
0: 中乐透
1: 突然间哇，更不知道怎么花，那可能是人生灾难的一个开始。像我目前还在就业当中，但我觉得我会很认真的去思考说，诶，一个礼拜当中有一天有两天，或者是有国定的假日，诶，一个24个小时或者是一个8小时10个小时是我可以完全去安排的一个时间。即便我预备好好好休息，我都要告诉自己怎样对我来讲叫做休息，那怎样对我来讲是一个充电，或者是我终于把握机会，我可以用这个来满足家人的需要，或者是朋友等了很久的一个邀约等等。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已经到乐龄的阶段，即便我们过往可能因为家庭的责任没办法抽身，或职场的角色没有办法好好的练习，那我觉得其实什么时候我们重新开始练习都不嫌晚。
0: 这件事情呢，慧仙也是练习了三年哈，因为我是2023年的2月份退休的嘛，所以到现在呢也超过三年多一些了，三年半了哈。那刚开始的时候时间上面的安排真的是没有什么头绪哈，因为以前真的很简单啦，虽然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候都 都会抱怨说，哎呀，时间

0: 都不是自己的，我想做什么都没办法。诶，我告诉你，等到时间都是你自己的时候，你也不见得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真的每天都东奔西跑的，非常的忙碌啊，什么事情呢都舍不得放弃，都想要去试试看，就把自己搞得太忙了。这可能是刚才怡晨老师说的某一种极端啦。那但是我也有朋友呢，刚好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觉得退休了以后没有人管我了，那我就是时间的主人，那我爱干嘛就干嘛，结果就是什么嘛也没干，就这样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人常常都是在过犹不及当中学习啊。那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摸索呢，慧仙确实也慢慢掌握了，第一个是知道自己呢到底真的想做的是什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教会啦，或者是我的家族的聚会啦，朋友的聚会，就是别人对我固定的一些 schedule 是什么之外，那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也要经过一番筛选啊，哈，不能贪多嚼不烂，弱水三千啊，只取一瓢饮太少了，弱水三千呢取三瓢饮好了哈，那你也是要选嘛哈，选了之后，诶，慢慢就把自己的时间的规划，该做什么的安排上面，我觉得比较进入轨道，可能就是第三个轮子哈，就是怡晨老师说的四个轮子里面的第三个轮子，就是时间这件事情呢稍微比较有章法。但是呢，如果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你们比慧仙幸运呢，不要等到退休还要经历一两年的跟自己的磨合，你们及早就已经开始在做练习更好，时间该怎么用更有章法。
1: 是，我自己觉得说上帝给每一个人最公平的一件事情绝对就是时间。那你说生命也是一样，一天就是24小时，那我们的平均寿命也都受惠于这个医疗的一个发达，那其实我们即便65岁退休，那甚至我们往后可能都有至少二三十年的一个余生要做安排如果像刚刚老师提到的，就是真的一定要花一点时间摸索，或者是在极端当中来回才能找到自己的一个节奏的话，我觉得时间的一个规划，其实第一个也许就是从他人的一个责任跟期待当中先回到自己的一个脚步当中。当我们优先把我们的时间留意在比如说前面另外三颗轮子的一个养护，过往我可能为了家庭付出，我可能为了职场卖命，可是我没有好好的照顾我的健康，我没有好好的去维系人的关系，家人的这个陪伴，或者是在金钱方面有好的规划。那我觉得当我们拥有自己的一个时间越多，那如果过往觉得前面三个没有做好比较理想的一个安排，那也许这里会是一个蛮好的出发点。
0: 怎么说？
1: 比如说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说，长辈的群组里面很多这些养生健康
0: 运动
1: 相关的资讯像我休假的时候我也蛮喜欢看在网络上这些谈到乐宁的节目这些养生之道，虽然我本身才快要40岁，但我觉得
0: 好年轻哦。
1: 对，但我觉得这些资讯
0: 提早预备
1: 我听到好多都会觉得说，哇，当然现在听到很好，可是我总会感受到三个字的一个心得，就是早知道。对我来讲，越早去接触，那越早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当然对未来就会有更好的一个打底所以光是健康这一块，我觉得这几年真的在我的身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感恩的一点，就是说我有减重超过20公斤
0: 哇，
1: 然后并且维持了4年的时间，
0: 很棒，
1: 都没有复胖。那其实这个当中我没有去找教练没有去打瘦针没有去用这些自费的任何的疗程，我光是透过学习，然后透过养生的这些建议按部就班去做，然后让它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那我觉得这本身就会需要我们很多的时间跟精力，然后投注在健康上面，然后在金钱的一个使用上我们就会更多的去思考说到底要怎么样去分配去安排来达到这个果效。这个过程我觉得真的不亚于我们年轻的时候对于家庭的打理，或者是我们在职场当中
0: 上班
1: 运用专业运用这个人际沟，我觉得真的不亚于这个挑战的。
0: 对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对他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呢就把它列为一个专案这样。

0: 专案管理自己的退休生活，这样也不错，就比较有目标，然后比较有章法。其实我们乐龄人士退休以后啊，最怕的就是活得没有章法。
1: 是的，
0: 哪怕你想要追求很清闲的生活，很悠闲的生活，也是经过你的规划，经过你思考后的悠闲，而不是说其实不知道要干嘛，不知所措的悠闲，那个其实不悠，也许很闲，但是其实不忧哈。所以一切呢，都是要能够经过自己一番的自我的认识、自我的盘点，然后做出来的决定哈。那怡晨老师很让人羡慕啊，他说他减了20公斤，而且没有花大钱哈。其实应该就是很持之以恒吧啊。
1: 对，就是像我自己，哎，就真的去盘点，哎，我的优势、我的特质以及我可以做的事情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先从对我而言最容易做到的，然后再慢慢慢慢往前。诶，到后来，诶，好的关系真的就像轮胎一样，它转起来之后，哇，它就会有一个惯性，就会默默的这样往前走，
0: 持续的往前。
1: 对对对，像刚刚连那个我来录音室的路上，我都是骑脚踏车，然后走路，就是会在不知不觉间会想要在生活当中累积这个活动量啊，累积步行的步数啊，等等等啊。像我稍早我是跟朋友啊聚餐，那是吃一点比较我们会说比较油腻、比较油炸、罪恶的食物，哎，对我来讲完全 OK， 我可以在维持体重的前提之下，然后吃好料的，
0: 哎，稍微有一些享受哈。那有的时候吃点邪恶食物也可以啦。如果说我们其实在生活的规律，无论是运动啊或时间的安排啊等等上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分寸啊。我想对我们乐龄族来讲，我们人生活到这把年纪了哈，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知道自己的分寸哈。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请怡晨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另外一个轮胎，也是慧仙觉得很重要，但是我们一般提到我们的乐龄的朋友的时候比较少说到的，就是关系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人生四大轮胎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哦。马上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朋友们，你是否想过你的人生还有梦想，你还可以透过好的规划给自己足够的动力去开创人生美好的下半场呢？慧仙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银发学院的老师赖怡成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人生有四大支柱，他所观察到对我们的乐龄朋友来说很重要的是身体的健康、够用的金钱、时间的安排、良好的关系，这四个轮胎如果能够平稳的发展，就可以载着我们这一台乐龄车，不是老爷车哈，是一台乐龄动力车呢，平稳的前行。那老师刚刚在前面提到了时间的规划，我们比较少听到就是有关于乐龄的朋友们的关系

0: 会觉得其实我们人生走到这个阶段好像关系都很固定了吧，顶多就是少了一些职场上面的同事啊长官下属，其他的应该都蛮固定了吧，这个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1: 是我刚好昨天中午啊有一个机会去一个奶奶的家里啊，是她主动邀请我去家里啊做客。其实早上的时候我们本来有上一个社区的课程歌唱班，那她有事请假，因为她要接待许多从国外啊回来的儿女儿孙们。中午的时候她的这些家人都离开出去玩了，所以她就邀请我去家里坐啊。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哇，他就拿出一张一张的照片跟我介绍他的家人。哇，原来他非常有福气，已经到了第四代他的曾孙。对，已经是四个多月大，最小的一个曾孙，然后又带我到他的一个珍藏许多老照片的房间，那最早从30多年前然后到近几年的都有。那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奶奶从头到尾就给我一种感受，就是她是一个很喜欢也能够让晚辈很愿意让人亲近，那一有空又一回家，然后就会想要跟奶奶跟妈妈甚至跟阿祖，然后这样一个相处。所以我觉得我看到这个画面加上那些照片，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关系这一方面很多时候也许我们从职场离开之后，像刚刚主持人讲了，我们应该是减少一些关系。
0: 对。
1: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关系的一个盘点跟维系，我想第一个可能还是从我们自己的家人来做起。那也许我们哇都跟他们认识几十年了，那关系好像也都是这样。但其实当我们真的停下脚步，我们认真的去思想，也许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的家庭的一个互动当中，如果我们的相处互动比较多放在一些家庭的责任或者是阶段性的任务，那对我们来讲可能见面永远问候的是功课写了没考试读书读完了没，好像都是成为一个 push 的一个角色，或者甚至有意无意之间可能也会把我们的一些期待啊，把我们一些目标啊，哇，都放在他们的身上，
0: 变成压力源了。
1: 对，那甚至可能当他们有一天哇，不管是18岁离家是念书或者是成家立业，哇，他可能就不见得会愿意想要把他的成就或喜乐或者是他的光景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就觉得哇，即便我们拥有的一个是平稳的经济，拥有的是一个有很多的时间，甚至我们可能会需要主动打电话去邀请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要回来啊，带孙子回来，可是感觉上觉得好像我们的一种期待跟需要反而被放在次要的一个阶段当中，那就真的会蛮可惜的，
0: 就没办法成为一个晚辈或者是朋友呢喜欢亲近的人。那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的状态，可能还不会有那么大的不舒服，是因为我们当时反正就是因为工作嘛，再怎么样你周围就是围绕着一大堆事一大堆人哦。但是当我们退休了，成为乐龄人士，成为银发族之后，如果别人还不太愿意来亲近你的话，你真的就是会被常孤独寂寞的感觉了。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以至于别人会愿意亲近我们，特别是我们很重视的这些家族、家人、朋友们。
1: 是像刚刚主持人有介绍说我这几年参与在社区的这个关怀据点当中，这一群每个礼拜来到我们的据点大概60-70位的长辈呢，我就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虽然我们难免都会用一个人的年龄啊、健康啊、有没有钱啊，然后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但我发现这些来到据点参与活动的长辈呢，当他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表达自己的需要，然后被关心，甚至保持一颗谦卑学习的心，你会发现哇，很多长辈可能刚来的时候他的表情他的态度是一个状态，过了半年一年之后，哇，真的就从长辈的身上，从他的表情，从他跟人的互动，哇，就感受到很大的一个蜕变式的成长。这是我常常在我们的据点里面看见

0: 而以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我觉得当我们离开了家庭的责任，离开了职场的需要，当我们愿意把心智改换一新，我们愿意重新把自己放在一个学习者的角色，哇，现在科技日新月异啊，学习 AI 啊，去做一些桌游来刺激自己的脑部的活络啊，齁，就是会发现人的一个潜力，那个成长，我们都知道说其实人的终其一生对于大脑的开发是非常非常有限，换句话讲本来就还有好大好大的空间的，那也许真正受限的不见得是我们的身体跟不上，不见得是我们的年龄太大，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过往的经验限制了我们的心，那当我们的心没有给自己一个新的机会去敞开去尝试，那我们就很难做一个更新跨越跟突破。
1: 对，尤其是刚才怡晨老师讲到说他在这些据点看到长辈们的成长进步蜕变之后呢，更加深了他知道人是潜力无穷啊，只是我们用的不够，不是不够用啊，而是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设限。如果我们拿掉那些限制，不要告诉自己说我都已经这把年纪了，哇，这几个字真的是个有毒的词汇啊，千万不要常常告诉自己说我都已经这把年纪了，我都退休了，我都怎样怎样怎样。我们把这些框架，把这些条条框框拿掉，你就会发现你自己仍然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啊！怡晨老师说他看到长辈们的进步，诶，那你会不会跟这些长辈分享说某某爷爷或某某奶奶，哇，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跟刚来的时候不一样了？你会跟他们分享这些吗？
0: 哦，我跟他们的互动里面，哎，真的很多时候他们的单纯跟回应真的让我忘记了我们的一个年龄的一个差距，他们的一个表达是非常真实，有时候真的可爱到跟我的女儿跟我的互动一样。我女儿今年9岁，
1: 哇，而
0: 且有时候就是一个心直口快，她受感动或受到刺激或她喜欢不喜欢就会很直接的表达，哇，有时候我在据点的长辈他们也会直接这样讲出来哈，比如说有一个长辈他就，或我知道他可能不是刻意的，他就会很自然的在大家的面前说，哦，老师我最喜欢你了，我就说，哇，我被你当众表白了，好害羞啊，哇，然后全场就哄堂大笑。
1: 所以当我们跟长辈呢以诚相待，真心相待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这些长辈他们真情流露的一面哦。那对于在银法学院里面呢跟我们长辈分享各式各样的资讯知识的课程的怡晨老师来讲也是很受鼓舞哦。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赖怡晨老师来分享他看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长辈，各式各样乐龄族的银发族的朋友，那么他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有些什么样的提醒和建议呢？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赖怡成老师，来跟我们谈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慧仙一开始呢，跟老师在讨论题目的时候啊，老师提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还觉得非常的有趣啊，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说，对我们乐龄的人士来说呢，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件事情呢会是一个题目啊，但是我相信经过老师的一番分享，大家是不是都开始去想，那我可以怎么样成为更好的自己？那所谓的更好的自己又是什么模样呢？希望收音机前网络上的乐龄朋友跟慧仙一样哦，我们开始为自己来描绘那个更好的自己的形象哈。那老师你在据点里面呢也协助帮忙陪伴很多乐龄的长辈，银发的长辈，诶，你看到这些长辈啊，你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提醒跟建议呢？
1: 是，对，我也看到许多长辈他们美好的榜样，那我觉得也是给我自己一个学习跟目标，就是说，诶，他们无论过往在人生或职场当中有什么样的丰功伟业，然后诶，现在来到据点，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可以当朋友，然后我就很有印象，其中有一位长辈，他过往曾经在政府里面任职，那在据点里面，诶，偶尔也会请他上台分享。那当他没有分享的时候，诶，他也是每一周都准时出现，然后他就会非常谦和的在台下当一个学生，然后有一阵子呢，诶，整个据点就安排我能够做一个生命课程的分享，那我就用一本书的一个标题一段一段来做分享。那当我那一天讲完，然后跟大家说，诶，我们这本书刚好就看到一个段落，哇，这个长辈还在课后特地跑来跟我说，哇，谢谢我每一次的一个预备跟分享，我就感受到说，哇，真的他的心非常的柔软敞开谦卑，并且他很乐意的做这样的一个表达，我就觉得哇，这点点滴滴的榜样跟风范真的是长存在我的心中的。
0: 所以也老师也在据点里面看到一些值得学习的长辈，也事先呢预约一下，看一下自己20年后30年后的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模样哈。对于我们在据点的长辈，老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如果你看到长辈他有一些想法或观念你觉得值得商榷，通常你会怎么样来做啊？
1: 是啊，长辈们心有没有敞开，诶，真的会决定我们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是还能不能继续往前进，然后往上去突破，或者我们哇只能够继续停留在自己过往的一个状态当中。
0: 那所谓的关键齁，
1: 对那个心的敞开，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诶，当他来到据点，他可能有一个动力，他可能是来听一个讲座，他可能是来上一个课程，诶，当他来之后，他发现无论是老师无论是同班的同学，他觉得诶，关系不错，我们的一个目标也蛮一致的，他可能从来学习变成来交朋友。而我们据点当中，我们也会安排许多的

0: 志工，他们除了在据点开放的时间会做接待跟关怀，我们也很看重啊私底下的一个无论是进家的探访或者是电话的一个关怀，所以他就从来学习变成来交朋友到来被关心。那当在一个长辈在这样一个爱的一个陪伴浇灌当中，他如果心愿意打开，甚至他也会成为一个从接受别人关心进而成为关心别人的人。当我们的焦点不再说诶今天这个课可以满足我什么需要，或者是我的家人诶应该子女要给我孝亲费，或者是谁啊、谁这政府欠我什么，就是当我们那个出发点变成是诶你要满足我啊、我要求你，而是变成我来到这里我可以领受我也可以给予。所以人这很微妙的一点就是心一旦敞开，整个生命是有机会质变的。从我来到这里想得到什么或应该接受到什么，可以变成我可以给予可以付出什么。
1: 那这样子的心的质变啊是怎么样，是天生的吗，还是说它是可以学习的，是有一个历程的、如果说我天生就是一个比较自我中心的人、我每做一件事情，我每到一个地方，我比较关心的就是我可以得到什么，我就是天生这样性格的人，以至于当我觉得这里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得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里没有价值。可是老师的观察是，那些愿意敞开心，愿意主动伸出手，愿意主动来帮助别人的人，其实是在据点里面成长最多，甚至应该也说是最满足最快乐的一群人。但是如果他天生就不是这种人的人，有没有办法可以慢慢调整自己成为这样的样式呢？
0: 是，我觉得说当一位长辈他的第一个突破就是当他无论是被课程或被据点的讲座给吸引，他踏出第一步，从家门离开来到据点，我看见他们，即便他们是第一次接触到志工接触到据点，我都认为这已经是他们人生的第一大步了。当然没错，那个前提，哎，我来学唱歌了，我来做手作的，我来学这些东西的，如果据点提供的这些各样的服务跟课程没有办法满足他原先的期待，那也许真的很难再继续下去。可是有一些人诶也透过这个过程，很微妙的就是他可能会事后会分享说，哇，我原本真的是来学插花的啊，我原本来学一个什么新的技能或啊一个新的科技，结果我来，哇，反而因为大家的关怀我交到好多的好朋友，哇，我平常我的子女都没有跟我嘘寒问暖啊，据点的志工三不五时都会打电话来问候来关心。所以我觉得很妙的一点就是人呢，其实从哪一个角度愿意开始敞开，我觉得那个可能性是很大的。那我觉得没有说一定的一个路径说啊，他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他才能够突破。那我觉得对于据点来讲，像我非常的感恩我能够在一个已经运作明年就满20年的一个据点，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路上无论是课程据点还有整个志工的一个安排，我觉得在整个据点主任的一个带领之下，我觉得诶大家真的都能够各就各位，然后能够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一个任务目标跟期待。所以很多长辈无论是长久参与的或者是偶尔第一次来
1: 的
0: 真的都能够在这个这样的大家庭当中，然后能够非常的喜乐生命是不断的经历成长跟突破的。
1: 没错哈，刚才宜晨老师说，其实对我们银发族的朋友来说，我们只要先踏出那一步，不用想的太多，也不见得有很多宏伟的或者是很明确的计划跟目标，但是呢就选一个你觉得还可以啦，没有那么排斥的事情呢，你就踏出你的家门，然后进入到无论是社区关怀据点也好，或者是乐龄学院也好等等的。其实对台湾的我们的乐龄的朋友来讲，我们真的算是蛮幸运的，尤其是在都会区的朋友，我们真的有好多好多的选择，有好多好多的活动是可以参与的。最 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就踏出一步去参与，然后呢你自己在这个活动中有所学习之外，其实你也会感受到周围在这个活动中的志工啊，或者是讲师啊、老师啊，还有很多在旁边帮忙的人，我相信耳濡目染也会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一些美好的影响哈。时间的关系呢，就跟怡晨老师聊到这边。诶，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0: 好，最后想跟各位长辈聊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自己退休之后，或者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会觉得感受到自己可能时间越来越少，可以使用的金钱越来越少，健康也逐渐退化，甚至过往关系很要好的朋友可能也一个一个不在自己的身边等等等。那其实年龄它可能只是一个数字的累积，当我们重新把这四颗轮胎去充饱去前进，其实生命的方向才能够决定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当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哇那个
1: 时不我与嘛，
0: 对，退休几年觉得好像哇想做的或想吃的都没有办法成就，那自然会给自己有一点负面的评价，觉得自己没有用了。为什么人生会没有用呢？不是人生没有用，是你没有用啊？为什么
1: 我没有用？
0: 因为人生没有拿来用，所以就没有用。
1: 哦，
0: 当我们愿意持续给自己机会，我们的心持续敞开，持续去给自己机会拿来用，就会发现人生的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即便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美梦，也许退休了，也许我们梦醒了，但其实人生的标杆还能继续往前走。年轻的时候我们努力的成为更成功的人，但现在我们可以成为更有智慧、更喜乐、更祝福别人的人。
1: 哇，不是我们的人生没有用，是我们没有好好的使用哈啊！所以只要我们好好的用它，我们的人生就会非常有用。谢谢赖怡晨老师，
0: 谢谢，
1: 也谢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听众朋友的收听。顾好这四个轮胎，让我们的乐龄动力车好好的开下去，继续的开，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好好的用我们的人生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拜。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

0: 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全台受到高压与西南风影响，各地维持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不过这样炎热少雨的天气即将迎来剧烈转折，第一波东北季风将在明天晚间开始增强，届时大台北、基隆北海岸及东北部地区会先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到了周五至周日，随着水汽进一步增多，桃园以北与东半部地区将转为局部短暂雨，山区午后也有零星阵雨，气温方面则会小幅下降。北部白天高温降至28到30度，低温约22到24度，早晚感受明显偏凉，请民众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今天持续进行拳击赛事，女子60公斤级四强赛事由上届亚运金牌林玉婷交手乌兹别克好手 Terdibekova， 此役林玉婷彻底发挥身材优势，透过刺拳得手后再闪避对手攻击的套路，从首回合就取得5-0领先，最终林玉婷顺利保持领先优势，继昨天拳击女子65公斤级的陈念琴之后，再一位抢下后天拳击金牌战门票。2026大联盟季后赛开锣，国东冠军斧头帮亚特兰大勇士首战靠着 Austin Reilly 第八局下半炸裂三分弹，以5-3逆转费城人，在3战2胜制的外卡系列赛率先拿下首胜。美联外卡由洋基对上宿敌红袜，洋基推派美联赛扬奖热门人选史利特勒单刚先发，主投6.1局狂飙10次三振没失分，加上 Ben Rice 单场双响炮，以9-0

击败红袜夺下首胜，也在外卡系列赛率先停牌。27岁台湾投手刘志荣今年季中遭到波士顿红袜释出后，他没有放弃职业生涯，返台加入亚运培训队，还知名古亚运代表台湾出赛，在日本展现身手。日本职棒东北乐天今天宣布预成合约网罗刘志荣，背号101起步。刘志荣表示非常高兴能够加入东北乐天金秋，感谢球队给我这次机会，今后我会全力以赴，不断成长，努力与球队赢得更多胜利。全民运动热潮持续延烧，运动部先前推出的挥汗有礼活动广受好评，原定执行14周的计划因300万份加码券被民众迅速领取完毕，官方一度暂停注册与上传功能。为满足广大运动爱好者的期盼，运动部宣布启动挥汗有礼延续活动，重新开放账号申请及记录上传，累积完成9周以上者还有机会获得限量50000份价值500元的运动币。秋季国旅热潮持续，马祖举光乡也推出一系列限定旅游活动，邀请旅客走访东举西举双岛，从闽东聚落占地遗迹到海岸秘境，一次感受马祖独特的自然与人文风貌。配合2026年交通部观光署国旅补助，举光同步推出住宿好礼、端影音创作及老兵回访等活动，让旅客在探索岛屿之余，也有机会将限定纪念品及奖金带回家。以上新闻由林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好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赖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9 嘉音广播电台北投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投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赖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

除了我们三国界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我们的搜寻啊、搜寻我们的ID VIPING 8888，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哦。找到我们之后呢，记得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先订阅。在此之前要先注册成功，然后呢，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订阅之后呢，然后再分享给你所有好朋友们，一个人分享三个就好朋友了就可以了。还没有装 TikTok 好朋友们也帮我们装一下，好吧？感谢您。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我们来看一下，问你好，朋友迪列多伊，欢迎我们的基隆哥，欢迎陈明哥，欢迎爱丽丝的天空，欢迎一一一，这也是住在台南的好朋友。可是我忘记列不苗呢，可不可以提醒我一下下？

们以前有输入他的本名，你知道我记名字的是最头脑最不会记名字的，感谢你哦，谢谢依依，欢迎你来了，那朋友丢宝丢宝。好，接着就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哦，谢谢。好，欢迎爱丽丝，好好，除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没吧 GoGo Radio 粉团 JoJoADIO 按在最终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孟真，欢迎王杰，欢迎陈明哥，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欢迎健身老师马来西亚伦，欢迎六姐姐，欢迎欢迎欢迎再欢迎哦，欢迎西西，欢迎 Maggie，欢迎陈佑同学，谢谢你，陈佑很久不见呢，欢迎建勇哥，好来去欢迎 PAO， 你好，好久不见你啊，来很久没有来到我们直播室的老朋友们哈，我们有时候呢在不同的时间呢来跟大家来直播，那天我们到这个阳明山的后山去直播，然后介绍潘越云的歌，介绍张雨生的歌，真的好特别，我在现场那边我觉得晚上去真的很好，然后我会接下来会试着不同的时段，因为我有点害羞，所以呢晚上人比较少，所以我比较不会害羞。感谢大家那天有跟我们一起去阳明山直播，跟着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直播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哦，谢谢大家的支持。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什么样好听的歌曲呢？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5年。对不起，我那个年份我弄错了哈，对不起，我那个没有修到。来，我们跟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呢真实的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等一下，我赶快来改一下我们的那个错误的部分。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要跟大家来公布。OK， 来，首先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到我们今天呢，要先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一张专辑，本周第20名的歌，上周呢是没有在排行榜之内哦，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20名，这是万芳所带来的这张专辑，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欣赏万芳所带来的《断线》，滚石唱片公司发行，我修改一下哦，马上回来。

好听的歌曲，这是由万芳所带来的这首歌《断线》。前两年播放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台湾飞九零九，嘉音广播电台，到台湾飞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飞104.3 Go Radio， 欢迎德语。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万芳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江一郎联播网 Jeminet 城市自由行的现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来到第几名呢？来到我们的本周第19名，上周也是第19名哦。这首歌真的是，我最近还看到他们，我在整理卡带的时候还看得到他们。我每次呢，我看到他们这个团体，我就想说，哇塞，他们人这么多，一次活动要怎么分呢？不过当时他们很受到欢迎哦，因为非常的热闹，有他们的地方呢就非常热闹，就有怎么样开心的感觉。欧阳菲菲带他们出台的 Tokyo D， 他们有八个人诶，这样专辑 Tokyo D 所带来的 Company 加油，本周第19名的歌，上周也是第19名，欢迎宝兰，欢迎欢迎。

来 Tokyo D 所带来的 Company 加油，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文博，你好，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所有的伙伴们。来，我们 TikTok 频道也帮我们分享一下哦，多谢你。

耶、yeah, 来听好这首歌曲，这是我们的 Tokyo D 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就叫做 Gumbody 加油。我们每天都要加油，对不对？很多人说很累的时候又说 What about you 啊，没关系没关系，来听我们的节目也是一种加油哦，补充一下正能量好不好。欢迎韩燕 Hello 你好，欢迎汉堡，欢迎静怡，欢迎金勇哥，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先为大家来介绍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吧，第20名到第11名的爆婚。来，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18名，上周第16名往下降了两名。哇，这首歌呢非常非常的神秘，尤其是去看他演唱会的时候，哇，在舞台上面的这个表现，唱这首歌的时候超棒的。来，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郭富城，又来了。郭富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在台湾所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渴望》，还记不记得这首歌？这首歌是精装版诶，不管是卡带还是 CD， 你有吗？郭富城的《渴望》。

好听的歌曲，很神秘的感觉，对不对？郭富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渴望》。今天让联播网天平台城市自由行，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郭富城所带来的《渴望》。最近常常看到一些这个短影音，就是短片、短影音的部分哦，然后都有看到郭富城以前在伴舞的时候，哇，瘦瘦的，很年轻的时候，不过舞呢跳得真的非常的不错。好，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一样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吧。接下来是本周第16名的歌，我来看一下先啊、哦。来，本周第16名的歌，因为没有17名，所以有两位16名同登同分。这两位16名呢，都一次第一次听完就来到第16名诶。第一首是《浪迹天涯》，不过不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陈淑桦的《浪迹天涯》，是我们上华所这个推出的男子团体两位男生所带来的 BOS 所带来的这首歌曲《浪迹天涯》。欢迎 Kelly， Hello， 晚安。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分享，分享，再分享。

来，好听的歌声，浪迹天涯。上华唱片公司发行，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十六名。十六名有两位都是第一次进榜啊，实力坚强。第二位是谁呢？

来，好听的歌曲《浪迹天涯》。今天浪流梦，你们在城市自由行的现场，北台 FM90.9 江阴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介绍是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哦，金牛金牛七个七个，两位都是16名，对不对？另外一位16名，哇，以前跨年常常去跟他相会。欢迎冯凤清同学，好久不见呢。欢迎 Vicky Lin， Hello。 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他的歌曲呢，非常非常的觉得开心。这就是我们的声歌陈升所带来的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风筝》。我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听过，跟大家聊过，很好笑。对，陈升回答问题很好玩哦。我记得是萧素珍姐姐，对，在快乐时光的萧素珍姐姐问他说：“陈升，旅行要去旅行的话要带什么？”陈升呢就旅行哦啊带钱呢、啊。来一下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陈升所带来的《风筝》，本周第二位，第16名，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6名。

上次在潘越云的演唱会当中看到陈升唱歌曲，然后跟潘越云合唱，好惊讶啊！他扭臀摆腰的从这个舞台下面升上来，升哥唱得真好。

0: 今年跨年要不要去享受一下跟笙哥倒数54321呢？迎接2027的第一天，看有没有机会到时候请陈笙来我们节目当中，好久没有看到他了。来，我们来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石文斌。
2: 大家好，我是罗时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1: 欢迎收听费萍的节目。

0: 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欢迎收听
1: 贝婷的节目。
3: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还在那里播放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9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那里城市自由行，牛仔刚好，大家好，欢迎大家。还记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是不是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对于你来讲其实在你的脑海当中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忆呢？真的是大家呢非常棒的一个记忆点哦。所以听我们这些流行歌曲，对我们来讲，可能对很多好朋友们来讲就是一张黑胶，就是一卷卡带，就是一张 CD， 但是呢对我们来说却隐藏了我们当年在那个时间刚好在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好朋友说，跟同学在寝室里面边聊天，然后呢后面就放着陈升的这首歌，真的很疗愈诶。

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继续哦，来看一下我们的本周的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跟大家来介绍到第几名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15名，上周是第9名，往下降了6名，这是当时的洛城三兄弟 ABC。对，就是我们的 LA Boys 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 Fantasy。 准备好了吗？继续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您。

来好听的歌曲 Fantasy， 这是我们 LL Boy 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曲，来嘉音浪联播网加 VNight 城市自由行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哦。来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本周第刚是第15名嘛，本周第14名的歌上第13名往下降了一名，哇，这是一首抒情歌曲，听完了 LL Boy 的歌曲，让我们来抒情一下，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了，非常想念他，不知道他最近过得好不好。吕方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只想遇到一个人》，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欢迎韩嫣，欢迎建勇哥，晚安。

来，好听的歌曲《只想遇到一个人》，吕方所带来的歌声，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几名呢？往上一名，接下来是本周第13名，上周还在第15名哦。哇，本周往上升了两名，是香蜜郎，就是我们的国民天王。是谁呢？就是周华健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非常棒的一首歌，正能量的歌曲《风雨无阻》。今天让联播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您。还没有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的好朋友们，聊音乐聊生活的好朋友们，可以直接加入，在脸哎，在那个 LINE 的 ID 当中加入我的 ID FEIPING1104，要私讯我哦。

赶快来开火车了，要不然介绍不完。来，本周第十二名的歌唱，第十四名往上升了两名，恭喜邝美云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就叫做《情路太难》，叶蛮唱片时期所播放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本周第十二名的歌唱，第十四名哦，往上升了两名，《情路太难》呐，邝美云所带来的歌声。我觉得他是歌手界的钟楚红，哎，很像，对不对？那个韵味的感觉。

好好听的情歌啊，情路太难，邝美云所带来的歌声。今天让雷波和姚斌在城市自由行现场，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本周第十一名的这首歌曲。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上周第六名啊，本周呢往下降了五名。赵传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94年他的专辑《爱我就给我》。这就是今天的1994年10月1号流行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期待第10名到第1名的冠军单曲哦。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

0: 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3: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两个妇人在聊天，其中一个问说，哎，你的儿子还好吧？这个妇人叹息着说，别提了，真是不幸哦，他实在够可怜的，娶个媳妇懒得要命，不烧饭，不扫地，不洗衣服，不带孩子，整天就是睡觉，我儿子啊还要端早餐到他的床上呢。哎，那你的女儿呢？妇人满脸笑容地回答说，她啊可就好命了，她嫁了一个不错的丈夫，不让她做家事，全都由先生一手包办，煮饭、洗衣、扫地、带孩子，而且啊每天早上还端早点到床上给她吃呢。同样的状况，因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时，就会产生不同的心态。多站在别人的立场看一看，或换个角度想一想，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有更大的包容，也会有更多的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身体不舒服，我们知道该去找医生，但当心灵疲惫时，你可知道要往哪里去吗？30年来，嘉音电台就是守护城市心灵的港湾，汇集温暖的故事，将爱传递到每个角落。然而，经历了岁月的风吹雨淋，这座心灵港湾也到了需要更新重建的时刻。一起建造这座心灵港湾，让爱的故事不间断地延续下去。感谢嘉音勇士们一直以来对嘉音 Love 联播网的爱护，每一份奉献都是支持福音广播持续前进的力量。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嘉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1: 这里是嘉义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读一本好书，不只是读一个故事，也像是多一双眼睛看见更大的世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要一起来读好书，听好故事，在阅读里面遇见新的风景。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今天邀请到的是远流出版社的总编张诗维小姐来到节目当中。张总编之前来过，带来非常精彩的书籍做分享。听众朋友，今天第一本书非常有趣，因为我们有一个华人的故事，就是父子骑驴，你还记得吗？绘本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哦。有人问你吗？到底在讲些什么？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呢？张总编，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带来好书做分享。
2: 欧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然后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个节目以后跟大家介绍这本非常有趣的绘本，叫有人问你了吗？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会引进给台湾的原因是什么？
2: 老实说，第一个其实是因为他的故事，就是他的文本，这是一本来自西班牙的绘本。那他的作绘者，坦白讲，对台湾的读者来说，并不是特别有知名度。可是当时就是，首先是那个书名，就是有人问你了吗？这感觉就有点有，就是好像有点东西在里面。
1: 没错。
2: 然后实际翻进去之后，就发现，我觉得，因为我好，如果比较切身一点说，就是我其实是妈妈，对，然后我就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完全能够体感受有一个说法叫做有一种冷叫做阿公阿嬷觉得
1: 你冷，
2: 对，就是我儿子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家是爷爷。应该说外公，对外公阿公就是会很担心，因为他自己坦白说，我爸真的比较怕冷，然后他就会时不时的担心说，那个外孙这么小啊，他会不会冷啊？应该要不要包紧一点啊？所以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真的，一秒就想到了我自己之前的经验，
1: 孩子的育婴经验，
2: 对
1: 对
2: 对。那事实上就是，如果你去问小儿科医师，一般来讲，如果他是在健康的情况下，其实宝宝的体温都偏高一点，
1: 高一点，对
2: 对，所以反而你有时候给他过多的这个包覆，并不是对他的身体是最好的方式，
1: 反而不舒服哈。
2: 对对对，所以其实从我前面讲的，就大家可以。大概可以猜想得到这个故事在说些什么。
1: 对，还有那个，我记得小时候人家说不要孩子一哭就抱，到底要不要抱都想好久。
2: 没错，所以它里面就是透过就是熊妈妈有她的，就她很高兴那个她的儿子出生了，
1: 对，
2: 然后呢她迫不及待的想要就是带她出门去散散步，那也顺便的认识一下森林中的邻居这样。那一开始碰到的每个邻居第一句话都听起来都蛮正常或蛮一般的，就是会打招呼啊，然后会称赞一下说，熊宝宝长得真
1: 好，
2: 长得可爱啊，长得健康。但是都会有下一句，下一句就是刚刚我们类似我们刚刚聊到的话题，比如说，天气还很冷你不觉得你应该帮他包多一点吗？但是问题是碰到下一个邻居的时候，会说完全相反的意见。天气好像慢慢要变暖了，你不觉得你帮他包的太多了吗？然后当然也包括刚刚欧老师提到的，就是到底小朋友小的时候要抱多还是抱少？对，所以他其实是用他的文字，基本上就是去描述熊妈妈碰到每个邻居，
1: 对，
2: 然后每个邻居给他的什么样的
1: 反
2: 就是什么样的建议，
1: 是，
2: 对。但是很有趣的是，那熊妈妈听了到底有什么感受呢？他是用图像，对，他用图像去讲。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绘本里面文图搭配很有

0: 去的地方。然后所以他的图像其实用一种比较夸张但是也很幽默的方式去让大家感受到说，一开始熊妈妈可能是很愉悦的，然后带着愉快的心情出门的，但是从第一个邻居开始跟他提出建议与指教以后，他的反应就开始不一样了，
1: 对，就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有变化了，
0: 对，就有变化了。就是大家可以如果有机会看到这个书的话，可以去专注看那个熊妈妈每次碰到一个邻居，然后邻居提出建议以后，他开始有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可能第一个邻居他可能是觉得好惊讶，怎么有人就开始给他这个建议了，然后他的眼珠子可能就整个都凸出来了，
1: 有变化，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可能是比如说那个
1: 头上有一颗黄色的球，
0: 对
1: 不对？
0: 很像我们玩那个什么压力测试还是什么，对，那个球也会变化，然后他的表情其实也会变化，然后当他沿路遇到四五个五六个邻居都纷纷给他各式各样的建议之后，他已经是到一个就是濒临爆炸的边缘，
1: 崩溃的。
0: 对，
1: 而且他那个景物好像会变化，对不对？那个树啊，树形会做改变。
0: 对对
1: 对，
0: 就是其实我们有那个不知道这个书在讲什么的同事，就是其他部门的同事，然后偶然间看到这个图，那他第一个反应是说，他觉得这个图好漂亮。那其实他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就是会发现他的背景并不是，有时候他只是用线条，
1: 对，
0: 不是都是全部全彩的方式。
1: 是，
0: 可是的确就像欧老师说的，一开始可能是一个看起来
1: 很平和的
0: 蛮正常的森林的样子，树的样子，但是到了邻居开始给那个熊妈妈建议的时候，就会发现开始出现一些好像机械的人造物 的
1: 还有一些刺的感觉，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到最后甚至那个树冠上都长出刺了，
1: 刺
0: 了，对，然后就是那个也是一个在反映就是熊妈妈在这一趟森林散步里面的处境，
1: 是，
0: 对。
1: 我很喜欢的里面好像有一只青蛙也很有戏，对不对？
0: 对，它那个青蛙就是好像他会跟着比如说熊妈妈听到的邻居的指教，然后他会跟着做一些有趣的反应。对，然后我记得有一幕是熊妈妈已经就是眼睛都，就是他已经觉得他受不了，然后几乎把自己的脸都蒙起来的时候，那个青蛙好像也就跟着做了类同样的动作。对，就是我就他安排了这个小青蛙在里面，就是你可以也可以观察到每一个环节说他到底有什么样的
1: 表现。
0: 对，
1: 因为这是孩子阅读上面会喜欢看的那种阅读的乐趣，要找一些小细节，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其实他森林里面还画了很多的动物，他们不一定说像小青蛙这么的好像有特定的戏份，可是其实去观察他其实也画了很多的小生物在里面，
1: 是，好像在里面也做了一些帮衬的工作，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
0: 那他有趣的就是当熊妈妈我们刚聊到说他已经濒临
1: 受不了了，
0: 那个头上的气球感觉就是膨胀到一个快要爆炸的时候，他终于冲回家了。那但是冲回家以后怎么办呢？他到底要怎么，难道他就不出门了吗？对，所以他开始想说他要怎么做。那我自己觉得这边之后的故事的那个反转我觉得很，我自己非常
1: 喜欢。
0: 对，他体悟到就是说这些邻居这么热心的提出这些指教跟建议，搞不好反映的是他自己内心的需要。
1: 对，
0: 所以比如说如果有人建议说宝宝好像穿的太少了，那他觉得大概是他觉得
1: 冷了，
0: 所以第二天出门
1: 阿公觉得冷了，
0: 对对对，所以第二天出门的时候他就把事先准备好的不只是帽，满满的毛毛啊围巾啊大衣
1: 保暖的部分，
0: 对，把对方裹上，连那个电热器都还准备了三步在旁边但这个东西就是他其实文字加上画面去整个呈现出来，那就是他当然就是故意，就是怎么讲，有一种夸张的幽默在里面，
1: 是，
0: 但是看了就非常的有趣，
1: 是，
0: 对，
1: 他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了，
0: 对，
1: 也不会受到这个言语的辖制了，对
0: 对，所以我自己说，当初说为什么会看到这个作品，会想要介绍给台湾的读者，第一个当然是说，虽然我知道我们当然会讲说绘本的读者可能就是亲子或是孩子，可是我真的觉得如果是 首先为人父母者看这个故事应该会很有感
1: 很有感觉，对
0: 对。那

0: 如果扩大一点说，就是因为现在社群媒体
1: 对
0: 有时候的确会很容易看到大家分享的各式各样的，不管是生活经验啊或什么，但也因此有时候大家也会不自觉的过度热心了。
1: 对，
0: 所以这中间的分寸的拿捏，
1: 你也到底该怎么样去做那个界限在哪里？
0: 对，所以才会想说，哎，他用了一个幽默，然后还蛮轻巧的方式，
1: 是。
0: 对，但是让大家其实真的蛮能够去。感受，比如说妈妈她这整趟经历的她的整个的过程，
1: 对，我很喜欢他那个反转，就他有去面对他自己的压力，然后去看到了那个些建议者他们的需要跟需求，然后做出一些可能怎么样可以来回应的方式，而且那个回应方式是很幽默的。
0: 对，就是我觉得她就是。不失礼貌吧，不失
1: 哎，这
0: 优
1: 个讲
0: 雅
1: 得真
0: 吧，
1: 好，对，要有礼貌跟优雅，界限很清楚。
0: 对，虽然我觉得他里面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攻击，比如说他会说驼鹿先生，你好像就是你自己应该需要运动吧，然后对，然后你年纪也渐渐大了，或者是他会对着猫头鹰太太说，哎，你多喝点牛奶啊，牛那个会长高的。
1: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挨打的角色而已，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常说忍辱负重，当然需要忍耐，可是有时候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有没有懂得自己保护自己啊？对。
0: 对，然后因为当你适度的用这样的方式去提醒对方，也许对方也不是故意的。说
1: 对，
0: 实话，这些邻居应该也不是说特别怀着什么样的
1: 恶
0: 恶
1: 意，
0: 意，对。
1: 对，
0: 但是只是大家没有察觉到，哦，你这个不经心的一句话，有时候可能真的会造成别人
1: 困
0: 的
1: 扰
0: 困扰。
1: 啊，
0: 对，
1: 是，
0: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也很好的提醒了那些善意的邻
1: 邻
0: 居们。
1: 居，
0: 对，也许他们下次就是。再想王宝宝就好了，不一定要再说。不过，但是
1: 对。
0: 这些话，
1: 我觉得这个书名就很有意思，是原文就是这样翻译的吗？
0: 对，西班牙文其实很接近，就是对它，西班牙文跟英文的书名就很接近后来中文
1: 意
0: 的
1: 思，
0: 意思。
1: 对，
0: 对。
1: 就觉得很直接。有人问你了吗？
0: 我们那时候也有点稍微讨论了一
1: 对，
0: 下，然后。觉得对他有一点点挑衅的感觉，
1: 对，有没有觉得有？刚开始读的时候会觉得，哎，有一点呛，有没有？
0: 对，但是比起比如说我有问你了吗？
1: 又温和很
0: 这
1: 多，
0: 个还是比较温和一点，
1: 对。
0: 所以后来就会觉得，既然他其实整本书的内容是希望让大家去，
1: 自省的，
0: 对，去思考这件事
1: 对，
0: 情，那也许书名还是。贴近他原
1: 他原
0: 来
1: 来的
0: 的
1: 意
0: 意
1: 思
0: 思是
1: 是，
0: 会比较恰当。
1: 对，你会建议怎么样亲子共读呢？
0: 我会建议怎么样亲子共？我自己觉得我在跟同事聊的时候啊，其实同事会说他担心孩子不一定能够马上去理解那个，比如说好，假设浣熊先生好了，好，他是建议什么什么，然后后
1: 对，
0: 面那个熊妈妈做了。
1: 反
0: 做
1: 击，
0: 了反击，对，他有点会担心那个连结，但是我自己会比较觉得，其实就是顺顺的把故事
1: 读完就
0: 读
1: 好，
0: 完，然后那个故事里面就像刚刚谈到的，比如说青蛙的角色，比如说画面里头有一些很多的小生物，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反而是如果孩子自然就注意到了，那就是那也是一个可以去分享跟讨论，还
1: 是，
0: 有包括像树的形状
1: 没
0: 为什么会
1: 错，
0: 改变。妈妈为什么会？
1: 要变
0: 就
1: 化，
0: 是可以去跟小孩一起去感觉说，哎，
1: 是，
0: 那熊妈妈现在是什么样的感
1: 心
0: 受？
1: 情哈，
0: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比较透过画面的线索去跟孩子一起共读，我觉得其实那个整个故事里面要传达的一些意思或者是他的乐趣，
1: 对。
0: 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感
1: 感
0: 受
1: 受
0: 得
1: 得到，
0: 到
1: 对，
0: 的，
1: 就
0: 对。
1: 是我们有时候不要觉得一定要什么教育意义，而是透过这个欣赏图跟文字的节奏，让孩子感受到阅读的乐趣之后，其实会比如说举重若轻，慢慢的孩子就会慢慢累积他自己的阅读经验在这里
0: 对，而且我怀疑，其实大家生活中会有一些类似的经验，所以那种也许读一读就会开
1: 对，
0: 始，
1: 共感
0: 对，
1: 哈，
0: 就
1: 就
0: 会
1: 会哎，
0: 共
1: 对，我
0: 感。
1: 有这种经验哎，我该怎么做哎？然后看到这个熊妈妈这样做之后，下次也可以给我一个好方法。
0: 所以我其实还蛮希望，对啊，就。

0: 是有更多的那个爸爸妈妈可以拿起这本书，然后跟孩子一起
1: 共读。
0: 对，
1: 好，再次推荐给大家。有人问你了吗？非常精彩的一本书哦，里面的图真的很漂亮，而且很幽默，很幽默。很谢谢远流出了这么有趣的书籍。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书籍要跟我们做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英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现在在我前面有另外一本好书，猫小林的奇妙日常，它是一个系列，它是一个系列。第一本是甜点师的疯狂修业，然后讲到猫小林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远流出版社的总编张之维小姐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所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其实跟屁屁侦探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2: 对，没错。就是刚刚那个欧老师讲了一下他那个系列的名称叫猫小林，那其实他是屁屁侦探里头的一个角色。屁屁侦探我猜想蛮多小读者应该不陌生，
1: 看着他的书长大的。
2: 我自己在做屁屁侦探的时候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是他里面当然因为主角是屁屁侦探，那他是一位男生，那女生的角色在里面会用什么方式出现？那其中有一个角色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的，就是这个系列的主角猫小林。那他在那个屁屁侦探里面就是他是甜点店的那个老板的女儿这样子，但他出场的时候啊就是很帅气的，他是喜欢拳击然后会骑重型机车，因为设定里面他已经高中毕业了， 对他是已经成年人了，对，所以他会骑重型机车，对。然后呢那个屁屁侦探的故事里面有一集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他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嘛，那他的妈妈没有出现，就是里面最常出现就是他爸爸，对，然后是咖啡馆，然后跟他，那妈妈是做什么？结果在有一集里面妈妈出现了，居然是那种乐团的主唱，而且是那种日本的视觉系，那种金属系金属

0: 什么重金属，
1: 重金属，对
0: 对，就是非常酷的一个造型。嗯、然后我就在想说，嗯，《屁屁侦探》的作者哈，因为他们两位这个作者拍档非常的神秘，嗯、坦白说，我几乎没有看过什么他们的相关报道。嗯、可是从原来那个系列里面出现的这些女性的角色。嗯就有点好奇这到底是怎么样、嗯嗯、那后来呢他们就跟另外的文图作者合作
1: 对
0: 就延伸了猫小玲的这个系列、嗯、那我会注意到当然不得不说一开始是因为屁屁侦探的关系但后来会比较想说、欸、也许可以试着把它介绍给台湾的小读者、嗯、是因为它就是以猫小玲然后跟她的两个好朋友那都是 女生的角色、嗯对，然后展开这个故事、嗯。那里面的这三位呢，除了猫小玲之外，另外两位我觉得也不太是，一般典型会看到所谓比较可爱的女生。对对对，比如说里面的灰姐，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那个图像，嗯、其实她看起来有点拍冰，就是有点凶凶
1: 的
0: 样子。
1: 对
0: 但很有趣的是呢，他练剑道没错，就这可能跟他那个有点凶凶的样子还能够连接、嗯。可是另外一面，他非常喜欢可爱的东西，
1: 就心思又不太一样，比较细致。
0: 对，然后那个另外一个主角小红豆呢，就个儿很小，但是呢，他呢除了是跳啦啦队之外，他还练铅球、嗯。对，就是我自己。坦白说我是个不爱运动的人、到现在都还是虽然大家都说运动很重要然后所以我都会戏称自己说就是那个四体不勤然后五骨大概也不太能分的人所以看到这样的主角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哦、
1: 很有趣、啊、
0: 对他的角色设定、就是、
1: 打破我们对外形的这种想象
0: 对
1: 不 对
0: 就是我知道介绍给台湾的读者可能会有点小挑战但是起心动念也是因为对他打破了也许我们比较常见的、典型的想象
1: 是
0: 对然后所以也会很好奇说诶那这三个女生然后他们因为想要去找到自己未来真正想做的事情这个从这个切入到底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故事
1: 是他这三个女生出来的故事比较是好像友情或者是对未来的一些想象规划跟期待跟屁屁侦探的这种办案解谜不那么样的接近嘛对不对、
0: 对他的推理的部分不比较少
1: 少对
0: 但是故事里还是会埋一些就是需要
1: 你线索
0: 对一些线索、然后我觉得目前我们这个书即将要出版到第四集了、那我作为编辑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个很大的谜团我要等着作者告诉我的是因为他们为什么会开始去打工除了他们想要找到自己就是未来真正想
1: 做的事
0: 之外其实是因为他们阴错阳差租到了一栋非常豪华的老宅然后那个房租贵的惊人 对于是他们必须要打工才能够去支付那个房租对好这个故事的开场就有点到底怎么回事然后重点是那个老宅充满了许多不可思议的谜团那这个部分虽然他在前面每一集故事都透露了一点、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完全揭露
1: 对
0: 我有跟那个企划同事说这作者要是不好好的把这个老宅的事情给写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作为读者的我可是会生气的
1: 对没错他好多说摆一点梗在里面埋在里面好像你觉得好想要继续追剧的感觉对
0: 所以那个部分是他就是怎么讲有点呼应刚刚欧老师在说就是他那个有一点点带推理的部分除了他的在打工经验以后也会有一些推理的元素但的确成分比较低
1: 对这三个女生小玲小红豆跟灰姐个性差异非常大您觉得她在角色设定上面这样子的安排原因是什么呢又要一起生活
0: 又
1: 都完全不一样
0: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对就是我觉得基本上他们都还蛮怎么说呢他们还蛮有正义感的、
1: 哦、对这是真的
0: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是虽然有差异但是是可以互相包容嘛
1: 包容
0: 对 对比如说小红豆就是一个常不按牌理出牌的人然后他有他自己最非常喜欢的偶像然后他整天 他当然也做他自己要做的事，但是其他。

0: 时间他会只要是跟他偶像相关的事，他就会
1: 关注，对，
0: 对，他会非常的注意。那这个我觉得跟我其实现在我觉得也不只是青少年或青少女吧，可能到了大人，大家
1: 也都有，我们也有自己的偶像，
0: 没错。所以像在第四集他就放了更多这方面相关的情节。那我觉得诶，这个是他，你会看到他这个特，就是说他这个角色有时候会 怎么会这样，好像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呢跟他接触的人却又会发现他另外的就是很让人欣赏的特质。比方说也许就是因为他不按牌理出牌，所以如果我是一个相对比较
1: 规矩的人
0: 、那我就会觉得他一方面也许让我有点头痛，但一方面他也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思考方式，
1: 跳出原来的框架，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也会变成就是他一个迷人的点这样子。
1: 是，
0: 对，那我觉得他们就是像刚刚说的，他们有一些个性上的不一样，但是比如他们在去打工的时候他们却能够就是发挥自己各自擅长的部分。像辉姐她就是手很巧，
1: 对，
0: 然后又很有艺术性，
1: 艺术吧，
0: 对，所以比如说她常在打工里面，她可能会可以把那个蛋糕店的那个窗户他可以做像很
1: 布置一下，
0: 对，他可以做很好的布置，做很好的绘画在上面，然后吸引路人的经过。那或者是在最新的第四集里面，他们约到游轮去打工，那所以他可能就是会在那个餐点的摆盘上做得特别好，所以在故事里，在他们的那种打工冒险里头，其实作者都会去让大家感受到这个角色他的特质，
1: 是，
0: 然后这个特质他会发挥在什么
1: 上，什么地方，
0: 对，
1: 互相的去欣赏跟别人跟我不一样的特点到底在哪里。
0: 对,
1: 对，刚才提到就是他们一直在打工的这个阶段，目前的目标读者大概都还是在就学期间，你觉得他把这个打工的这样的好像很重要的元素放到故事里面，跟现在的读者会有什么样的呼应？
0: 的确他的可能所谓的试读对象基本上就是如果是小学中年级以上感兴趣的孩子都可以读。那我目前也有除了小学生之外，我也有遇过朋友的小孩可能是国中，然后他觉得很好看很有趣。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比较，他中间虽然会有一些校园生活的回忆，但是的确他也有那种比较踏入
1: 社会的
0: 部分。那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孩子因为接受的资讯也多，
1: 对，
0: 然后就是很多也很广，那如果他们有些不管是说真的已经开始认真的思考，或是他们开始会去想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其实他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幽默然后比较夸大的趣味的故事，可是在这里面也会看到人际之间的相处跟互动。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许对，如果孩子读了他有被角色或是那个故事吸引，这从中他慢慢的也可以去感受，就是去放到自己的身上去思考一些事情。
1: 我们常说有时候读书是好像为着未来做预备，也许这个孩子目前为止在读的时候先感受一下那套他们打工的这种心情，碰到的人际关系，也许自己还没有这么打工经验，但是可以做预备，将来他碰到同样状况的时候会想到故事里面某些情节，也许给他某些的一些提点，对不对？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他们三位的友情的这个部分，对，这个可能大家就会
1: 更有感受了，
0: 对
1: 对
0: 对，马上就可以有一些联想，因为你周围一定会有一些跟你就是特别要好的朋友，
1: 没错，
0: 那是什么样，是大家是某些部分都很有共同的兴趣，还是某些个性都很像，还是刚好是虽然感觉好像个性就是南辕北辙，可是彼此互相是可以包容跟欣赏的。
1: 是，
0: 对。
1: 你觉得这三个角色里面你自己比较像哪一个？
0: 我自己比较像哪一个？我觉得我好像都没有他们厉害。
1: 可惜。
0: 对，就是对，
1: 或是某一种特质啊。
0: 就是我自己会觉得我好像比较是我自己在做这个书的时候，然后看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比较是哇，就是很多时候是会有那种有种赞叹的感觉。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其实老实说他们跟我觉得没有

0: 那么想，
1: 想对，
0: 嗯，但是我反而觉得很有趣，
1: 是是，
0: 觉得说，哎，对啊，就是，嗯，当然不是说一定要跟他们一样，
1: 对，
0: 可是对这个世界上，或者到了现在，其实，所谓女孩子应该可以有各式各样、
1: 各种不同的展现的方式，
0: 对对对，对，那他们。他们又刚好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武力值很高那我就会觉得哇这完全是我就是从小到
1: 没有没有机会
0: 没有机会体验过的事情，
1: 所以很有意思，有些人会在故事的角色里面看到自己，有些人会看到一个哎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经验，那也许就有期待在这里面了啊、哦，所以一个好故事会带来这样的影响力是非常精彩的。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看这本书里面还有什么样的特色要跟我们做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分享好书。我们这段期间分享的是猫小玲的奇妙日常哦，目前第四集也准备出版了。那我们其中有一集第二集电视台出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这本书会让我们看到一些后台一些工作。我们要继续邀请远流出版社的总编张诗维小姐为我们做分享。
1: 第二集里面其实是对，就是他们三位呢一起到电视台，然后要去当某个制作人的助理。
0: 对，
1: 那他们被交付的工作就是就相当于那个外景节目的场刊、
0: 是，
1: 但是这个场刊我非常的不轻松，因为必须要亲身尝试体验，对，去证明说那个企划到底可不可行。
0: 是，
1: 对，然后但偏偏这个制作人大西先生的企划案，老实说都非常的天马行空吗？或者是对，就是比如说他们第一个居然是说他们，因为他们三个人，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他们三个都运动神经非常的好，对，手那个，所以就是要他们三个人去跟电车比赛，然后看看就是能不能够跑赢电车。但是因为电车呢，为什么会有这个可能性？是因为其实电车会进站嘛，然后它进站前就会减速嘛，然后会停下来嘛，然后再要启动，然后再加速，对它。可是也因为这个描述，你就想听下这距离有多远嘛。但是呢，也幸好是因为就是那个小玲，然后辉姐跟小红豆这三位，所以他们就接下了这个工作这样子，然后就真的去，就那个画面里头就还有文字描述，就会很生动的去讲到底这个他们怎么样，就是能不能够跑赢电车，然后那个敞开的过程，对，所以就是那个整个情节非常的有趣。但是他就是透过这种就是好像有一点荒谬的那个节目，
0: 也吃了一些苦头，
1: 对对对，就看他们我吃了一些苦头，然后那个制作人还会说哦好，所以这个企划证明不可行。感觉有一点点在刁难他们，对对对。但是后来其实情节就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开展的，我觉得里面有提到一段是说，就是制作人意外受伤了，而且这受伤好像有人的意思是说可能是被人就是刻意的
0: 对安排，是，
1: 对对，刻意的把他给推了，从高处推下去或什么之类。那在那个他们三位就是去抽丝剥茧的过程当中，其实后来发现这算破梗吗？但是就是其实那是一场误会。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那以后可以看到的是说另外一位助理跟这个制作人之间
0: 的关系，
1: 他们的关系
0: 是，
1: 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工作环境里头有时候真的会有类似这种误解吧。对，
0: 我觉得这一集里面很有意思，就是好像把孩子放到一个社会的现状当中去，让他们经历到有一些我们好像觉得不容易相处的人或是很奇异的事情，但是就是这样发生了。
1: 对，他就是那个前面真的那些考验，就是你真的觉得就是又好笑又好气。
0: 对，我们生活中也会啊，碰到有一些觉得你觉得不可理喻的大人，对不对？
1: 对，就是好像他们觉得听到都会觉得那个满头雾水，想说这是要整我们吗？对，可是他们三位很可爱，就是我觉得他们基本上都是比较乐观跟
0: 正向的
1: 态度。对，所以真的碰到这样子的任务或是挑战，他们通常就是会还是会觉得说好啊，那我们就去试试看。
0: 对，
1: 就是即使可能真的会吃点苦头或者，但他们不会排斥，他们还是会觉得说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对，然后所以那个也因为他们真的都会去试试看，所以我们就会看到那个里面非常有趣的情节。对，
0: 您刚才有提到说其实最后发现那个是一个误解嘛，我们好像生活中也是这样觉得，好多磨难其实到最后发现就是一个误会而已。
1: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里面其实如果我们要讲说大人们，我觉得那里面就是制作人的那个角色，其实也许可以让大人们或者是父母亲师长可以想一想的是说其实他的出发点是可能是善意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太吝于表现我们对于其他人的肯定或是赞美，
0: 是，
1: 那以至于对方接受不到的时候就会想说那是我做的不够好吗？还是就是你对我有意见，你不喜欢我吗？对对，或者是说我什么地方没有达到。

0: 到你的要求吗？等等，
1: 人际关系最难的时候就那个沟通，对不对？
0: 对，所以就是他的那个故事里头最后的那个部分，我觉得真的还就是还蛮真的让大家想一想，
1: 想
0: 对，就是就像我说的，也许有些时候可以更直接的、更直率的表达你对对方的欣赏或是肯定，对。
1: 所以其实作者在每一集里面好像都有放下他想要说的话，
0: 对，他们会透过那个故事传达一些，就是对，我觉得是他们希望小读者在读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的、
1: 感受到的一些可能社会的一些现象，或者特别在人际关系相处的时候，
0: 对，人际上面的话，就是像我刚刚有讲到说小红豆的不按牌理出牌这件事情，那到底他周围的人会怎么看他、对，其实他是三个小女生里面小女生嘛，就是唯一有交过男朋友的 然后所以在第四集里头他的前男友就出现了，
1: 哇，这个词好熟悉啊
0: 对，但是是那种两小无猜嘛，可以这么说嘛，对，
1: 初恋啦，
0: 对对对，但很有趣，就是就可以透过他所谓这个以前的男朋友、就是也是高中时期的、其实算是学弟吗？
1: 对，
0: 就可以透过他的角度去看说，诶，那他怎么看小红豆这样子的、我们讲的就是好像有点有时候会很沉迷在自己一个人的
1: 世界里头
0: 不太按牌还与出牌这件事情、他是用什么样欣赏的角度去看他、
1: 对，可以提到这个，因为现在有的孩子可能父母亲生的少，所以孩子的社交经验都因为都在网络上学习嘛，也比较少，所以这有时候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一直就这样子从固定的眼光看到他。刚好你刚才说那个前男友，他从一个另外一个侧面角度也给我们这些读者有一些提醒，我们看人是不是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0: 对，而且虽然他说他是沉迷，就是有时候会太过专注在自己一个人的事业，但是真的需要他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是会的，他并不是说真的就是关起来然后完全不理会，就是
1: 他还是很有正义感的，
0: 对对对，他们其实是很有正义感，然后就是很有行动力
1: 的。对，第四集因为刚出来，有什么样子的特别地方跟前面的几集不一样的吗？
0: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这次打工的场景又
1: 不
0: 太一
1: 样
0: 了，对对对，这次居然拉到了
1: 游轮
0: 上面，
1: 对，因为我觉得很符合现代，因为现在人也喜欢搭游轮旅游嘛，
0: 对，然后就是变成在游轮上的场景、那这个就会又开展出不太一样的故事、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从他的那个副标题那个寻找失踪的偶像就知道那个这里面也会谈到就是小红豆最爱的偶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对，
0: 那里头就是会大家就会看到我们刚刚有稍微聊到、就是说现在其实不管是孩子或是大人、其实都会有自己的一些
1: 偶像
0: 或是我们讲追星的，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应该会觉得很熟悉，
1: 很有共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知道读者在读这几本书应该有一些回馈吧。
0: 我们有机会就是有问到一些国小的高年级的读者，对，那通常就是蛮一致的是大家其实会被里面角色的特质所吸引、那个特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他们很有行动力，
1: 对，
0: 然后很积极乐观、然后会勇于去尝试跟挑战。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些特质就是小读者在回馈我们的时候，就是他们还蛮被这些所吸引。那当然就是像里面也会有一些很有趣的情，就是比较夸张有趣的情节，那他们也看了也会印象很深刻。
1: 对，
0: 那再来就是的确也会有小朋友分享到说，像刚刚我们在聊说电视台那个制作人跟主角这三位主角或是跟其他的助理的这种互动、我还蛮意外的是的确有小读者会说，诶，这个会让他想到说如果再久一点之后他真的去工作了或什么、那个就是这种人际之间的应对、对，他们也觉得、
1: 这个小孩子好成熟
0: 啊对，就是我的确蛮意外说他会去想到这个东
1: 西、这个、部分，
0: 然后他会觉得那个部分的情节让他印象很
1: 深刻、
0: 对，然后小 我们问到的就是

0: 小男生的读者里头，发现哎，其实喜欢小红豆的还挺多
1: 的，多
0: 的
1: 哦、
0: 对，
1: 就是、觉得他可爱，对不对？
0: 对，因为在三个主角里面，他是相对就是个头比较娇小的，嗯、对。但除了可爱之外，就是也会就是被他那种不太对，不太有忧，他不太会去忧虑什么事情，
1: 乐观一点。
0: 对，他即使是遇到，比如说这样，在第三集故事里头有一些比较灵异的、的现象或什么，那这个时候呢，其实那个小林跟灰姐还是会有点害怕的。对，我觉得我应该也会跟他们比较像，但是小红豆就是一副啊，什么有这么有趣的事？我想要来就是
1: 了解一下，
0: 对对对，他会。反而就是不会回避，还会想要主动迎上去
1: 直视的，对
0: 对 对, 对，所以像这个部分就会，哎，也蛮让小朋友印象深刻的。
1: 这些人在读完猫小林，有没有就假设他有这个读过屁屁侦探的背景，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反馈呢？两套书之间，
0: 我们其实有问说，哎，他们会希望，比如说猫小林的这个三位的主角，有可能真的，比如说更多出现在 PP 侦探的那个故事里头嘛，类似这样。那他们会说，哎，其实蛮期待的，是因为觉得这样好像那个故事会变得更丰富，
1: 对，撞出更多的火花出来。
0: 对，但是因为在那个文字量上面，对，就是猫小林，因为他比较接近。故事小说的这种的，对，它的文图比例上面就是文字是
1: 比较多一点，而且用字的方式也比较适合大一点的孩子。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当初会想要介绍这系列书给台湾的小读者，一方面也是想到说，诶，大家很喜欢屁屁侦探，那个比较是用读本或桥梁书的形式，那慢慢的如果大家再大一点，
1: 长大了，
0: 对，也许可以看。就是文字量再多一点的故事，
1: 或者是他更多接触社会的一些情况，为未来做预备。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刚好又他的设定上又是比较是去想思考说，哎，那未来，对，我如果想要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那我可能可以怎么做？我可以做什么样的尝试？
1: 是，
0: 对，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主题，其实有时候。我自己就回想起来说，像我家儿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的确问过我类似这样的事情。
1: 是，
0: 他会有一天，他突然问我说：“哎，如果我以后找不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怎么办？”那时候坦白说，我也是很惊讶，因为我没有想到说，哦，原来他现在会
1: 开始在思考了，孩子哦，对，其实孩子的思考方式尤其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些不同类型的书让他。先阅读，也许可以帮助他更多的一个思考的依据。
0: 对，就是我自己知道，以这个从我们刚开始聊介绍这个系列书，从他主角的设定，还有他的画风的呈现，我觉得他真的坦白说都不是走那种比较可，
1: 对他不是可爱，他很另类。
0: 对，因为如果去坊间看，还是有一些比较针对，比如说小学的。读物一看就知道是比较设定对小女生的读物，然后坦白说还是走比较甜美可爱的。那这个系列书，的确它还蛮另类的，可是也因为这样，就会觉得，如果大家想要看看不太一样的角色的设定，然后不太一样的故事，或者是说，其实我们周遭的。小朋友里面本来大家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面貌，
1: 是，
0: 所以说不定有些人的特质刚好跟书里的角色
1: 契合，
0: 比较契合。
1: 是，
0: 那他们如果有机会看到这样的书，他们也许会觉得，哦，原来也有这样子的书里的世界也会有这样子的角色，
1: 不是只有我这样子而已，
0: 对，
1: 也有人懂我。
0: 对对对，然后他们也可以开展出很有趣的，不管是生活的经验、打工的经验等等。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希望也许他对无形间也会安慰到
1: 某些人、
0: 对，或陪伴到一些小朋友这样子。对
1: 对，很谢谢编辑的分享。其实我刚才最后就想问这套书你的心情或是你的期待是什么，那你其实已经说出来了。 我们看的书的方式有各种面向，就跟人一样有千千百百种，不是只有甜美型，这种觉得另类型的确实很真实活在生活当中，也许就在我们身

0: 人兵，或是你自己就有这样的特色，这套书也许可以陪伴你在你成长过程当中是你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了解你，说到你心中的一些想法跟期待。很谢谢张总编这样的分享跟带来这么好的书籍，我们期待有机会再邀请你，也期待这个猫小玲的奇妙日常可以继续的在台湾的整个书市里面得到很大的一个回响。
1: 嗯，谢谢欧老师，然后对，也希望有机会的话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就是看看这个书，然后也对去感受一下这三位主角的魅力。
0: 对，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你之后你可以在我们嘉义联播网或 Podcast 上面点选下载区，今天分享的书籍都在这上面，可以分享给您中南部或是海内外的朋友，让大家一起在阅读当中享受阅读的乐趣之外，也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另外一种需要。我谢谢你今天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谢谢收听。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

0: 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人在危难时常常抓住什么呢？什么可以带给人真实的平安与得胜呢？我是否能够从身边人的成功失败来学习呢？我们能够得着拯救的关键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西番雅书第二章，主题是及时悔改。上一章提到了先知西番雅在约西亚王的年代领受信息，指出耶路撒冷首都中领袖犯罪，妇人犯罪，即将要受刑罚，耶和华的日子将要来到，是非常严厉审判之日。这一章神呼吁百姓快快悔改，也提到神要审判列国。首先一到三节是呼吁百姓悔改。第一节，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首先神责备这群神的子民是不知羞耻的国民，是无耻的、无良的、可耻、懦弱的。神指出人的真相，让人从神的眼光看见自己生命的软弱。你们应当聚集如禾捆，众人如同禾捆，在神的烈火审判下要被焚烧。也有翻译为振作精神，觉醒吧，全身复原，醒过来，神要光照提醒责备人。接下来提到了三个大警讯，趁着命令还没有发出，神审判的话语还没有实现，你们还没有被粉碎像花一样凋谢前，快快悔改。神的命令若是发出，人要枯萎凋谢，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原文是他在一夜之间过去如糠比，一日是神给人悔改的短暂时段，短暂的机会，若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像风前的糠比被吹过就来不及了。神的烈怒尚未临到你们，刑罚的日子未到以前，我们要深刻的明白知道神是公义的，要做公义的审判，要知道神的愤怒才有悔改的机会。你们当聚集前来，把握机会回到主面前，当趁着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千万不要以为每一天必然有神的话，必然有悔改的机会。不，如果一再消灭圣灵的感动，到一个程度神沉默，人就没有机会悔改了。求主帮助我把握今天，速速悔改。原文一到二节连续用了三次以先以先以先，中文只翻译出一个，强调时间的急迫性，要赶快回头。第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神吩咐所有

遵行神典章的谦卑人，要来寻求神，也可以翻译为所有谦卑的人就是遵守耶和华典章，遵守神公义律法的人。这里把谦卑人和遵行神的话画上等号。原来我们不愿意遵行神的话，是因为我们太骄傲，觉得神的话不够好，不够有智慧，牺牲太大，因此不愿意遵行，背后就是骄傲。求主光照我们，把握今天悔改，当寻求公义和谦卑，寻求神的旨意，明白顺服神的旨意，也寻求谦卑，每一天更加谦卑，服务在神的面前，认识回应主。当我们真实寻求神，在上帝发怒的日子，我们可以隐藏起来，得以被隐藏，脱离惩罚，得着神的保护看顾。神乐意保护他的子民，关键问题是你我是否愿意寻求顺服，支取神的同在呢？这里提醒我们要寻求神，寻求公义和谦卑，积极遵行神的话语。接下来四到十五节，耶和华要审判列国。四到七节，神审判腓力士。第四节，加萨必致贱气，雅士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雅士图的民，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这一段提到了神要审判五个国家，首先提到了西边的腓力士，这里提到腓力士四个主要的城市，也善用谐音来表达信息。首先提到了加萨，而加萨与被撇弃读音很类似，加萨的意思原本是强壮，在巴勒斯坦的其西南边靠近地中海，这个城市曾经被犹大支派占领，士师时代又被腓力士人夺取，主前734年被亚述所灭。亚士基伦是位于沿海的城市，在耶路撒冷西南边，亚士图位于地中海沿岸，耶路撒冷西边，在加萨以北29公里，是腓力士人大衮庙所在地。神要在正午赶出雅士图的民，代表快速的被战败，审判迅速来到。以格伦是腓力士主要的城市，最北边的以格伦与被拔出根来是谐音。西班牙用四个腓力士主要的城市代表整个国家，这些城市后来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夺取，臣子被掳去，腓力士从此灭绝。这一段神审判四个国家，四到七节是神审判西南边的腓力士人，贸易之地成为放牧之地。八到十一节是犹大东北边的摩押亚门，是辱骂攻击者被毁灭。接下来十二节审判古实，位于西南边，被神的刀所杀。十三到十五节审判亚述，是在东北高山安居之城，成为荒凉之城。第五节，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迦南腓力士人之地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就是住在沿岸的腓力士人，或是来自格利迪岛，那是他们的家乡，而他们有祸了，有祸与丧礼有关，强调审判将临，死亡将至。迦南人，腓力士人的地，就是腓力士人之地的迦南。特别提到迦南，可能是腓力士人将要承受与过去迦南人同样的结局，被神刑罚。神的话与你反对，就是神要攻击你，谴责你，宣判命定你将要被请赴，神要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是彻底的毁灭。第六节，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沿海之地过去繁荣之处，如今变成草场，没有城市人烟，只剩野兽居住，其中有牧人的住处、羊群的圈。住处可以翻译为洞穴、草棚、简陋的房屋。这些过去辉煌强盛的城市，在神的审判下只剩下简陋的草棚。提醒我们，所有人夸口的聪明、智慧、财富，一旦离开神，都是黑暗、死亡。第七节，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晚上必躺卧在雅士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腓力士将要被打败，不再成国，而这土地要归给神子民。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就是余民劫后余生的人所得，他们要在那里放牧群羊。

晚上可以躺卧在雅士基伦的房屋中，一片祥和，不再有战争。神亲自保护怜悯他们，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保护他们，赐下平安，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就是神带他们回家，重建家园，恢复故业财产。短暂的眼光看来，神子民和外邦人差别不大，他们都被巴比伦攻击，都承受亡国的结果，但腓力士人没有盼望是永远沉沦，相反神子民却大有盼望，神要恢复他们，重新保护荣耀他们，使他们恢复产业，这是神给予神子民美好荣耀的盼望。今天我们做神的子民有这样的平安确据，纵然万人扑倒，时局不安，但神仍赐下怜悯和拯救，神把外邦的地给神的子民，使神子民可以得着平安与怜悯。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是公义的，我们当如何圣洁面见我们的神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西番雅书》第二章，主题是及时悔改。首先一到三节是呼吁百姓要悔改，接下来四到十五节是耶和华要审判列国。首先四到七节是审判腓力士地，接下来八到十一节审判摩押和以东。第八节，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接下来神审判摩押和亚门，神听到了摩押人的毁谤，就是嘲笑、嘲骂、辱骂之言。神也听见了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神的百姓，自夸自大，非常骄傲，侵犯他们的境界。原文是他们张大，可能是张大口，用言语骚扰犹大的子民，或是张大自己的境界，趁人之危，趁着犹大被攻击、抢夺、侵略犹大的城市。神关心在意我们所说的话。正面来看，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神侧耳听；相反来看，不敬畏神的人所说的话，神也在听。神要按着人的骄傲、狂妄来实行审判。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摩押必像索多玛，亚门人必像俄摩拉，都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有力的耶和华。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神应许要做的事必然成就。摩押必像索多玛，亚门必像俄摩拉一样被毁灭，成为刺草岩坑，就是荆棘丛生，被岩坑淹没，永远荒废之地，无法再重建。神的百姓所剩下的要掳掠他们，胜过他们，渔民要得着他们的地。这是神公义的审判。上一节提到他们毁谤侵略犹大的地界，这一节提到反过来，犹大要得着他们的地。神是公义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神要刑罚摩押亚门，使他们像索多玛、俄摩拉永远荒废。神要把摩押亚门地给以色列中剩余最软弱的人，要掳掠这些贸易大国，出于上帝的旨意。第十节，这是临到他们，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这件事会临到摩押亚门人，是因为他们骄傲，可以翻译为这就是他们傲慢的报仇，神给他们的回应。他们自夸自大，张大口毁谤人，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他们自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攻击人，他们却没有算到他们在抵挡神。神子民背后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万军之耶和华与神的子民同在。今天我们要有这样的眼光，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走神的路，做神的工，不是我们自己做，是神掌权，神会保护看顾我们，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第八节第十节两次强调摩押亚门人自高自大，很骄傲，骄傲带来用言语去咒骂人、攻击人，被神刑罚。第十一节，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瘦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上帝向摩押亚门人显出可畏之威，显出神是可畏的，使他们惊恐惊慌失措。恶人必在被刑罚时才能认识神的伟大，相反的，近前的人是在被神引导祝福中经历神的伟大。神必叫世上的诸神瘦弱，就是消灭饥饿、瘦弱、无力、软化。神要除灭世上的神明，所有偶像在神面前站立不住，所有鬼魔的工作要被神完全除去。求主让我们忠于神，委身经历神。列国海岛的居民要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神除灭偶像，更要得着万民，让人离开偶像归向真神，使外邦人能够敬拜神、认识神，这是最大的福分。正如耶稣来，不是乘着马进耶路撒冷，是骑着驴、驹子，可见耶稣是谦卑的君王，准备好做仆人来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使万民可以认识主。求主让我们今天用温柔做最大的武器，为主得人。每个民族可以在自己

己的地方，用自己的语言敬拜神，这是跨文化宣教的工作。我们不是把人改变成我们的样子，而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改变成为神喜悦的样式。我们要贴近人的生活，走到他们的身边，引导带领他们信靠耶稣，建立教会。十二节，神要审判古时。十二节，古时人呐，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接下来第三组提到神审判外邦是古时，古时位于非洲，伊索比亚位于埃及的南部，提到了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死在神的刀下。古时在埃及南边，尼罗河上游，埃及于主前七世纪初由古时人统治，因此此处的古时人指的是埃及人，因埃及屡次侵入以色列境内并掳去神的子民。耶和华的刀是尼布甲尼撒在主前605年在加基米什战役击败了法老尼哥以后，主前525年由波斯再度打击埃及，使埃及一蹶不振。古时位于南边，与接下来的北边亚述相对，可见西边非利士，东边摩押，南边古时，北边亚述，都在神的掌权之下。13到15节，神审判亚述。13节，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上帝要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亚述的首都就是尼尼微城，而他们要干旱如同旷野，像旷野一样干燥，寸草不生。拿鸿书就是神透过先知责备尼尼微审判亚述的书信。尼尼微人应该是神的工作，曾经在约那时候悔改，但之后继续骄傲，神要审判他们。14节，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鹈鹕和箭猪要宿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都必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原来尼尼微城是一个繁荣的大城市，但在审判后成为荒废野兽居住之地。群畜就是各种走兽要躺卧在这个城市中，其中有鹈鹕就是猫头鹰，有箭猪要住在原本他们的房屋之中，在窗户里有啼叫的声音，猫头鹰在窗户内鸣叫，门槛都被毁坏，门槛上是荒凉的，香柏木露出断垣残壁，又翻译为垃圾盖过了门槛，香柏木已经露出，建筑物中的香柏木要被抽掉，香柏木精致的木材暴露在风雨之中。可见过去精心打造的房屋宫殿，如今没有人，只有野兽居住，让人不生唏嘘。15节，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我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何尽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耻笑他。尼尼微城过去是欢乐安然居住之城，夸耀自己的能力，是一个骄傲的城市，依靠自己的军事，以为一定很安全，他们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这个城市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唯有我，无人能够与我比较，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他们自高自大，自以为站上了世界巅峰，他们的确权倾一时，胜过很多国家，但他们没有计算到神掌权，而从历史中学到教训。过去欢然安居之城，如今落到非常荒凉之中，野兽躺卧成为废墟，经过的人必摇手嗤笑他，就是指着手手舞足蹈的嗤笑咒骂他，是当时嗤笑人的动作。这里看到清楚的对比，过去这个城市欢乐安居，如今是荒凉悲哀，过去这城骄傲自夸，如今落入悲惨，被人嘲笑。可见一旦人城市离开了神，结果就是这么可怕。主人给我们悔改的智慧，过去亚述伸手攻击很多国家，如今神的大手毁灭他，主前612年亚述被巴比伦所亡。过去他们夸耀自己的地理军事，以强悍自夸，认为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自觉独一无二，几乎以神自居，而神的公义刑罚要临到这群不谦卑的人，人在哪里夸口，就要在那里重重的跌倒。要解释第3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
当寻求公义

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求主帮助我们积极寻求认识神，活在公义谦卑，乐意遵行神的话语的道路上。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每一天学习谦卑的来到主面前，寻求主的旨意，更把握聚集敬拜学习真理参与小组的机会，更加认识主，活出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西番雅书第二章，神提醒人及时悔改寻求主，神在列邦中行审判。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经上说，我要听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谷底，最深的谷底翻身。大卫被扫罗到处追赶追杀十几年，如同丧家之犬，甚至看自己好像死狗一样。洗格拉的事件可以说他是苦难的谷底的谷底，不但那个城被亚玛利人焚烧，跟随他们的这些妻子儿女都被掳去，包括大卫两个妻子。大卫跟随他的人放声大哭，甚至哭到没有力气。非常可恶的就是这一群长期被大卫收留照顾的人，恩将仇报，要拿石头打死大卫。大卫陷入十几年苦难谷底的谷底，大卫没有被打倒，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说是一块大石头压在他身上。但是大卫转向神，倚靠神，心里得坚固。他得到神的应许，他带领400位、200位疲惫的没有上阵，追赶仇敌，终以全然得胜，被掳的妻子儿女财富全部的夺回来。大卫另类的眼光不只是看他们有没有上阵得胜，他看出上阵的人中间有一些自私的人，甚至是恶人，是匪类。他更体恤那些真正疲惫没有上阵，却心里真正同心看守器具的伙伴，所以他定下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这是在撒母耳记上30章24节。神终于在大卫苦难的谷底的谷底翻身，坐上君王的宝座。弟兄姊妹，亲爱的门徒同学，让我们对苦难、对谷底有另类的眼光，让我们也对外表上正、内心自私的人能够分辨出来，也能够真正体恤真实疲乏却诚心守住后方的伙伴，能够连续恩待。这是领袖的眼光与心胸。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有一个人，他遭遇严重的车祸，他的两腿跟左手臂都残废了，他的右手也只剩下拇指跟几根指头，但是他的脑子并没有受到影响，过去还曾经有过环游世界的经历呢。起初他想，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只不过是个废人罢了。后来他想到，平常他很喜欢收到信，那现在既然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不写信给别人呢？一定也有人跟他一样喜欢收到信，他还可以勉强用剩下的右手拇指跟几个指头来写信啊。但是该写给谁呢？他想到监狱里的囚犯，他们一定喜欢收到我的信，可是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于是他去向监狱福音团契的机构请教，问说可不可以写信到监狱里呢？他们告诉他说可以，但是这些信是有去无回的，要他有心理准备，因为根据狱方的规定，囚犯是不能够对外通信的。这个残废的人于是开始写信到监狱，他持续地写，一个礼拜寄两封信，这个工作几乎花掉他所有的力气。在信中，他把他的生命、经历、智慧、信仰，还有他的人生观都写进去。因为没有回信，有时候他也觉得蛮沮丧，想要放弃。但是最后，他仍然坚持下去，写信似乎成了他生活里唯一能做的事。最后，他终于接到了一封的回信，不过那并不是监狱里的囚犯回信给他，而是监狱里检查囚犯来往信件的管理员写给他的。这封信写得很短，信上简单地说，可不可以请你尽可能地用品质好一点的信纸写信好吗？你知道吗？你的信在这里从一个角落传阅到另一个角落，每个犯人都看了，而且都快被翻烂了。残废的写信人后来成了冥想监狱的作家，他帮助

0: 出了无数的囚犯，充实他们新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当你失意沮丧想放弃的时候，可不可以想想这个残废的写信人呢？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他能力所及的，即使他是残障的人，上帝仍然用他，让他去帮助别人。我们的神使用我们的条件，不是看我们的聪明才智，而是看我们是不是有一颗纯正善良的心。只要我们愿意竭尽自己向善，神就会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眼中贵重的器皿。不管我们是四肢健全还是手足残障，不管我们是聪明还是愚笨，也不管我们是富有还是贫穷，只要我们愿意，主会乐于使用我们，让我们有所贡献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残废的写信人，取自于一念之间，一百个心灵故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明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美国《洛杉矶时报》2009年1月18日刊登一则感人的故事。比尔·克里斯夫医师的儿子拿丹，2年前在伊拉克战争中因公殉职。在这悲伤中，他选择走出去安慰人，去战场为受伤的士兵裹伤，医治安慰他们。他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来疗伤止痛。2年前，他关闭了加州特拉克市的诊所，申请加入海军医疗团，希望被派到伊拉克去医治受伤的士兵。因他已经超过60岁，过了服役年龄，所以他特别写申请书给总统布希，希望总统特准他去从军。他还鼓励另一个儿子贾斯丁也加入海军。克里斯夫说，我与贾斯丁要去完成拿丹在伊拉克未完成的事业。克里斯夫成为受伤的医治者，到伊拉克他不被忧伤困住，从此找到生命的力量。人的本性是会惧怕的，但神可以给你勇气去承担及面对困难，在危难中能担当得起。从上头来的勇气让你能在危机中站起来。圣经人物保罗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愿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爱和安慰使我们得到力量与勇气。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请听张梦瑞、林国钦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1: 这是在意文化传承的佳音。
2: 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
1: 这是和您生活在一起的佳音，
0: 小资本大创业。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
1: 这是关心时代趋势的佳音。
4: 更新我心意。
5: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
1: 这是想要和您天天亲近神的佳音。在业配盛行的媒体时代，多年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坚持不受商业宰制，持续提供纯净与充满鼓励的声音陪伴。佳音也以文字及新媒体服务关心您生活大小事，在乎您信仰的需要。
6: 承接着时代使命的佳音急需突破现状，建构新媒体中心。诚挚地邀请您以每月奉献700元，认领一块砖，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让温暖的声音无远弗届。详细奉献办法，请洽佳音官网或来电02-2369-9050，2369-9050。因为有你，让爱生生不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7: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蜚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没有名字的呻吟声，是从海的那边传过来的。不，不是从海的那边，是从山的这边传来的。您说，而冬夜的寒风时强时弱，让人摸不清那沉重打击着我们心胸的声音究竟来自何方。不管如何，爱人啊，千万故意把棉花塞住耳朵，我们要跪下来倾听，静静地，静静地倾听那使人心碎的声音。也许从那声音，可以使我们一起死去的亲人的影子，也许从那声音，可以使我们一起久别的朋友的影子。也许从那声音，可以使我们一起久别的朋友的影子。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福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圣经马太福音11章28到29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亲爱的朋友，信靠耶稣的人心里柔和谦卑，生命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宜兰罗东地区 FM90.3。作家写一本书哈，可能都有不同的原因。可能原来他就是一个散文家、小说家，所以呢，他都会按照他自己个人的这个感怀啊、经历啊什么的书写下来，或甚至于的时候呢，他就是反映现社会的种种的现况啊，或者是每个人的故事等等的哈。那当然在有的写工具书那些就又另当别论了哈，可能他自己本身有拥有某方面的专业哈，所以他就想写下来的时候，人家读了可以帮助人家在学习这门科目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些，驾轻就熟一些。所以我们看任何的故事啊，我们可以知道那个作者背后他都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企图心哈，像温姐写书一样哈。早期可能散文的话大部分都写自己的一些的感怀哈，可是后来写小说以后就必须要常去搜集各种各样的故事，就透过故事呢，我们就鼓励大家如果遇到了类似的状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哈，怎么样的去面对应付的等等哈。那像写小说来讲，一定都会有些主角的人物啦、故事的发展啦、最后的结局啊什么的。所以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哈，跟大家分享一本小说哈，挺好看的一本小说，跟玫瑰有关系的。最重要就是说，因为一朵玫瑰啊，在一个家庭当中造成了一个不幸的结果。那可是问题是呢，对于当事人来讲哈，他也不可能叫他彻底完全忘了玫瑰，那也不可能哈。所以他活在这种矛盾跟挣扎当中，到底玫瑰的名字是本什么样内容的书。

0: 识，爱看书，童书、小说、财经书，只看好书。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听这首歌，周华健所唱的《有故事的人》，哇，好久以前的一首歌了。嗯，刚好就很切合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一本书，玫瑰的名字，有故事的人。的确，玫瑰它其实就是书中的主角，它叫做夜玫瑰。为什么我当初会写这样一本书呢？说起玫瑰，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喜欢玫瑰。虽然我们家也种了玫瑰啊、蔷薇啊、那个月季啊等等的，我一直觉得玫瑰好像太脂粉气哈、太这个娘气啊、太女里女气啊，这好像有点负面的形容哈、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哈、总觉得看感觉上就是没有办法博得我的欢喜。我比较喜欢茉莉啊、桂花这些哈、不过都是蛮小品的花，不像松柏那样子哦，高高大大的哈、那后来呢，这个一路哈、我是为什么后来开始哈、会喜欢这个玫瑰的产品哈、等等。有一年吧，我到国外去旅行哈、就看到了一个蓝紫色的一个玻璃碗哈、非常的漂亮，而它浮凸着就是玫瑰的图案哈、那我就觉得怎么会那么漂亮哈、我就那时候就想要不要买，可是我说我明明不喜欢玫瑰啊，为什么要买呢哈、不过就考虑再三呢，觉得不想错过，就买了那个玫瑰那个蓝色的玻璃碗，到现在还放着哈，好几十年了。那接着呢，因为这样子打破了那个我不喜欢玫瑰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障碍嘛，所以后来又买了玫瑰盘子啦、玫瑰的小木桶啦、玫瑰插画的书啊等等的哈。可是呢，对玫瑰来讲，好像也不过就是下意识的去买哈。真正的开始对玫瑰起了一种感动，就是我听到了一则跟玫瑰有关的故事啊，就是有一对夫妻嘛，那他们出门的钱哈，就是为了一个烤面包机，到底要不要买哈，吵架，因为有玫瑰图案的面包机比较贵一点哈，因为他们结婚没有多久，希望那个。

钱都能够省着用嘛，所以他先生就说啊，省一点吧，好，就买个普通的面包机就好了。结果呢，太太就赌气，当先生骑摩托车载着太太去上班的时候，太太就没有去搂住丈夫的腰窝这样子哈。结果没想到车子急转弯的时候，把这个太太就甩了出去哈。丈夫啊，就是啊，吓得赶快就抱起他这个已经昏过去的妻子啊，冲到医院去求医生救他嘛。那后来丈夫在妻子床边啊陪了3天3夜，一直到妻子醒过来，丈夫却倒了下去了。事实上呢，就是丈夫在车祸发生的时候，丈夫其实自己的脑子已经摔坏了，应该当时就会死去了。结果他因为爱妻子这个担心妻子哈，硬是这样子撑了3天，等着妻子醒过来哈，丈夫才死了嘛。所以当然这个时候妻子是非常的懊悔，非常的内疚哈等等。所以从此以后哈，他就封住了自己的心啊，没有再结婚这样子。我当时听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哈。可是呢，又经过了好些年哈，当时那个故事，我只是把它当作个极短篇写过哈，大概1000多字的一个故事。可是后来我在一个充满了玫瑰的一个店里面哈，去吃饭、喝咖啡等等，店里面充满了玫瑰的画作，还有呢，他还卖着那个玫瑰图案的杯子，那个杯子我到现在还在哈，所以我就在想说。玫瑰不一定就是那么凄惨的一种的结局嘛，为什么我不让这样的一个故事呢能够开放式的哈，让这个心再度的打开来哈。所以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就可以写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这个女主角跟她的先生其实还生下了一个孩子就是一父子，丈夫过世以后她才出生的哈。所以为了纪念这个过去的这个丈夫的那段情啊，所以女儿的名字就叫玫瑰哈，叶玫瑰哈。然后呢，她就等于在一个单亲家庭成长，我就让她后来认识一个男孩子，参加游学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也是出自一个单亲家庭，他的妈妈当年就是嫌他爸爸没出息哈，就离家出走了哈，所以他就变成在爸爸的照顾之下长大，所以刚刚好爸爸带着一个儿子。叶玫瑰是妈妈带着她哈，所以叶玫瑰就开玩笑哈，他们那时候在游学团认识以后就聊得很投契嘛，他就跟他开玩笑说，那我叫你哥哥好不好？他说我们两个家在一起哦，就好像一个完整的家，有爸爸有妈妈有哥哥有妹妹这样子哈。那当然那个男主角哈于静哈，他也觉得这样的一个建议蛮好的，后来就两个就哥哥妹妹的这样叫着哈。他们两个之间差了3岁，刚好一个念国中，一个念高中，然后在学校的隔壁隔哈这样子。所以后来他们常常彼此相约这个男孩子到女孩子学校去接她放学，有的时候就女生到男生的学校去等她放学哈，两个人就是用像这样子像哥哥妹妹一样的这样子的关系哈，彼此相处的。然后在这样相处过程当中，慢慢的他们了解到妈妈为什么总是好像把自己隐藏起来，而爸爸也是一样哈。可是就是当他们有一天介绍了双方的爸爸妈妈认识以后，好像就起了那么一点点的化学反应哈，开始有了一些的不一样。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待会再跟大家介绍。这本书是由小鲁出版的，《玫瑰的名字》是一本中篇小说故事哈，蛮好看的一本书。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玫瑰的名字》，是一本小说故事，由小鲁出版社所出版的，我自己个人蛮喜欢的，因为我当时在为青少年写故事的时候，我就针对不同的族群在选择题材，所以也会为单亲的孩子，因为我自己曾经在单亲家庭长大，后来妈妈再结婚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再婚家庭，所以在这本《玫瑰的名字》这本故事当中，我写的也就是两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当然后来他们也成为了一个再婚家庭。不管怎么讲，生命中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

磨难哦。如果我们把自己关闭在那样的一个磨难的城堡当中，可能我们永远就会被搓磨，自己没办法得到真正的快乐，唯有选择这个释放，然后跟过去和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继续的走下去。不管怎么讲，透过玫瑰的名字这本故事，其实我就想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意念哈。刚刚选的两首歌曲，不知道大家听了有没有特别的感觉啊？一首就是留不住的故事哈，还有一首是张雨生所唱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哈。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哈，我觉得这首歌就很像在说一棵树哈，它的故事一样哈。所以不是只有我们人有故事，树也有故事，任何的物件你也可以赋予它故事，让它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当中生动起来。所以我们刚刚在讲哈，就是说当这个玫瑰慢慢长大以后，进入到国中的时候，开始在情感方面就变得稍微就比较成熟一点，也比较敏感一点哈。因为他妈妈自己喜欢玫瑰哈，所以后来呢开了一家餐厅，就叫做玫瑰花开哈。因为生意非常的好，常常有的时候夜玫瑰放学以后哈，都要到妈妈店里去帮忙，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哈。在这个当中，故事的一开始哈，我就写说，这个男主角于静哈，他就是爸爸为了补偿他，在他满18岁的时候买了一辆机车给他哈，作为生日礼物。然后呢，于静当然很开心，他就骑着他的新的机车，就说要在夜玫瑰去兜风哈，庆祝他的生日哈。可是没想到，当他们这个准备要出游的时候呢，妈妈一个电话过来，就说店里实在太忙了，叫夜玫瑰过去帮忙哈。那当他在店里帮忙完以后，这个于静就骑了机车来找他，要带他去看这个午夜场电影哈。妈妈就严格禁止哈，就甚至于翻脸说绝对不可以坐机车什么的哈。那叶玫瑰当然不了解妈妈为什么突然这样发脾气哦，妈妈从来没有跟他这样子黑脸过，而且于静在现场哈，这样子也让人家下不了台。可是问题是呢，还是于静打圆场哈，就说算了算了，没关系，我们就坐公车好了哈，不要惹你们妈妈生气哈。他说机车我就暂时放在这里啊，我有空再过来骑这样子。所以在这个书当中，你可以看到我所塑造的于静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比较早熟懂事的男孩子，再加上他在书中的年纪已经是18岁了嘛，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开始的半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小男生，这个等于算是一个男孩，年轻的男孩。所以在很多时候出了状况的时候，几乎都是他在打圆场在柔和这个叶玫瑰跟他妈妈之间这个常常会彼此冲撞的这样一个关系。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呢，叶玫瑰就发现到妈妈仿佛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秘密，就是不愿意告诉他。所以后来开始他就在家里慢慢去寻找他过去嘛，就是一方面小，一方面自己也漫不经心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己玩得开心后来认识于静以后，整天绕着他打转，所以他也没去注意到妈妈的生活，妈妈的点点滴滴。我相信很多孩子都是一样我们可能从小到大可能也没注意到父母亲到底他们在忙些什么，有些什么样的喜好爱吃什么，他们都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等等的可是后来突然可能某一件事情让我们开始关注到父母亲的点点滴滴待会我们再跟大家继续分享《玫瑰的名字》这本小说到底讲述着一篇怎么样感人的故事。

天使不打烊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刚刚这首歌也跟故事有关，小镇医生的故事哈。其实真的蛮多歌曲哈都会提到故事这两个字哈。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介绍的这本书《玫瑰的名字》哈，也是说着一个叫做夜玫瑰女孩子的故事哈。也因为他当初妈妈跟爸爸好就在那一场机车的车祸中好失去了爸爸，所以妈妈的封闭自己的心好，一直到他认识了男主角于静他的爸爸好，于爸爸好，两个人因为爱好相近啊也谈得来，虽然这个玫瑰的妈妈一直说她不会再结婚了，因为她非常爱她的爸爸这样子哈，所以她等于也封闭了自己的心。可是也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相处当中哈，那个于爸爸的努力哈，终于就是打开了这个夜玫瑰妈妈的心哈，所以他们才慢慢的开始约会，两个人走在一起哈。可是问题是呢，玫瑰失去过父亲，而于静又失去过母亲哈。他的母亲虽然没有去世，却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活着哈，都

关注到哈，可能会看的他的爷爷奶奶，也就是他的爸爸的父亲母亲哈，会看到他，然后跟他相认哈。果然如此哈，也因为跟爷爷奶奶的相认哈，他后来也了解到当初妈妈跟爸爸之间的故事。原来他们妈妈跟爸爸哈，就是不被这个爷爷奶奶所认同哈，所以他们是等于违抗父母的命令哈，他们自己悄悄结婚的。偏偏结婚没有多久哈，两个人又因为玫瑰的爸爸发生了车祸，所以结果就被迫，就说爷爷奶奶因为也气哈，就觉得说我们根本不赞成你们在一起的。结果你看结婚没多久啊，害得我儿子都死掉了，这样子也没办法去原谅哈，所以才久久都没有没有联络哈。幸好因为有玫瑰这样的一个孙女在这个当中成为一个润滑剂哈，所以他们彼此和解哈。所以就在这本书当中，就其实也就是不断的在误会的解开，彼此的了解，然后彼此的和解当中一一的解释了一些的问题哈。所以透过这样个玫瑰的名字这本小说故事，其实温姐放了蛮多的元素在这个当中，就希望我们说每个做儿女的要去懂得体谅父母亲，而做父母亲也不要因为自己曾经的伤痛，结果呢迁怒到自己的孩子身上，结果反而造成了彼此之间的这样一个对立跟冲突，或甚至于冷漠跟疏离。如果能够彼此都能够将心比心，或者是去试着去了解对方，谅解对方是不是关系也就会变得不一样了。而对这个比较任性的夜玫瑰来讲哈，常常就想干嘛就干嘛，就很率性的一个孩子，很冲动的哈。他最后也是因为他气得跟这个家里人跟妈妈吵架哈，就是离家出走哈，就后来于静就追出来去找他嘛。也就在这个路途当中哈，他们因为这个山石崩落嘛，因为下过雨哈，这个山石崩落下来，这个于静受了严重的车祸哈。也就在等待于静清醒过来的那样一个阶段，叶玫瑰慢慢能够去体谅到妈妈当年哈，在守候这个车祸的父亲哈，最后失去了父亲的那样子一种的痛苦当中，他慢慢能够去了解母亲当初所经历的，也因为自己面对一个生命很可能会失去，所以他能够特别体会到妈妈当年的那种感受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好像就是会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哈，这样一个磨难当中我们去学到功课。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功课哈，可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被迫成长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夜玫瑰，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哈，经历过自己的母亲跟于静的爸爸哈，他们彼此一起相识相熟，然后交往什么的。其实刚开始因为这个玫瑰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其实心绪也是蛮不稳定的哈。他明明刚开始是要去凑合这个于静的爸爸跟妈妈之间哈，能够认识交往，可真正的等到他们开始交往的时候，他又开始反对哈，叫为反对而反对哦。所以真的搞不清这个小女生哈，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她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一点点的不痛快哈，然后就会生这个于静的气哈，就说你就当我死了好了哈，看我明天会不会复活这样子，常常会讲这种气话，然后又说你反正你就是不爱我，然后就不关心我怎么样的。可是于静一直不断的告诉他说，我把你当作我最爱的妹妹哈，就是超过女朋友，超过情人，超过我未来的老婆哈，你就是我最爱的妹妹哈。当然也许在书的最后，可能大家会想，诶，这个于静的爸爸，于爸爸跟叶妈妈，就是这个玫瑰的妈妈之间谈恋爱，准备要结婚了。那于静跟玫瑰呢？他们可能会成为一对恋人吗？哈，所以我最后其实是放了一个悬疑在那里哈，因为爸爸
跟妈妈

他结婚，然后儿子又跟女儿结婚，这就有点奇怪哈。可是不管怎么讲哈，未来的路谁知道呢？啊，玫瑰的名字就在这样一个悬疑的过程当中哈，告一段落。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小鲁所出版的《玫瑰的名字》，一本非常好看的故事，这个小说故事。从这个当中，不单是有这个男女主角他们两个单亲家庭彼此的相处，其实里面也穿插了蛮多他们同样青春期孩子们的同学之间的故事，

因为情窦初开嘛，这个时候开始这个这个情意萌动的时候，开始就会男生喜欢女生，女生喜欢男生哈，彼此不管是约会了、追求了、交往哈，我觉得都可以在一个摊开来一个阳光下的方式哈去交往哈。我觉得现在孩子早熟嘛，父母亲也不必特别的去阻拦他们哈，所以也许父母亲也可以透过阅读《玫瑰的名字》这本故事哈，可以去了解年轻的孩子们心里的想法。就像这个女主角叶玫瑰，她常常去整理自己的心思哈，她知道自己哈有时候在情绪情感方面的冲动跟波动哈。啊，甚至有一次他跟妈妈吵架了哈，后来就住到于爸爸家里去了。他就发现到哇，在于爸爸家里那种感觉跟在自己的家不一样。在自己家的时候，妈妈总是冷冷淡淡的哈，他忙他自己餐厅的工作，跟他之间的互动是少的。可是他于爸爸就是一个居家男哈，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有烟火气哈。可是问题是呢，这样子的鱼爸爸，当初那个鱼妈妈却不欣赏他，认为他太宅啊，就喜欢待在家里，他喜欢一个海阔天空的男人哈，这样子，所以后来离开了他哈。所以在这个当中，这个男主角于静，他也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男人就一定要到外去闯荡，一定要海阔天空吗？难道我们不能够待在自己的家里就好像一个下了班就会回家的为一家的温饱守护着家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叶玫瑰也是一样，她看着每次到了晚餐时刻细起围裙在厨房里走动的叶爸爸不是叶爸爸，鱼爸爸在那个忙着做晚餐给他们吃，然后他就趴在这个沙发上就望着那一幕他就心里想到，就说他就蛮欣赏这样子一种男人这样居家的男人。可是问题是鱼妈妈却不喜欢他哈。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也谈到了一些夫妻之间的相处，夫妻之间的理念的不同所带来的种种的一些的摩擦。说实话在这个当中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而只是每个人的看法想法都不同哈。虽然可能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冲动之下，在激情当中结了婚，结了婚以后透过相处我们才知道彼此的不适合。虽然这样一个方法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是有的人选择这个急流勇退就是紧急刹车让自己能够转弯去走出另外一条路来，走出不同的方向来。所以不管是这个叶玫瑰也好，或者是他所认识的这个大哥哥于静也好，他在透过他们两个人的想法眼光以及他们各自跟家庭家人的相处我们交代了这样子一个单亲家庭他们会产生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的孩子们面对父母亲的种种的摩擦困难，或者是代沟等等所会产生的一些的疑问，是否都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呢？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阅读这样一本书《玫瑰的名字》，是由小鹿出版社所出版的，也是温姐温小平很用心的一本著作。今天就聊到这，明天我们继续分享，愿上帝祝福大家，拜拜。

0: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呀，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节奏。The Real Scar 来自于加拿大的音乐人 Chris Murray 啊所诠释的 The Real Scar。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前些日子呢，我们参与在20岁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活动现场啊，这活动这些天持续的在推进着。那么尤其我们说到了10月份的国庆连假啊，那三天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主舞台呢，就会有一连三天来自于国内外的高手们同台竞演。那么为了迎接20岁的台北爵士音乐节，主办单位呢其实在这一个月啊，选择了在台北许多不同的地方，不论是小酒馆、咖啡馆，或者是市民的生活空间、公共的艺术空间等等，都进行了多场活动。像前些天呢，我就到了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参加了范舒雅相送五重奏，以及我们非常喜欢 Scala OK 大乐团他们现场演出。那当天虽是这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我相信与会者都会觉得蛮舒服的，但是你可以看到 Scala OK 这主要以铜管乐器为主的 Scala 乐团，每个成员为了要体现那种复古的风情，所以他们一向以来都是穿西装在做演出的。但是户外的展演空间以及他们非常的热情啊，所以他们的西装到最后都穿不住了，因为实在是太热了啊。我想那种热就像是 Ska 的热情一样。今天想要和大家再来听几段 Ska 的音乐，这是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一个节奏就会觉得无比欢快的一种音乐形态。我们要回顾的是世界音乐知名的品牌 Putumayo 在多年前曾经策划了这么一张名为 Ska Around the World。 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出生的 Chris Murray 啊，是当代的传统 Ska Traditional Ska跟所谓的 Acoustic Scar 这个领域非常重要的指标型的一个人物，刚听到他所诠释的 The Real Scar。 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一个非常知名的 Scar 乐团，也可以称他们是雷鬼乐团，念起来应该叫做 Akaz AKACZ、当然可能有更正确的念法，但我就先称呼他叫 Akaz 吧。这个团体要唱的歌叫做《这就是你》，那这样的一段作品融合了传统1960年代牙买加的 Ska 或者是地中海还有巴斯克当地的一些歌谣的风格。他们的乐团是以庞大的编制著名，那么乐器质感有非常浓厚的复古怀旧的音色。这首歌曲呢，大概谈到了一段充满拉扯或是不确定性的一个关系，歌词当中提到对方往往在该说不的时候说好啊，让人既无奈但是又不小心深陷其中啊，大概是这首歌的一个氛围了。来听听这首《这就是你》，来自于雷鬼 Ska 乐团 Akaz 的诠释。

这是来自于西班牙的一个团体阿卡兹所诠释的这就是你啊，这好像让我们回到了1960年代牙买加的 ska 音乐的氛围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聆听土地的歌，聆听世界的歌，咖啡猫特别和大家来回顾的是 Putumayo 这个我们非常喜爱的世界音乐品牌，大约是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他们策划了这张名为 Ska Around the World 啊，当然啊，唱片公司花了不少的力气去邀请更多家唱片公司，经过了各种的授权才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丰富的集结。Putumayo 多年以来所出版的不同世界音乐风格的主题专辑都是他们就是想方设法的针对这样的一个题目去邀请来自于四面八方的音乐家或是乐团或是歌手来贡献自己的作品啊，希望能够凸显，好比说我们今天谈的是 ska， 那他们就挑选现在全球最具有代表性的 ska 的音乐家啊，贡献他们作品，让他们可以做成这么一张合集。其实对于Putumayo而言，他们就是想要推广啊，好比说我们今天提到的是 ska 音乐，我们也曾经。

介绍啊，普通马友所推动的，好比说是啊，伦巴音乐 Basil 的音乐啊，他们做的这种主题规划，我觉得是相当精彩而且丰富多元的。讲到 Ska 音乐呢，绝对不能够忘记的就是来自于牙买加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啊，他们的名字叫做 Ska Tolits 啊，大概是成军在1964年的一个乐团。这个团体中文翻译叫斯卡塔利特乐团。成军在1964年，就像我们所说的是 Ska 音乐很重要的一个奠基者。他们的音乐结合了牙买加的传统音乐，像是我们常常会提到一个字，就是 Calypso 这样的一个牙买加传统音乐，也结合了有爵士啦、蓝调还有加勒比海的节奏，不仅是推动了 Ska 音乐的诞生，对于所谓的慢拍摇滚或是后来的雷鬼这些风格产生了非常深厚的一个影响啊。所以今天既然提到了 Ska Around the World， 那就绝对不能够忘记 The Ska Tolits 斯卡塔利特乐团的作品。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做 Glory to the Sound，这个作品是带出了这个乐团一贯的开创性的精神，那歌曲也展现了经典牙买加 Ska 的核心元素啊，里面会有利落的钢琴，有吉他的切分音，有沉稳流畅的 Bass 声线，还有非常重要的灵魂核心，就是华丽的而且富有爵士即兴色彩的管乐合作。那这首乐曲叫做 Glory to the Sound， 就表达了对音乐本身的一个赞美以及感恩。我们感受一下这段非常精彩的Glory to the Sound， 来自于 Ska Tolits 啊，牙买加非常重要的 Ska 乐团的始祖。

这是来自于牙买加非常具有指标性的一个 ska 乐团 The Skatholics、所诠释的 Glory to the Sound、在这其中爵士乐的和声编排还有 ska 的节奏交织在一块、也再次验证了这个团体真的是 ska 音乐很重要的开山、始祖、也是将爵士乐融合在加勒比海节奏的一个很重要的天团了。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西班牙的复古灵魂乐结合了 ska 的一个天团，叫做 The Paper Pots 所诠释的作品叫 Duck Soup、听起来像鸭子汤，但是这个 Duck Soup 呢不是指鸭子汤了，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美国惯用语、大概意思就是这件事情是手到擒来轻而易举的一个状态，也呼应了这个乐团在演奏这首其实是挺高难度的器乐曲的时候呢，是表现得非常流畅而且游刃有余。这首 Duck Soup 呢最早收入在 The Paper Pots 2007年所推出的一套专辑叫 Shake It 当中，那么随后呢就是在2018年就被我们所提到的 Putumayo 这个世界音乐的 厂牌、把这歌给收录放在我们今天所听到 Ska Around the World 合集当中、那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西班牙 Ska 音乐跟加勒比海律动交织在一块的一个作品，这里面也有一种 Motown 的这种复古灵魂乐的氛围啊，他们除了自己来诠释作品之外，也邀请到了法国管弦乐团一起来合作这首 Duck Soup。

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世界乐声，我们聚焦在2018年的时候呢，世界音乐厂牌 Putumayo 唱片公司规划了这么一张 Scar Around the World 主题专辑啊。当时他们也是想方设法了拜访在全球不同国家玩 Scar 音乐的这些团体们啊，询问他们是不是愿意贡献自己的一首作品，成为他们在推广 Scar 音乐精选集当中的成员之一。那其实大多时候我们会知道音乐家、音乐人或创作者一定很想要分享，可是其实这背后还涉及到他们的版权是不是容易被释出，是不是能够容易的处理这些唱片销售所得归属的一些问题等等啊。那索性一关难过关关过啊，唱片公司达成了相关的协议，我们才有机会在一套所谓的精选集里面听到了目前可以说是大万级的 Scar 乐团他们的乐声齐聚在一块。刚听到就都是蛮浓厚的蛮纯粹的 Scar 的一个印象啊，像我们刚刚听到 The Paper Pots 的这个 Dark Super 非常好玩很热情的。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好像有人会比较形容是非传统 Scar 音乐的一个氛围啊，这是来自于一个荷兰的三人女子音乐组合叫做 Zazi 啊，我只能够看到它的拼法这样念了哈，也许正确会有其他的读音啊， Z-A-Z-I 写起来是这个感觉。那这个 Zazi 荷兰的三人女子音乐组合以非常丰富的和声还有不同乐器的演奏，可能你会听到有手风琴啊、钢琴啊、乌克丽丽等等，还有他们是喜欢结合世界音乐、民谣还有流行乐的风格而闻名在乐坛。他们现在所诠释这首歌曲呢叫做贝纳多冰淇淋店，是一首带有强烈故事性以及异国风情

性的作品。那虽然这个 Zazi 在传统意义上面不是所谓那种很典型的 Ska 乐团，但这首歌是加上了轻快的 Ska 切音节奏，还有吉普赛欧陆民谣的旋律元素啊。那荷兰语的歌词描绘了一幅充满童趣以及怀旧氛围的生活场景，三个人之间的重唱还有节奏加交织在一块啊，就像是吃到冰淇淋一样的那种轻松畅快的一个感觉。那这首歌我相信也展现了 Ska 作为一种节奏的元素，当它被跨界运用的时候能够带出了的一种包容力啊，也为欧陆民谣呢加上了一些，因为 Ska 的节奏是非常动感的，我想会有一些新的聆听的氛围。我们就来听这首贝纳多冰淇淋店荷兰的三人组 Zazi 的诠释。

这荷兰的三人女子乐团 Sazi 啊，所诠释的一家冰淇淋店叫做贝纳多冰淇淋店啊，很可爱的一首歌谣。它的整个行径没有像我们前几首播的有那么浓厚的好像要把你从位子上面叫起来的那个 ska 的力道，但是这首歌呢还是使用了 ska 的节奏作为一种元素啊，那作为一种好像是很轻快的律动，我觉得是使用的非常的对味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先邀请大家来享受一下 ska 的音乐啊。假设你心情不好，觉得精神不好，或者是整个空气有一点点的孤单感，甚至有一种尴尬感，只要记得把 ska 的音乐一播送啊，我相信整个空

空间环境氛围会改变，你的心情也会做一些转变啊。这是我对 Ska 音乐觉得很有信心的一个地方，他们真的好像能够带给大家那种 cheer up 的一个感觉。其实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作品呢，则是来自于 The New York Ska 这个 Jazz Ensemble 带来的歌，叫做Butter 啊。陈勋在1994年的 The New York Ska Jazz Ensemble 啊，是将纽约具有顶尖爵士即兴技巧以及牙买加 ska 节奏完美结合在一块的一个乐团。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 Butter 呢，就是奶油的意思吧，那是展现了他们乐团演奏功力的一个器乐的作品。歌曲的开场呢，我们已经听到就像奶油一样非常的滑顺来展开，接着就会出现 ska 的重节拍，而萨斯风跟小号呢就开始做即兴的对话了。我想这首歌也带出了 ska 不只是一个跳舞音乐，也是一个可以让爵士乐手尽情发挥想象力的或是发挥技术的一个平台我们来听这首 Butter 来自于 The New York Ska Jazz Ensembl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持续来听从土地长出来的歌。最近台北城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台北诗歌节啊，在前些天也在中山堂有关于今年台北诗歌节的开幕式活动，在这其中不只是有诗人读诗，也用不同的表演形式，包括了有音乐、舞蹈或是小剧场等等，来呈现诗的意境。在开幕式活动当中，我们就见到了诗人歌手罗思荣也参与在这活动里面。今天持续来听罗思荣在好些年前所制作录制的这么一张多一个专辑，这其中的选曲呢，都是根据台湾的诗人的诗作所完成的一个音乐创作。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蔡婉璇所写的《小岛》啊，那这首作品将澎湖的土地风情勾勒出来。蔡婉璇这位诗人的诗作，让野菊花动物成为了故事当中的主角。他说：“野菊花说。”我的属于我的季节就要来临，而动物们都不爱说话，因为仅只感觉就足够。这诗就背离了人类中心的主义，反而显得开阔，以野菊花、候鸟、鱼鳞、海风跟阳光共同构成一座岛屿印象，而人类其实只是一种安静的存在。我们接着来听罗思荣以及他还有他的孤毛头乐团，加上了斑鸠琴或是口琴，带出了非常浓厚的民谣风格所诠释的小岛。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现场，咖啡猫和大家来回顾的土地歌谣，我们放在罗思荣与龚毛头在几年前所发表的《多一个》这张专辑。刚听到的是罗思荣根据诗人蔡婉璇的文字作品《小岛》所写成的这个歌谣的创作啊。罗思荣曾经说，创作的人尤其是女性创作者，像是拥有子宫的人。当这女性为另外一个诗人的作品谱曲的时候，好像也是让对方的诗进入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因为她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诗人所勾勒的世界，在交换感知的过程当中，好像就可以孕育出另外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记得这个宋文琪很多年就说，她这样的一个创作历程好像就是交换子宫。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用法是文学上面的一个想象，那就是提到了创作者不是只是单纯的引用，他是去消化甚至去孕育之后才完成每一首歌曲。而多年前的这张多一个专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诞生。专辑的名称呢是取自阿芒的诗多一个，也回应了女性孕育生命的身体经验。而多一个这个专辑的定调呢，也象征的12个女性诗人的文字，在罗思荣的歌声当中，这些文字长成了另外一个多变的样貌。接着我们就来听这首多一个。

来自于罗思荣与孤毛头乐团所录制的多一个专辑，这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啊。那么当时罗思荣选择了好几位女性诗人的诗作来做啊这个重新的咀嚼，那对思荣姐来说，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她把这些诗作放到了自己的子宫当中去做孕育啊，那就是一个想象的过程，一个真的是想要好好的理解这个诗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再把它产出来成为另外一个个性。多一个当中当然也少不了女性恋情的一些议题，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诗人杜潘方格所写的《含笑花》。那这首《含笑花》将爱情跟日常生活结合在一块，以一朵含笑花陪伴两个人一起过日子啊。歌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氛围就是花香跟爱情重叠，含笑花呢也成为了家庭跟自己的另一半还有岁月共同滋养出的一种生命的意象。而在这首歌的编制上面呢，就以木吉他非常轻柔的和弦伴奏还有大提琴稳定的低音来衬托，再加上一些口琴的点缀啊，以及思荣姐最熟悉的母语客语来做抒情的声韵表达。那在这含笑花中间有一个间奏的段落，我们会听到思荣跟口琴之间的交织，也使这个含笑花三个字好像真的像花一样在绽放着啊，这非常美丽的一段作品。我们来听听这首《含笑花》。

今天在节目当中听的土地之歌，听音乐人根据诗来做的中文歌曲的创作，我想这样的一个题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今天就先回顾了一下罗思荣根据女性诗人们的诗作所完成的多一个主题专辑。那么在这些年我经常有机会介绍到以诗入歌的作品呢，除了思荣姐的录音之外，肯定也少不了吴志宁这位创作歌手跟他的诗人父亲吴胜老师的合作。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这个歌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吴志宁根据吴胜老师所写的《雨树约定》成就了这段创作。诗人吴胜的诗作《雨树约定》写着，我们相约一起来种树，向每一株散播希望的树苗致谢这是他曾经发表的一本新书叫《爱树无可取代》的书中的核心思想，也是吴胜老师这40多年来对于树的爱护以及急切的呼吁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的留住大树的苍凉。吴胜老师的作品向来非常关注土地以及农民，我记得在2025年的时候吧，他在世界地球日发表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本新书。其实书名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浮现在他的心头了，就几十年前呢，因为自用车的增加，各地大量新建停车场，所以引发了像是大量的砍树，或者是把自然的植栽铺上了水泥，那这些破坏环境的一个现象就让吴胜油然升起了一种感叹怎么我们会宁可砍大树再盖遮棚呢？树就是无可取代的一个遮棚或者说一个天然的遮雨棚那当然这个实际功用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吴胜老师要提的就是大自然的珍贵还有树木存在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他就写下了这首《雨树约定》。我们再来听听他的儿子吴志宁根据父亲的诗作所写成的所唱出来的这首《雨树约定》。这段时间台北诗歌节的活动在不同地方进行着，喜欢文学喜欢音乐的好朋友们不妨可以到台北诗歌节的官方网站查询一下要怎么样来参加这系列活动了。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圣经以赛亚书38章17节，经上说，看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亲爱的朋友，上帝能拯救我们脱离黑暗与败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十二章十五节，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谦卑受教，做个有智慧的人。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2011年上映的电影《勇者无敌》中，讲述了一对兄弟汤米与布兰登的故事。两人年轻时都曾在父亲的指导下成了综合格斗选手，但因为父亲酗酒导致家庭失和，两兄弟分道扬镳，

0: 亲的离世无法原谅父亲。多年后，父亲因为一直无法得到汤米的谅解而自暴自弃，在一次烂醉之后向汤米一吐心中的苦痛。最后看着泣不成声的父亲，汤米决定选择原谅，将老泪纵横的父亲搂在怀中，轻声地安慰他。后来汤米也和布兰登在原本要证明谁是强者的格斗擂台上跨越了长久以来的误会，布兰登向汤米道歉，两兄弟和好如初。人总在错误中成长，在遗憾中学会坚强，尽管人生无法重来，过往的伤痛可能一直都在，但如果我们选择放下及原谅，或许可以真正的释怀，并且成为更好的自己，持续走下去。学会真实的接纳与宽恕，才是真正的勇者。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

0: 溪水边，灵命日凉，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您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您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您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1977年，新格唱片发行了一张由李泰祥编曲指挥的民谣专辑《乡》，又名叫做《乡土民谣》。这张乡土民谣将中国及台湾的传统民谣进行了管弦乐的编曲与改编，融合乡土风味，以古典技法，每首民谣都蕴藏着丰富而无穷尽的感情。这张乡土民谣包含了我们刚刚为您播出的《马车夫之恋》，还有《掀起你的盖头来》、《一根扁担》、《绣荷包》、《小荷塘水》、《听哦哦》、《凤阳花鼓》、《彩虹妹妹》、《康定情歌》等11首。李泰祥编曲指挥的这张乡土民谣，在1977年10月发行的时候，在当时的华语唱片市场获得了极为热烈的市场反应与巨大的商业成果，用大卖来形容绝不为过。这张专辑的成功不仅在销售数字上交出亮眼成绩，更对当时的台湾社会、校园民歌运动以及李泰祥个人的音乐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张乡土民谣专辑系列中，李泰祥大师将《青春舞曲》这首耳熟能详的新疆维吾尔族民歌，以精湛的古典交响思维重新编曲，赋予了它截然不同的艺术生命力。一般的青春舞曲常以轻快、热闹、欢腾的合唱或打击乐呈现，但李泰祥却运用了西方古典音乐的交响手法，以戏剧性的动态对比，将这首小调歌曲改编的层次分明，充满了画面感。值得一提的是，李泰祥在乐团中加入了极具颗粒感的打击乐与弦乐的拨弦，营造出一种既像新疆达瓦兹伴奏，又带有一点现代爵士运动的轻快氛围，完全呈现了新疆维吾尔人奔放开朗的民族性格。青春舞曲并非一昧的欢乐，李泰祥利用管弦乐的音色变化，让乐曲中带有一丝丝忧郁的小调式的色彩，这正呼应了歌词对于时光飞逝、青春不在的无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泰祥改编的青春舞曲。

青春无忌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背后，与被誉为中国民歌之父的王洛宾先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旋律听起来无比欢快，但它的诞生过程与王洛宾当年的婚姻危机与牢狱之灾有关，是一段带着遗憾与孤独的往事。1939年，也就是民国28年的时候，王乐宾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音乐采风时，从一位偶遇的维吾尔族商人口中听到了这段达瓦兹，也就是维吾尔族传统杂技的伴奏曲调，并随手将它记录下来。当时王洛宾正与他的第一任妻子洛珊定居在青海。由于王洛宾整天沉浸在少数民族音乐的采集与宣传工作中，常常奔波在外，让留在西宁的妻子倍感寂寞，加上不适应西北艰苦的生活环境，两个人的感情产生了严重的裂痕。1940年的夏天，洛珊执意离开青海前往兰州，最后向王洛宾提出了离婚。1941年春天，王洛宾因为涉嫌抗日的宣传活动，在兰州被军统特务逮捕，关押在沙沟监狱中，在仅有的 1.5 米见方的木笼子里，面对失去的自由，远去的爱人，王洛宾内心感到无比的孤独与伤感。他像牙膏皮全似的做成笔，在废纸上将这首维吾尔族民歌改编的汉族歌曲，他将自然界中的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与人生的美丽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做成对比，借此抒发心中对失去的青春、自由与爱情的痛心与无奈。歌词中的别的那悠悠是什么呢？很多人歌词常唱到别的那呀悠，别的那呀悠，其实是维吾尔语中的别的那，原本是小鸟的意思。王洛宾本想直接翻译成小鸟哟小鸟哟，但发现音节不够，填进曲谱里不流畅，于是他索性保留了维吾尔族的发音，将其化成了这首最洗脑最经典的助词赠语。这真是这首民歌最传奇的地方。王洛宾在最伤感的孤独困境中写下了它，而30多年后，李泰祥大师用西方最精致的管弦乐重新包裹了它。两位大师的跨时空碰撞，让这只青春小鸟虽然一去不返，却在音乐的世界里获得了永恒的生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慧然所演唱的《青春舞曲》，还有天使合唱团也诠释了这首《青春舞曲》。

刚我们听到李泰祥编曲的《掀起你的盖头来》，很自然就会让我们想起新疆地方的维吾尔族。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妇女都用绸布盖头遮面，仅两眼开孔，不在父母兄丈夫面前外，从不露出脸部。这首歌词中把形容女子的最佳词句都用上了，却毫无轻佻味道，且调子轻松，节拍明朗，音韵甜美悦耳。李泰祥编曲的《掀起你的盖头来》，以长笛的滑音与钢琴的装饰代表，让少男少女这戏剧的场面，弦乐的节奏象征舞蹈的节奏，小巧可爱的结构方式来表现活泼邪虐的气氛。掀起你的盖头来的背景故事，这首民歌同样是由王乐斌在1939年所采集并改编，但以青春无起的监狱的悲凉境遇不同，这首歌的诞生起源于一场充满泥香气息的秋收抢新郎乡土游戏。1939年秋天，王洛宾随着青海抗战的剧团在甘肃酒泉一带采风，当时正值南疆农村的秋收时节，劳动过后，当地的维吾尔与乌兹别克族青年男女会聚集在打谷场上玩一种传统游戏，一位青年男子戴上盖头假扮新娘，其他人围着他唱歌跳舞，当歌声落幕，大家会起哄，抢着把他的盖头掀开，一旦掀开，发现新娘竟是个满脸胡渣的大姐夫或大伙子，经常就会哄堂大笑。王洛宾被这种淳朴、热情且极具幽默感的民间旋律深深打动，1940年他将这段旋律正式改编成汉语的歌舞节目。为了增强歌舞戏剧效果，王洛宾别出心裁地设计了连掀四次盖头的结构，低掀看你的眉毛细又长好像弯月亮，第二掀看你的眼睛明又亮好像秋波样，第三波看你的脸蛋红又圆好像大苹果，最后一掀却来个大反转，掀开盖头结果是个满脸大胡子的搞笑配角。这个充满包袱的歌舞设计，在当时的抗战后方演出的时候，每一次都让台下的军民百姓笑得前仰后合，这首歌也因此一炮而红，传唱了将近一个世纪。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泰祥整编的《掀起你的盖头来》，接着是方静英跟孟之礼合唱团，他们分别也诠释了这首《掀起你的盖头来》。

新格唱片1977年出版的乡土民谣中，李泰祥大师将原本粗犷嘹亮的四川康巴山歌康定情歌改造成一首具有西方宫廷古典气质、精致且极富层次感的管弦小品。康定情歌原本不是刻意创作的流行歌曲，而是源自川西藏汉杂居地区的民间小调，经过音乐家的采集改编后才传唱世界。它在文学与音乐上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甚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民歌之一。这首歌的原型是流行于康定雅拉河泽多河一带的原始民谣，当地人称溜溜调。这种小调曲调随意，歌词朴实，常带有藏族衬词溜溜。康定当地曾相传，这首歌最早是赞美一位在街上卖火柴的漂亮藏族姑娘，她叫朵洛，人称松光西施。1940年代中期，也就是抗战胜利后，重庆国立音乐院的学生吴文季在四川泸县接触到整训的部队所哼唱的粗犷却优美的溜溜调，他被溜溜调这个旋律所吸引，于是又利用乐谱将其定型，并运用专业的音乐知识将原本起伏不大的山歌改编为结构工整的四句体乐段，命名为跑马溜溜的山上。吴文季将曲谱交给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音乐系的系主任，也就是钢琴家江定先。江定先为其编配了流畅的钢琴伴奏，正式将歌名改为了康定情歌。1947年，中国女高音歌唱家郁怡轩在南京的个人音乐会上首唱此曲，轰动了各界。随后由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冠制发行，并在伦敦、巴黎巡演时将这首东方情歌推向国际。30年后，李泰祥以简单的大鼓与长笛合奏来描写山上的少女活泼和奔放的一面，再以大提琴弹奏代表少男对

以少女爱慕而又羞怯的情感，最后以弦乐合奏代表了少男少女一起舞蹈的欢乐场面。也就是说，李泰祥巧妙地抽离了原曲中浓烈的地方色彩，注入了德奥古典乐派的严谨和法国印象派的唯美，成功让这首边疆民歌披上了极富高雅的西方正装。这时的音乐不再只是调情，而是转化成为世间的女子任我爱，世间的男子任你求，那种对生命自由恋爱的宏大赞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泰祥整编的康定情歌，接着是周华健跟周杰伦还有大陆歌手宋祖英合唱的这首康定情歌。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李泰祥用现代流行的 disco 节奏来表现往昔阿哥阿妹的暧昧情感，营造成另一种美好的小河淌水的音符中，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
1: 人生要有梦想，却也难免会被误解、被拒绝。别让批评和否定的声音使我们分心，让你的生活方式有着正直的心灵、卓越的表现、仁慈的性格来回应对方的批评。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亲爱的朋友，你若能保守自己的心灵，不受攻击批评的毒害，并能坚守原则，尽心竭力，神必为你讨回公道，伸张正义，你也必能靠主得力，实现人生的梦想。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时间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一块欣赏一首相当温馨的一首歌曲，这是由范玮琪、张韶涵还有郭靖他们三位所合唱的《微笑的起点》。

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这是发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个清寒的家庭。因为这家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由母亲带着四个孩子辛苦地过日子。平常母亲就到附近的牛奶工厂打工赚钱，勉强糊口。不过好在有大哥，从上中学开始他就半工半读放学以后呢就到隔村的养牛场去帮忙挤牛奶，赚一点钱来贴补家用。可是后来大哥高中毕业了，很难得的得到威斯康星大学的入学许可。当然了这也不能放弃，于是大哥就搬到大学所在的麦迪逊城去住。虽然说他一样的在课余的时候到城里的一家超市去打工，不过却也只能供应自己的学费跟生活费，没有办法再负担家计了。不过还好二姐刚上高中，于是就开始每个礼拜抽出两天的时间，在放学以后到牛奶工厂去帮忙打杂，为家里增加一点收入。而三妹还有小妹都还在念初中念小学，家里就剩下母亲还有这三姐妹了。虽然说收入并不多，不过因为平常他们省吃俭用惯了，所以说生活倒也还过得去。同时因为他们有虔诚的信仰，所以说家庭气氛倒是蛮温馨和乐的。在圣诞节的前一个月他们教会新来的牧师在台上宣布说，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月里能够把钱节省下来，在圣诞节的时候做一个特别的奉献，要把这些钱拿来帮助教会里最贫穷的家庭过节。哇，这真是一个很温馨的一项活动听了牧师的宣布之后，这个家庭的三

姐妹，他们就彼此商量，他们准备省下一些不必要的开销，并且要多赚一点钱，好帮助教会的这个最贫穷的家庭。妈妈本来要帮二姐买一双新鞋的，可是二姐看看她快磨光的这个鞋底就说，不用给我买新鞋了，换个鞋底就好了，把钱省下来做特别奉献吧。三妹也跟妈妈说，我的制服不要买了，我穿姐姐的那件旧的就可以了。而一直努力收集哈利波特每一集书的小妹她也说，我也不要买哈利波特了，我跟同学借来看就好了。同时在这个月里二姐增加了到牛奶工厂打杂的次数，两个妹妹呢则是到邻居家去做临时保姆，帮忙照顾小 baby。 这么一个月下来三姐妹一共攒了350块钱，哇，这可是她们拥有最多钱的一次了。她们兴高采烈地把这些钱换成了新钞，换成了3张100块以及1张50块，准备拿去奉献。结果到了圣诞节的前一个礼拜天，也就是牧师宣布要做特别奉献的那个主日，三姐妹兴奋地连蹦带跳地走到教堂，她们迫不及待地就把这350元投入了那个特别奉献箱。哇，这可是她们辛苦赚来的钱哦。可是当她们想到有一个穷困的家庭可以获得他们的帮助，就觉得很快乐，很骄傲。结果在当天傍晚牧师开着车子到了这三姐妹的家来，给了妈妈一个信封袋，倒出来一看，里面是3张100块钱，还有1张50元的新钞，以及一些5块钱还有1块钱的旧钞票，总共是444块钱。那3张100块以及1张50块的新钞，不正是这三姐妹早上才捐出去的吗？妈妈送牧师走了之后，三姐妹沉默的脸上扑扑的掉下了泪来。原本他们在奉献的时候，他们以为自己非常的富有，可是怎么现在却一下子变成了最贫穷的一家了呢？他们认为尽管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可是食衣住行都不缺呀，他们可从来就不觉得自己是穷人呢。一直到刚才牧师送钱来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原来在教友的眼中，他们是最贫穷的穷人。他们突然感到好羞愧他们不想再去教会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教会里面最贫穷的一个家庭，他们不想再去被别人当成穷人看了。后来在圣诞夜的时候，哥哥从城里回来了，还带了一位无家可归的同学回来过节。那位同学他是个孤儿，家境非常的贫穷。这三姐妹还有他们的妈妈都相当热忱地款待这个学生，让他十分的感动。三姐妹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家穷，因为穷人怎么能够帮助得起穷人呢？是吧？他们还是觉得自己很富足。后来又到了礼拜天，妈妈强迫这三姐妹还是要去上教堂。可是三姐妹想起了上个礼拜的事，走在路上真是步履蹒跚，心情沉重。他们的脸色都是非常的难看。那天教会来了一位刚从非洲萨伊宣教回来的宣教士，他说萨伊也就是原来的比属刚果，他说萨伊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很多人都是住在没有屋顶的房子里，还经常是三餐不济。

说那里的教会啊，是用晒干的土块建造的，他们很需要钱来盖屋顶，同时也很需要钱来准备一些食物，好让村民啊在礼拜天上教堂的时候至少还可以免除饥饿。宣教士在台上说，恳请啊大家都能够发挥爱心，奉献一些钱来帮助这些贫穷的非洲人好吗？哇，这时候啊，三姐妹不约而同的看了看他们的妈妈，只见妈妈微笑的点了点头，然后拿出上个礼拜啊牧师给她的那个装有444块钱的那个信封袋，把它奉献了出去。三姐妹彼此互望了一眼，都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后来清点奉献之后啊，牧师宣布说，今天的奉献啊一共有530块钱，全部都捐给萨伊教会。哇，这宣教士哦，真是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小镇的小教会里啊，居然能够得到那么多的奉献。他接过奉献的钱啊，不禁说，你们教会啊一定有很富有的人家哦。哇，妈妈跟三姐妹啊都觉得很高兴也很骄傲，因为他们正是这位宣教士口中所说的教会里最富有的人家。牧师啊，他用赞许的目光投注在这三姐妹跟他们妈妈的身上，他微笑的点点头回答宣教士说，是啊，他们真的是很富有，因为啊，他们有一颗愿意给予的心。

刚才啊，跟朋友们分享了一个，虽然在物质上啊，可以说是最贫穷，可是在内心却是最富有的一个家庭。有一颗愿意给予的心，就是最富有的人。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能够给予，能够帮助别人，就能够感受到这份快乐而满足的幸福。穷人怎么能够帮得起穷人呢？自己没有，当然是帮不了了。能帮就表示你有。一个人是否富有，并不是说在于这个钱财的多寡哦，而是在于心灵的世界。钱财买不到真爱，买不到喜乐，更买不到天国的财宝。而一颗愿意给予的心灵，却能够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成为富有的人。

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

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今天我们来谈到不比较，我们只求。我想念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的老朋友、老门徒，求主让我们不要比较身材的高低，不要比较体态的胖瘦，不要比较学历的高下，不要比较事工的宽窄，不要比较意识的形态，不要比较背后的听闻，不要比较子孙的多少，不要比较健康的强弱，不要比较头发黑或白，也不要比较耳聪目明。求主让我们恢复对主单纯的爱，对朋友、老伴起初盟约的爱，对十字架始终的坚持，对教会国度起初扩张的爱。我亲爱的老朋友、老伙伴、老同工，感谢神让我们仍然活着，仍然彼此想念、彼此代祷，仍然保持初心、同心。

凌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是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诗篇119篇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亲爱的朋友，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最鲜艳的花草是生长在荒野的高山上的，最鲜明的苔藓，最美丽的野花，都长在荒凉光秃的高峰边上。有人看见过最艳丽的颜色是在一个10000尺高的山顶上，上面长满了金黄色的苔藓，在日光下闪耀，非常美丽夺目。你看，在那么高的地方，那么荒凉的地方，苔藓受尽狂风暴雨击打，反而呈现出这么灿烂的颜色。有位朋友有2个苔藓的标本，一个从高山上采集，一个从城墙上采

但是试炼一过，黑暗就要变成光明，你就要得到非常的祝福。亲爱的朋友，在受苦中得益处，在试炼中更坚强。

生病是人类面对的诸多挑战中比较棘手的问题之一。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绝对不会生病，因而未来充满了危机感。圣经上说，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又说，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身体的疾病和心理的疾病都能够交托给全能的医治者，爱我们的上帝。佳音电台与您共勉，来投靠生命的主宰，愿他使你身心灵健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恩典365 ,365 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读圣经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神。在读圣经的过程里面，你会越来越多的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背景，原来我可能是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的宗教里面，或者是我可能原来是无神论者，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神，或者有一些我觉得的神。但是读圣经会慢慢帮我发现说，这位神不是那个我觉得他应该会这样，应该会那样的，他不是我所造出来的神，而是我是要去认识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啊，我信耶稣后来我很挫折，我祷告了半天根本都不知道你们讲的都不是真，其实是我们不真认识神。我们用我的想象去想，我这样做了神应该就会怎么样，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的一位神。好像我今天跟你分享的这段经文，在耶利米书第18章的第7到第8节，我真的也鼓励你打开来读。这段经文讲到说，他说神自己说，我何时，不管什么时候，他说我论到有一邦一国，说我要拔出拆毁毁坏，也就是说那个世代在那个地区做出了很多的一些事情，神要管教刑罚他们。如果在这个时候他接下去说，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这一个邦，这一个城，这一个地方，这一个地区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我要管教他们。可是我所说的这一个邦城，如果他们转意，这里讲到转意离开他们的恶，然后呢，我就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圣经里面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约拿和尼尼微。约拿领受神的一个心，到尼尼微那去宣告神要毁掉他们，因为他们的那个罪大恶极，糟糕透了，透到一个地步，好像你做一个器，那个器皿，你用粘土做个，这个器皿越弄越坏，越弄越糟糕透了，最后把它捏掉，重新再来另外换。他是去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可是后来尼尼微他们从做宝座的，也就是君王，一直到百姓到小孩，整个城大家悔改，后来呢，神就不将他所命定的那个灾临到那里。为什么？非常简单，神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再作弊，你就三次大过计满了，你就会被开除。我告诉你，你就会被开除，你就是要被开除了，你要被开除了。可是那个要被开除的孩子受到了警戒，从此以后再也不作弊了。所以后来就没有被开除嘛。那些东西是为什么？好像说，神你不说他一定会被开除吗？神为什么后来改变？因为这个人改变了。上帝要做的事情不是就是为了我是那个警察，我躲在那里等着要抓你的毛病，不是。他的警告是为了挽回。神今天也常常警告你跟我，但是他的警告不是等着要刑罚我们，他等着我们悔改。当我们转意，我不再继续行恶，神就转意不再刑罚。我再说，当我们愿意转意不再行恶，他也就转意不再刑罚。但愿今天我们听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是否清楚认识自己的软弱罪恶？我当如何求告神呢？我们都曾经历过软弱、疲乏、黑暗、罪恶，而我们的软弱是否使我们更多看到我们何等需要耶稣，更加等候、仰望、寻求耶稣呢？而我的软弱如何成为福音的见证呢？今天我们去思想西番雅书第三章，审判后的复兴。上一章提到了神呼唤人寻求神，并且神审判腓力士、摩押、亚门、古实、亚述，神审判所有的国家。而这一章先知预言审判后的大复兴。一到七节提到了耶路撒冷败坏的领袖要受审判。第一节，这悖逆污秽欺压的臣有祸了。首先提到耶路撒冷败坏领袖要受审判，耶路撒冷城应当是上帝的城，平安的城，神同在的城，但这里却成为悖逆的城。悖逆就是叛逆、污秽、玷污，如同污秽一般污染人，被血污染，因为在其中充满了欺压贫穷人，流穷人的血，因此要被神刑罚。一个人生命的根基是对神的态度，当人对神的态度松动、顽梗、刚硬，接下来一定带来心中的不圣洁、生活的污秽、对人的攻击。第二节，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为什么城市充满了各种的悖逆污秽呢？根本问题在于人拒绝神，不听从神。这个城市不听神的命令，不肯听，不顺服神的话，不领受训诲，不受管教，不接受纠正，不接受神话语的提醒责备，不依靠耶和华，而依靠金钱，依靠自己，依靠力量，不依靠神，不亲近他的神，不向神求帮助，不寻求神的劝告。神乐意亲近我们，关键在我们要亲近神，归向神。许多人宁可亲近电脑、冰箱、电视，这些东西充满了我们的生活，就不可能为神保留最重要的空间。第三节，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都不留到早晨。当人不听神的话，就产生各种社会的混乱。犹大人中的首领、领袖、官长是咆哮的狮子，攻击人，皇室的人也是西番雅先知的亲属家人，他很沉重的提醒、责备这些人远离了神的话。他的审判官、法官是晚上的豺狼，饥饿旷野的狼，非常凶狠，一点食物都不留到早上。原文是早上他们不咬一根骨头，也不留在早上，意思是彻底吃人不吐骨头，充满了残暴欺压。领袖的责任应当是保护人，社会中弱势的人，他们显然失职，违背神的心意。他们不是对外咆哮抵抗外辱，而是对内咆哮抢夺百姓，要被神刑罚。第四节是先知的罪。第四节，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上一节责备政治领袖，这一节责备信仰的领袖。先知的使命是领袖整理传讲神的话，但这一群先知徒有外在的形式，

内心却是虚浮，就是轻浮、鲁莽、不负责任、放肆的说谎言，充满了诡诈、欺骗、似是而非的事。他们把自己话当作神的启示来骗人。祭司应该要帮助百姓分辨是非圣俗，教导百姓什么是神的心意，但此时却亵渎圣所、亵渎圣物、圣洁，不遵守礼仪，强解律法，扭曲神的法律，不尊重神的律法，随意解释，满足自己的欲望，目中无神，把百姓带到错误的道路上。第五节，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前文提到了百姓的领袖不走神的路，不行公义，而上帝的心意是公平正义。耶和华在百姓中间是公义的，公义是神的属性，神的作为，神绝对不会做出非义的事，就是违背神公义法则的任何事。神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显出显示彰显神公义的心意，无日不然，意思是永不止息，从不断绝。他不遗漏光出现的时候，每个早晨他都出现，日复一日，神没有改变，神的属性作为真实美好。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神正在说话，但很多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拒绝抵挡神。第六节，神除灭城市与邦国。第六节，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神的属性作为是公义的，这里指出了公义的证明，就神刑罚了许多的国家，意思提醒神子民要赶快寻求顺服神。神已经除灭了列国的民，神在许多国实行审判，使这些国家的城楼毁坏，有强的城或是一切军事的国防设施都完全的毁坏，人以为可以依靠军事力量却完全无用。在神的审判下，敌人攻击下，神使他们街道荒凉，过去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如今成为废墟，完全被废弃。神对列国的审判刑罚提醒神子民，周围强盛的国家都被神除灭了，难道你以为可以继续行不义逃脱上帝的刑罚吗？求神让我们赶快寻求神。第七节，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神清楚地提醒责备神子民不听神话语的真相。神提醒人，你们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接受神的管教，真正悔改，你的住处就不至于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家可以存留，我所发给你一切命令一定会目不转睛而注视。人不忘记神给我们的训诲，谨守遵行，但很可惜，人不理会神，从早起来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他们殷勤做恶事，变本加厉，使他们一切行为腐化，固态复萌，在所有事情上切切犯罪，败坏自己。人不听神的话，一早起来就做恶事，神从早来提醒我们，但人从早就拒绝抵挡神，更热心行恶，求主赦免我们。八到二十节是耶路撒冷和其中的繁华将要被恢复。第八节，耶和华要招聚列国的人民。第八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前文提到了犹大的罪恶软弱，这里提到神要做复兴的工作。首先针对列国的人，神要刑罚，神吩咐神子民，谦卑人信靠神的子民要等候相信寻求神的面，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可以翻译为指证的日子，神起来指证列国兴起攻击掳掠，因着列邦的罪恶，神已经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要将神的恼怒倾倒在他们身上，神的愤怒如火，是嫉妒的火，要烧灭全地，神在全地掌权，要做审判的工作，管教一切抵挡上帝的子民。神行公义的作为，针对不义的人，不义的国家行审判，神管理

每一个国家人应当谦卑回应主。有道十节，神更新与他百姓的关系。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前一节提到神刑罚列国的人，这里提到神要大大更新祝福在万国中归向神的子民。神要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洁净的嘴唇、合一的话语来称颂神。神要改变万国中敬畏神的子民，使他们求告神、向神祷告、大力赞美、同心合意侍奉神，一心一意、一口同声、肩并肩的一起来侍奉上帝。上帝的旨意绝对不只在一个国家、一个地方，而是万国、万民、万族的人都要认识神、降服给神、经历福音带来的拯救与平安。第十节，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万国中都有向神祷告的人，他们向神祈祷、恳求、向神敬拜。他们原本分散各地，必从四面八方、从埃及尼罗河旁为神带来供物，来敬拜、尊崇神、献礼物、向神献祭。这里一方面可以指万民归向神，各方面可以指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从四面八方来归向主、寻求主。埃及古时河外是当时认为世界的最南端，神从地极把选民带回来。我们思想神做审判的工作，也做复兴的工作。我们盼望在上帝的里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等候神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西番雅书》第三章，主题是审判后的复兴。一到七节提到耶路撒冷败坏的领袖要受审判，八到二十节提到了耶路撒冷和其中的繁华要被恢复。第八节，耶和华召聚列国人民。九到十节，神更新与他百姓的关系。十一节，神要除掉百姓中矜夸高傲之辈。十一节，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当神赐下复兴的同时，神做洁净的工作。当那日是复兴之日，归向神的子民必不因得罪神的事而自觉羞愧。得罪神的事就是背叛神，违背神的话。如今他们悔改了，经历神的怜悯赦罪，神要从百姓中除掉矜夸高傲之辈，就是自高自大、耀武扬威的骄傲者，把一切抵挡神高傲的人完全除掉，施行神公义审判。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不在圣地犯罪，违背神、抗拒神。真正的悔改带来真正的洁净与复兴。十二到十三节是神要复兴公义的余民。十二节，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当神复兴时，神除掉人的骄傲，神要保护最困苦穷乏的人。神在百姓中留下困苦贫寒的民，可以翻译为谦卑卑微的人，包括经济的困难，也包括灵性的谦卑，社会的底层以及信仰谦卑俯伏的子民归向主，得着神的怜悯保护。他们必投靠神，就是避难于神，得着神的庇护，寻得安稳，在神的名下得稳妥。神何等怜悯我们，邀请我们来投靠寻求他，尤其是卑微的人、一无所有的人。当我们来到主前，必蒙神的怜悯拯救。在耶路撒冷剩下来的是百姓中最贫穷卑微的，也是内心谦卑的人，他们真正投靠神。十三节，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以色列中所剩下的人，就是经历管教、刑罚、被掳归回的子民，不再做罪孽。罪孽就是不义、诡诈、坏事，远离这一切的黑暗，不再说谎言，口中没有诡诈，只说实话，诚诚实实归向主，信靠主，并且得着神奇妙的供应，吃喝躺卧，经历平安无惊吓，不再有敌人来攻击威胁神的子民。当我们真正归向主、顺服主，必经历神给我们完整的平安，世人夺不去的大平安。十四到十五节，神要除掉犹大中的刑罚。十四节，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在此，神赐下应许，锡安的民啊，属上帝的子民，可以翻译为女儿锡安，表达了神与人亲密的关系。神的子民应当歌唱、欢呼，满心欢喜快乐来到主的面前。神为我们预备最完整、奇妙的喜乐与祝福。当我们大力认识主、亲近主、回应主，我们要体会神给我们奇妙完整的平安与保护。真正的喜乐不来自于物质环境，而来自于我们认识主、信靠主、把心归给主、降服给主、认识敬畏主、与神和好，才能得着神所应许的平安与祝福。十五节，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神要保护他的子民，除去一切的刑罚，就是惩罚、审判。当人悔改，神的怜悯为我们预备，要除掉咒诅，留下平安。神要为人赶出一切的仇敌，一切来攻击人、伤害人的势力，在神的大能中，神要除掉这一切敌人的攻击。黑暗、鬼魔、撒旦的攻击被主完全除灭。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人中间，神与人同在，使人不再惧怕灾祸。只要有神同

在，一切黑暗的势力都要被除去。生命最大的福分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只要神同在，不管有多大的危险挑战，神都能怜悯保护我们。16到18节，耶和华更新与耶路撒冷的关系。16节，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娜不要手软。这一段神要大大更新与神子民的关系。到那日，神的话语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不要手软，手不要下垂，手不会因恐惧而瘫痪。神知道我们所面对许多的挑战攻击，让人惧怕担忧，甚至想逃避。神何等怜恤人，在第一时间给予人安慰，使我们得勇敢，守得力量，做主的工，积极回应神。17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要施行拯救。神的意思不是要降灾祸，而是要赐平安、保护和拯救，并且神大有能力。我们的神乐意帮助我们，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神在百姓中间，因着百姓的欢欣而喜乐。神爱人，好乐意把全方位的祝福平安赐给人，因着人得怜悯，神得喜乐，并且神默然爱你，静默无声于他的爱中。神以爱来更新你，使你每一天被神的爱提升、更新、保护，满得祝福。神要因你的喜乐而欢呼，我们的快乐是神的满足。可见神何等爱我们，因此我们可以放心的投靠神，以神为乐，得到最大的满足喜乐。18节到20节，神要聚集被赶逐的犹太人。18节，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神知道人的心，爱神的人要蒙神所爱。那些属神的，就是因为没有大会而愁烦，切慕要敬拜神，神因此忧愁，为着不能参加大会而忧伤。就是那些真正关心神，迫切可想敬拜上帝的一群人，因你担当羞辱，我必聚集他们。神要使灾祸远离你，举起羞辱，使羞辱远离。神终止灾祸的威胁，除掉你一切的羞辱。过去神子民承受羞辱，如今羞辱离开，平安降临。神知道每一个人的心，神看到每一个真正爱神、关心神的子民，对神的急切，在神的眼中何等有价值。神看重，神悦纳。求神让我们从心里可想敬拜神，降服给主，得着主的保护与喜乐。19节，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神要怜悯那真正爱慕神、可想神的人，相反的，神要处罚一切敌人。神要罚办，就是对付处罚那些压迫你们、苦待你们的人，又要拯救你瘸腿的、流离失散的人。神要把你们救出来，神要聚集你被赶出的、流离失所的，他们要得着神的怜悯与安慰。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被欺负、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神要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羞辱变为荣耀，全世界要颂赞他们、羡慕、尊重他们。重点不是这群人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神的怜悯临到了他们，除掉羞辱，赐下平安、保护。我们的荣耀在基督里，唯有神能为我们脱去麻衣，穿上赞美的衣袍，恢复神要给我们的尊贵美好。在人看来，这些剩余的子民如同瘸腿赶出受羞辱，但神使他们得称赞、好名声，重新聚集。20节，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在复兴的时候，神要把人领进来，聚集人，把一切被掳的人再次带回来，回到神的家，神的面前，神再一次的怜悯恩待人。神要使这一群过去承受羞辱的人，使你们在地上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在万国中得着尊重、羡慕，再次复兴起来。神起初的心意就是祝福神子民，恩待怜悯神子民，但很可惜，神的子民失职，亏缺神的荣耀，以致

被神重重刑罚管教受羞辱，但神的怜悯没有停下来。只要神的百姓愿意悔改回头，神的大怜悯仍为人存留，要怜悯人，恩待拯救人，这是神宝贵的应许。我们期待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主面前，领受神给我们美好的应许，丰盛的神明夺不去的冠冕，那是我们真正的盼望。这一章的要节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侍奉我。神子民有软弱，但神要洁净复兴，更透过以色列人使外邦人认识神的圣洁可畏，与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总教福音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用我们的软弱、悔改、荣耀、谦卑，我们走的每一步、经历的每一件事，让福音被传扬，耶稣的名被高举。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希伯雅书》第三章：神施行公义的审判与复兴，带领百姓回家，重返荣耀，重得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恁踮个空中来相见面。感谢主，咱即几工拢要做阵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对第九节开始到十三节，是主耶稣驾驶伊个门徒着怎样祈祷，因为门徒嘛毋忙，会当正确适当。来五天被上帝祈祷，咱先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所以恁就按呢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圣名受尊崇，愿你实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上亲像伫天顶。求你今仔日恕阮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嘛有赦免过犯阮的人。求你毋通予阮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救阮脱离迄个邪恶者，因为主权、权能、荣光拢属你。直到永远，阿门。咱游玩是要来看第九集，在这个所在，咱分享给阮的天父，迄个阮，我们的意义，咱嘛分享着天父，咧讲着伊超越性，创造宇宙的主宰，竟然。将咱派的卡接片，这个阿爸，敢那亲像伫咱树林基督长老教会，伫个八年前，2018年过啊节，领受洗礼诶，有一位姊妹，满九十二岁，伊出世伫1926年。坦白说，在那个时代没读书，所以字他也看不见，也不过他在一段时间，他的女儿因带他来到树林教会听台语，他听有这两年跟我说，跟女儿说我要受洗礼，要做天父的查某囝。事实上，对2016年，伊的查某囝带伊来树林

长老教会。礼拜时阵，我刚到，常常的看到伊，看伊，伊是逐礼拜来。我刚到的时阵，会看伊，我心内会想，即今仔日的信息安怎会当伊听有？就信心帮助，会将当心敬拜内面，甚至有台湾神学院的老师。因若无出外，会来树林教会做礼拜。内面嘛有伫大学教册的教授，有医生，内面嘛有基层拍工的遮的工人、公务人员，是咧上班的青年。哇，做礼拜安尼一两百个人中间。我会特别想讲，这个九十厉害的阿妈，伊咧礼拜时阵我讲的，伊听有无？我坦白讲，我实在迄两年的中间，我常常会去想这项，求信心帮助。所以当伊讲要洗礼的时阵，咱踮的教会会有一个学徒班。我这边上课都大挑战咯，因为要安怎互伊看遐资料，张罗组织，甲伊有一个座谈，伫咱洗礼前古早叫做问道理，咱这二十年来，咱拢知迄是一个信用的分享座谈，互相的勉励，互就。这些要领受洗礼的人，知影伫教会有这些属灵的同伴，也是灵性活命的长辈，会当真侪因的大多者陪伴扶持，互因明白这些长老，长老嘛，互因一挂上帝话金句来劝勉。这座谈会这边安怎来问无人，敢敢问啥？我讲，哎。莫名其妙，伊哪会要洗礼？伊讲，因为我安尼做礼拜了，我知啊，碰到困难唔免惊，天白排伫卡只片。即句话一出来，所有的长老拢讲阿妹，牧师，这实在是真实的信心，信靠上帝。让我们可以得到救，有呀，像耶稣说的，你们在这世间有缘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有看见这个世间，我让你们的平安跟这个世间不同，所以你们可以放心。这位姊妹，九十二岁的姊妹，非常清楚听到每一礼拜讲到同要紧的，伊的查某囝伫这几年的中间，逐天早起六点半，佳音电台开水边拢甲放定时器，固定六点半拉起咯，对，等，互伊听开水边，伊对伫上帝话，听到天父的听，经验到天父的引带。保守九十岁啊，过会当安尼得到这款福气，所以伊的见证就是碰到困难唔免惊，天父派的卡只片。1926年出世，伫战后四五年迄阵，当艰苦，尾啊结婚，啊尾啊38岁的时阵，先生过身。家己一个请五个囡仔大汉，伊讲天父甲咱派的卡只片，这是咱的基督讲，阮的天父，愿你的名姓，愿你的姓名得到尊崇，这是咱一开始的叫天父的原因。所以，刷落来，这个天父唔那甲咱遐尼亲密。这位老姊妹洗礼了后，2018年4月过啊，这洗礼了后，哇，从

无同款。人生是人生上重要，九十二岁一直到今年101岁安息。伊安尼，逐礼拜来做礼拜，参加聚会，感谢俄罗斯，逐天的生活中间，听溪水边，听教会的灵修的进度。伊帮助人，迄个大母仔啊，都会生出来，感谢主，俄罗斯，实在是一个喜乐人生精彩的一段。这是咱来讲。主多文中间讲，阮的天父，但是主耶稣煞接讲，愿你的圣名受尊崇，就是咱那边按这个天父讲，当咱的讲到天父的时阵，是一个亲密，甲咱排伫脚脚边，甲咱同在三当行的阿爸。但是咱知影这个阿爸，伊是创造宇宙万面的主宰。你敢若看到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实在心内会敬畏、着惊、尊敬到极啊！这么伟大的上帝，所以伊的名，咱袂滥三称呼，咱就要尊重天父的圣名，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阮的天父，愿你的圣名受尊崇。咱拄好分享，当咱咧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亲爱阿爸，迄个时阵，咱嘛知影。这个上帝是极其伟大，值得咱尊崇阿罗。所以咱嘛分享给这个圣的意思，不是咧对照邪恶。圣的意思是让人分别出来是一个特别的对待，甲其他拢无同。所以咧讲到天父的圣名，这个圣，咱要讲出。全能的上帝，伊的名跟其他的拢无同，爱受特别的对待。愿上帝的名，予咱藏伫个一个绝对、独一、无法度比较的地位顶头。这是圣名。当然，你讲到名的时阵，咱就知影伊。那是干那代表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名？你那干那咧讲着，要分别这个人名嘛，会讲出来这个人伊的归属，伊属伫多位。咱看古约的圣经，会遐尼啊清楚讲着因的家谱，一直到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有完的讲耶稣的出世，讲到家谱，同要紧的，就是要讲到这个名字，上帝创造历史中间有伊特别的意义。所以当咱的号名的时阵，咱就知影这个名，伊唔是干那一个字，唔是干那一个人的记号，伊就代表迄个人。上帝的名就不是只在说这个上帝叫什么名，上帝的名也代表上帝，代表他的能力、权能、他的存在。所以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诗人向上帝说，认不你的名的人要挖苦你。咱今仔日讲，我相信上帝，但是我常常提醒，更加重要是我信靠上帝，因为我知影有上帝，我相信有上帝，我完全我可以。诗篇九章十节，认不你的名的人，要我可以真清楚，予咱知。并不是所有知影耶和华上帝的人，的确会认会挖苦上帝。真侪人知影有上帝，但是迄是恁的上帝，伊创造宇宙万民，伊掌管这世界，我嘛相信。那呢，就好啊，伊甲我有甚物关系？世界80亿的人，伊哪有迄个时间插着我？我当然嘛爱靠家己打拼，但是诗人甲咱讲，我要挖苦你，认不你的名，所以这个认不上帝的名，就是伫真理顶头来认不上帝本质，甲上帝的品德，这款的人会挖苦上帝。诗篇20篇7节，安尼甲人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

但是我们要提到耶和华上帝的名，就是我们要靠耶和华上帝的名，不是靠人的名，不是靠马要走，不是靠车载足侪人的，不是安尼。我们独独我靠耶和华上帝的名。所以诗人诗篇的作者并不是在困难的时候才会记得上帝叫耶和华，不是这样，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人会将他的挖口放在地面上的东西，当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就四处找关系，找人到三天。但是圣经但诗篇的作者跟我们说，我们要挖口的是上帝伊的本质，甲伊真特别，迄个品格特别的一个本性，这款呢是互咱会当挖苦，所以咱要尊重伊的姓名，尊伊的名，尊重伊的名，就是要求主上帝将咱会当甲伊的本性。结连我们要挖苦他，所以我们要祈祷将独一的地位献给主上帝，就是我们可以将上帝本性应该有那个独一献在他面前。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可以敬虔敬畏在他面前，他是我们的阿爸，真亲密，但是我们同样要敬虔来服侍他。那个服侍最好的就是在主日礼拜，在诗歌，在俄罗，在读圣经，在基督的中间，我们尊上帝最大，我们敬畏他。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世界的时阵，咱就不得不倒转来上帝面前。咱内面虽然有家己的道德观念、良心，这些其实拢要引带咱仰头看迄个创造主的耶和华上帝。所以咱唔那相信上帝，嘛知影上帝。过来更加要紧，知道他是受分别跟其他的都不一样，我们有缘要将我们的挖苦放在他的心中，这是独一的上帝。所以当我们尊重上帝的姓名的时候，就是在提醒我们时时刻刻享受天父阿爸的慈爱，但是我们也会记得这个阿爸是不能凊彩，我们不能赖皮，我们不能侮辱他，我们能塞奶也能完全挖苦他，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阿爸是宇宙的主宰，我们要尊重他的姓名，相信上帝存在，知影伊迄个本性，继续来敬信，来顺服伊，尊重天父的圣名，真重要的就是要来顺服。你若甲伊愈亲近，伊若甲咱排得较差偏，那伊安怎行，咱就安怎地路。你不能在卡车片顶头的指挥这个阿爸说，哦，行这边，我较爱去游乐园，哦，来换这边，我想要去吃牛肉面，啊，无，伊知影咱的需要，咱要顺服伊的引带，这是尊重天父的圣名要紧的功课，当心来祈祷，万观念的主上帝。感谢俄罗斯的名，求圣神帮助我，时刻敬畏上帝。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箴言15章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温柔的回应。温柔的回应。

那天下午，我请一位较年长且经验丰富的养蜂朋友教我如何照料蜂箱。他对我说，你把蜂箱关起来吧，不必再看了。当时我的动作又快又猛，造成的震动惊扰了蜜蜂，它们就在我头上聚集，盘旋飞舞。虽然我是在学习照料蜜蜂，却反而惹恼它们。我的养蜂朋友接着示范轻柔的重要性，他柔和的动作比较不会惊扰蜜蜂。多年后的今天，当我检查蜂箱时，我的动作非常轻柔，甚至我妻子说看起来像是轻柔曼妙的舞姿。有时候面对容易产生冲突的对话，就像检查蜂箱一样，当对方生气情绪激动时，以愤怒回应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正如所罗门王体会到，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我们也许需要花点时间才能学会以和善平静的态度去回应那些恼怒或不讲理的人，但由于温柔是圣灵在我们生命结出的果子，所以我们靠着上帝的帮助便能越发温柔和平。如今每当我检查蜂箱或面对可能会产生冲突的对话时，我都会先祷告，祈求上帝赐给我温柔与智慧。当我们恳求上帝与我们一同面对任何的紧张时刻，他就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上帝如何帮助您柔和地回应生气的人呢？今天您会如何温柔地回应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在回应别人的时刻能温和地传递你的爱。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箴言15章的1到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温柔的回应。圣经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愚妄人藐视父亲。

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一人家中多有财宝，恶人得利反受扰害。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是箴言15章的1到6节，智慧的所罗门在14章的最后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若是要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一个公义的国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公义。因此重点就是要先从我们基督徒开始，我们要先得到重建，才能够进入社会做光做盐，带领人到神的面前，帮助人按照神的旨意而行，以便可以活在人群的中间。所罗门教导我们一套简单的直接的重建生命的方式，那就是从舌头入手，从语言来操练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生命。新约的雅各书告诉我们，许多事情都是免不了会有过失的，若是在言语上没有过失的话，那这人就是完全人，他就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在初期的教会，他们认为生命操练的模式是要刻苦己身，后来又有说要避世登山安静修道，又要读经祈祷默想。然而近代的人，有人说可以从神迹入手来操练生命，追求某些特别的恩赐，但是更实在的莫过于所罗门这一位智慧的君王教导我们，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要成为一个做光做盐的人，不如直接了当的就从我们的言语，就是舌头入手，这个是最佳的方法。经文在第一节就说明舌头与人际关系重建的重点，第二节则说明舌头与个人品格重建的关系，第三节就说明舌头与神人关系重建的重点，第四节则是一个总结。所以假如我们与别人的关系良好，又可以建立自己的生命，与神的关系也不错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充满了丰盛生命的人，就像是生命树一般，当别人来到我们的前面品尝我们生命中所结的果子的时候，他就能够得到满足。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思想四个从舌头入手的操练方法。圣经第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所罗门告诉我们，当人发怒的时候，彼此以怒气辱骂回应，形成的就是以暴制暴，若是以温柔语调来回应，则是能够使怒气全消。舌头可以帮助我们与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正如彼得前书二章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在彼得前书，彼得又提醒我们，这个世代有很多人会诋毁我们的信仰，批评我们，挑剔我们，敌对我们，但是彼得教导我们不要害怕别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人们若是为你心中有什么盼望的缘由，他说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么当别人

辱骂诋毁我们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回应呢？彼得说，我们应当要心里存着敬畏神的心，尊基督为圣，意思是我们是代表基督的，也代表神的国，所说的话应当要配上可以成为主耶稣的代表。那么心里温柔敬畏的心也可以翻译作温柔敬重人的心。在哥林多后书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神差派我们到世上来是代表神，也是见证神，所以说话必须得体。既然任何一句话甚至一个字都能够伤害别人，触动别人的怒气，所以每一句话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善用舌头，特别是要用感恩的心感谢神赐给我们说话的机会和场所。但愿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人能够一点点的来更温馨的、更清楚的将我们的意思和别人的意思清晰的整理出来，使我们在许多自己不懂的事情上，或者是别人不太明白的事情上一起思考，愿意分享。这样的美德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美丽的生命的力量。然而这种力量可以在我们彼此相爱、彼此交流当中互相增进。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说智慧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主耶稣说过，我们心中所存的嘴里就说出来，所以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传道书十章十二节说，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智慧人因为他心中有智慧，所以所发出来的言语能够帮助人、造就人，使伤心的人得安慰，愚蒙的人可以得到建立。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说出合宜的话，就好像是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到处显出光辉。可惜愚昧人则不同，他们话语的起头就是愚昧，结尾的时候则为狂妄，会伤人的心，会败坏人的德行，于人于己均没有帮助，对自己所造成的不良的后果仔细想一想是我们承担不起的，却是逞着一时的高兴。口头上的成功严格说来，仔细想一想是我们这个人有承担不起的后果。自私自利的炫耀智慧人绝对不会做。接着第三节，所罗门与我们分享舌头与神人关系的建立。圣经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善人恶人他都鉴察。记得以前我常听见一些个不信主的人告诉我说，你所信的上帝忙得很，他在天上要处理许多的事，这个地球上的人类这么多，生生死死的那么多人，他能够知道每一个人，管到我们的事吗？我说，如果是神就能，如果管不到处理不来，那就不是神。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神日理万机，没有时间理会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神他的眼目是无处不在，无论是好人坏人他都鉴察，我们的一言一行他都知道。圣经还提醒我们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可以从一个人所说的话就能够看出他与神的关系。假如一个经历神同在的人，他一定会时时地发出感谢神、赞美神的声音，并且常常会说造就人的话。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求神也让神居住在我们的心里，与神建立良好的关系。接着我们来看第四节，这一节经文是说到舌头与丰盛生命的建立。圣经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温良乃是不冷又不热，
是何以适度。

物的意思。人的言语若是急躁，就不合宜了，当说而不说也不适度。所以人的话语当合乎人的需要，使听的人可以得到帮助，可以得到造就。如果是当说而不说，那就失去了合宜的机会了。另外有一个解释，讲到温良，按照希伯来文是有医治的意思，这就是说一句好的话语叫有罪有病的人得以医治，得以回转。所以温良的舌头是生命树。圣经上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那么乖谬的嘴呢，意思是指刺人肺腑的话语。在诗篇52篇的第二节说，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啊，快利伤人。可见良言恶语都是由口而出，可以做生命树，也能够破碎别人的心。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达成第一节到第三节所教导的，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有温良舌头的人。这样的人必然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其实生命就好像生命树一样，是可以结出果子来，叫人得到满足。所以成熟的人处处为人设想，只有不成熟愚昧的人一天到晚只是为了自己。所以生命树的果子是为别人而结的。生命树象征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在主里面。而14章呢，也很清楚地说明，我们的主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有主耶稣就有生命，当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就活出了主耶稣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6章，主耶稣又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所以有主耶稣在生命里面，我们就永远不饿，永远不渴。所以他对当时的人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意思是说，他所说的话就是他的道理，他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我们遵从主耶稣的话而活，那么生命里面就能够得到改变。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生命的丰盛，然后就看到我们的生命里结出果子来了，而成为生命树。当我们传讲主耶稣的话语的时候，别人能够领受到，也能够知道这个道理是何等的有效力，我们就能够成为一棵真正的生命树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透过言语可以产生巨大的能力。言语的能力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更强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叫一个人上天堂得永生。可惜的是，爱说乖谬话语的人，他所说的话就是乖谬错误的话，能够令人的心灵破碎。因此言语能够建立人的生命，也能够破坏人的生命。我们要求主教导我们说合宜的话，既能够造就别人，也能够造就自己。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感谢你赐给我们可以说话的功能，你让我们用言语来赞美你，也用你所赐的言语来互相帮助建立人的生命。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进入社会里的时候能够成为光，能够成为盐，让别人不只是得益处，也能改变别人的生命，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明白了神的话语，神要我们的生命得到重建之后，进入社会，成为光，成为盐，成为改变人的生命，改变道德文化，使人有盼望，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0: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各地仍然是晴朗炎热的天气为主，在中午过后的山区还有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白天的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的等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温度方面，今天白天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特别要留意在大台北盆地仍然是有36度以上的高温几率，而夜晚和清晨的各地低温普遍是在24到27度。至于在未来天气方面，明天东北季风的影响会更为明显，并且水汽增多，在桃园、大台北、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到花莲北部一带的迎风面有短暂阵雨，山区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出现。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
1: 中国时报，高铁自由座，廉价将严格管控及分流。联合报，塞爆民怨，交通部长道歉，点名高铁检讨。自由时报，公投提案被驳回仍不死心，国民党团新会期转推鞭刑入法。
0: 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今日头条，中秋的四天连假疏运期间是9月24日到29日，横跨6天，高铁的载客运量是达到178万8815人次，创下历史新高，高速公路也同样塞到让人怀疑人生。国道双向的平均整体交通量比起去年同期增加有 3%， 拥塞比例则是上升 0.6%。 南向在第一天的车流是比平日增加 1.5 倍，国道5号的雪隧更增加到 1.7 倍，创下今年的最大量，甚至超越了春节。高铁挤爆，国道塞爆，也让民众是怨声载道。尤其交通部长陈世凯以及高铁董事长史哲在连假之前是前往德国进行访问，直到9月25日的凌晨才回国，因此被质疑是没有做好疏运计划，而其中高铁也是主要的检讨对象。尤其旅客抱怨自由座的人潮满溢到各个车厢，影响到搭车的品质。陈世凯在昨天召开检讨会议，他致歉表示，未来在连假高峰期间，高铁自由座应该要严格的管控以及分流。高铁方面则是提出规划加班车，改善自由座与对号座的分流，还有排队动线，并且在商务车厢的两侧玄关将加强查验车票，借此以维护乘车品质。消基会交通委员会召集人李克聪则指出，购买自由座之后，在当天都可以搭乘，无法预测乘客何时上车，并且乘客发现当前的班次如果上不了就改到下一班，也导致车厢是越来越拥挤，造成恶性循环，因此应该是要评估让自由座的乘客在指定时段搭乘，利用时段性的售票进行自由座的总量管制，并且是情况加开全车自由座的班次，来维持对号座的服务品质。联合报今日头条，中秋与教师节连假的疏运乱象频传，国道堵车，高铁挤爆，也引发民怨。由于紧接着还有双十以及光复节连假，交通部在昨天为此召开了疏运检讨会议，部长陈世凯则是在会中点名台湾高铁应该要留意旅客的感受以及舒适度，并且公开余位的资讯，以利于消费者及早选择最妥适的运具。台湾高铁则表示会对通盘疏运政策进行检讨，而在旅客进站之后将直接依照对号座或者是自由座进行分流。陈世凯在昨天于北海岸视察环岛二号线时表示，他认为在疏运高峰期间，高铁公司应该思考自由座能够容纳多少量能，还有整体分流，但具体时程是先不预设。他强调，高铁如果实施总量管制，必然会有民众买不到票、搭不到车的情况，

因此要仔细考量，请大家给高铁公司时间规划。对此，前交通部长贺成旦则认为，余位管理是属于业者的自理范畴，其实交通部长是无需过问。以交通部的角色来说，应该是要站在更高阶来思考，不要过度关注枝微末节，而真正应该管理的是跨运距之间。交通部能够如何透过政策的制定、调节来分流市场需求，例如授权业者在特殊时间来调节票价，实施季节性或者是尖峰弹性票价，或者是借由预售的优惠把需求进行提前分散。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年底地方选举，蓝白在先前提出了三项公投，但其中只有废除飞核家园一案过关，另外鞭刑还有交通罚锾专用是不符公投法的重大政策之创制或复决规定，因此在八月底是被中选会委员会议否决。但是蓝营方面不死心，国民党团在昨天宣布新的会期将提出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其中尤其针对重大性暴力、毒驾、虐童致死致重伤及重大加重诈欺等犯罪，增列强制鞭打作为刑法的从刑，数罪并罚，最高是12下。蓝营立委洪孟楷表示，中选会的驳回是形同没收了人民透过公投来表达意见的机会，那就由国会负起责任，直接提案修法。国民党团表示，如果行政院不附属或者是不复议，就申请释宪，这是阻挠支持鞭刑的80%民意。国民党团会提出反制，提出更严谨的修法，包含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大幅提高重大犯罪法定刑的下限，严格限缩假释门槛等，来回应民意的需求。而在这之前，就是会强力推动鞭刑入法，在立法院会以最快速度来审查通过。但其实这项议题从公投提案以来就备受议论，民众党团表示尊重蓝营的提案权利，但是刑法手段的重大调整其实必须经过充分的公共讨论。民进党团方面则质疑，像是叛国罪、重大经济犯罪为什么没有纳入到鞭刑之中，而如果真的要引进鞭刑，执行者由谁担任、如何训练、执行方式为何，都还没有依据。另外，如果真的能够遏止犯罪，国际人权组织关切到台湾走回头路都还是小事，但至今为止相关提案还是拿不出实证的依据。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先前艺人闪兵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国防部在日前公告修正体位区分标准以及常备兵现役病伤停役的检定标准草案，全面加严免役还有停役的门槛，包含取消过高以及过瘦的免役资格，免役的致伤标准则是从85降到70，而高血压的规定也加严，从原先符合一定门槛的数值调休到住院1到3天，接受24小时连续血压记录，连续高血压并发实质器官病变才可免疫。而预计新的停疫标准还有体位区分标准将会在10月底同步实施。联合报焦点新闻，人工智慧 AI 的风险疑虑升高之际，美国总统川普29日召集了多位科技巨头在白宫进行午宴，同时宣布共同签署号称是 AI 宪法的自愿性的协议，承诺会加强风险审查、稽核以及第三方的评估。川普表示 AI 产业将以自我监管为主，同时指出这一项没有法律强制力的协议是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川普还表示不会就 AI 的议题与中国大陆进行合作，尤其美中是主要的竞争对手，但是美国是领先很多，因此没有必要与潜在的竞争对手是搅在一起。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立法院在

0: 前天进行第七届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但是院长、被提名人陈永新在内等27人是全数遭到封杀。从8月1日开始，已经没有监察委员的监察院恐怕将会持续空转。而回顾宪政史，监察院曾经在2005到2008年的期间长达3年半是没有监委。监察院在当年所出版的工作纪要统计中，有待监察委员处理的羁押案件是超过3万多件，并且列出了9大冲击，依序是违背宪政、破坏宪政、官贞为师无法就责、调查纠正工作停顿、权力受损无法救济、施政为师无法匡正、陈情受阻造成民怨、监视工作公信不足、重大案件无法调查，以及阳光法案是无法落实。联合报政治新闻，上周的川西二会，中美领导人达成了中美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胜利的共识。对此，大陆国台办昨天则是在记者会上与台湾媒体交锋。台湾媒体问到我方陆委会以及外交部是痛批这是扭曲事实、去中华民国化的情况，尤其是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都还没有成立。而中国大陆对于民进党政府抛弃抗战历史是感到不满，但又在国际场合让中华民国是彻底消失，想要拉近两岸距离，又在历史的层面上抹除中华民国存在的痕迹，会不会是自相矛盾？而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则表示，对于中华民国以及蒋委员长领导抗战的贡献，他指出提问有关的内容是与事实不符，并且强调抗战胜利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证交所在昨天表示，为了便利投资人可以查询上市公司的各季财务报告或者是年度字节财务资讯的董事会预计召开日期，证交所已经在公开资讯观测站建置专区，提供相关的资讯会诊以及查询功能，让投资人可以快速掌握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或者是年度字节财务资讯预计提报董事会的时程。同时，为了减轻上市公司及时发布重大讯息的作业负担，因此也修正了有关的处理程序以及申报作业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并且从申报今年第三季财务报告开始就可以适用。中国时报财经新闻，面板股在昨天是重返荣耀，包含群创、友达以及精彩是全量登涨停，三猫变三虎，再加上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三大全指股收红，也让台股市开高走高，盘中最高来到48379点，而在尾盘的卖压出笼，也让涨幅是急速收敛，中场是上涨308点，收在47940点。而台股在第三季是先蹲后跳，上涨总计有1815点，今年前三季累计上涨 66.52%， 也刷新台股史上最强的前三季纪录。展望第四季，分析认为指数攀上50000点几乎是没有悬念，投顾分析则都指出台股是有机会向上挑战53000点，再创史上新高。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为了持续推动绿色运输与深化国内的深度观光品质，交通部全力打造的自行车环岛二号线全长达到 1019.4 公里，相关的标志、标线、铺面还有设施在全面优化之后， 预计在今年的12月底就可以

自由时报新闻，世新大学在近期遭到学生爆出有校务失控的问题，包含系办被裁撤、行政人力缩减，学生遇到问题是被导向 AI， 图书馆花了大笔资源打造 PS5 以及 KTV 等娱乐空间，不过正版的 Adobe 的软体却不足的情况。而当学生站出来控诉有关的校务问题，却被校方威胁，如果有冲突行为，恐怕会遭到业界封杀。校方则对此回应，身份查验演练是为了精进校园安全，同时也会尊重师生依法表达意见，还有参与校园公共事务的权利。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亚运在昨天的赛况，网球项目宝岛一姐谢淑薇本来在昨天需要一天有两场比赛的情况，不过败女双第二轮对手韩国的组合伤退的情况，最后是免战，直接晋级到八强，而谢淑薇也可以专心备战混双项目。但是也因为大会在昨天的赛程比较多，因此是直到当地时间的晚上九点才与混双的搭档曾俊欣是一起出赛，而最后两人是以6-3、6-4击退了大会第二种子的组合印度班布里与博萨莱，最后是晋级八强。中华射箭队则是在昨天出战复合弓男团奖牌赛，虽然在四强之战是不敌中国大陆无缘金牌，但是铜牌战是顶住了压力，以234-233力退强敌南韩，也勇夺在队史上亚运复合弓男团的第一面奖牌。而四强一度失手射出了6分箭的陈介伦，铜牌战的时候是及时回稳。赛后教练林哲伟表示，陈介伦其实长期受到了恐慌症的困扰，在杭州亚运的过去失误的阴影也曾经让他承受巨大压力，但是这一场比赛他撑过了困难的情况，最后是夺得奖牌。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中信兄弟的前一场比赛是在自家的洲际主场以19-10大胜台钢雄鹰，昨天双方进行补赛移师到澄清湖，中信兄弟的活力还是不减，前五局就敲出有15支安打，得了7分，而中场是以7-1再次获胜。而另外一地的乐天桃园在输球之后，双方在今年下半季的胜差已经拉开到 1.5 场，而富邦悍将则是在昨天对上统一师，是祭出了22岁的游击菜鸟生涯初先发的大胆调度，但却不幸接球失误，让师队攻下第一分，再加上陈胜平开轰猛灌2分打点，中场就是由统一师以4-2击败富邦悍将，在年度第二的胜差是拉开到 2.5 场，取得有利的位置。至于在上半年夺得冠军的魏全龙，昨天是做客桃园球场，以5-3击败了乐天桃园，全年度的战绩是65-51，胜率是5.60%，已经确定年度胜率排名第一，同时是直接取得了台湾大赛的门票。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与欧盟的贸易摩擦还没有缓解，但就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即将召开之际，部分欧盟成员国则是传出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执委会要加快建立欧洲版本的301条款工具，以采取更为强硬的对中措施。对此大陆商务部则表示，这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措施，同时警告如果欧洲方面执意对大陆的企业或产品寄出歧视性的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的11黄金周的假期即将到来，在金门小三通为了迎接陆客旅游的高峰人潮，因此也是全力备战。日前是针对入金证的申办新制作业、停留期限的规范、天后导致船班停航逾期等有关的实务议题深入研商，而也期盼在确保国境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提供

入出境旅客更安心也更顺畅的通关体验。面对到长假的人潮，县府也特别提醒旅客在出发之前应该要仔细核对入境证的效期还有停留的期限，同时随时留意船班还有海象天候的动态，预留行程弹性。另外小三通从10月1日开始也正式调降旅客托运行李的免费额度，由原先的10公斤是降到5公斤，而超过5公斤到20公斤的部分，每公斤会加收新台币30元，不足1公斤也会1公斤来计算。至于随身行李方面则是维持2件，合计是17公斤的限制。自由时报两岸新闻。根据南韩法律界的消息人士透露，有两名中国籍的男子在日前是涉嫌窃听南韩军方还有驻韩美军的通讯内容，并且泄露了韩美联合军演的有关机密，因此是遭到逮捕起诉。而被逮捕的两人同样都具有中共解放军的退役军人身份，其中一人曾经在解放军的特种部队还有公安局工作8年，而他涉嫌从2021年11月开始到今年的5月在韩福瑞斯营区的正门附近经营美军军品店，以此掩盖身份。而他是被控收买在营区内工作的人员，同时还有其他军人，总计有12次是将代号为已知自由护盾的韩美例行联合军演的相关资料以及指挥部人事资讯等内容外泄。而相关案件也引发韩国社会对于中国间谍以及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相关讨论。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一架从阿联杜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杜拜航空客机昨天发生了疑似恐怖攻击的未遂事件，就在飞行途中机师在驾驶舱内是发生冲突，而其中一人是持刀刺伤了另外一人，也让飞机是急速下降有数千公尺，甚至是差点坠毁的情况。后续乘客是立刻出手制服了行凶的机师，而另外两名的待命机师则是接手操控，最后是安全转降在沙地阿拉伯机场。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雅胡表示，行凶的机师就是意图要让这班班机坠毁，是属于恐怖攻击的情况。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在上任之后争议不断，五角大厦官员在近期证实，赫格塞斯计划要宣布削减 20% 的将领职位，这是他推动全面改革计划的一部分。他把这种政策称为是少点将军多点兵，同时也主张把资源从臃肿的总部单位转移到作战人员的身上。赫格塞斯认为这一些削减对于移除多余的部队结构，以优化并且精简领导层，减少过剩的将领职位是举足轻重。而根据媒体审阅的备忘录则显示，各个军种是被要求在1月1日之前完成裁减，而部分职位则是会降级，并非是直接删除。五角大厦另外要求出席在周三演说的官兵是必须要符合腰围还有身高比例的体态规定，并且展现的是无可挑剔的仪容标准。而这一次在领导层的削减也是赫格塞斯上任以来持续推动人事异动的其中一部分，目前他已经解雇或者是迫使有超过24名的军事将领离职，但这些人事动作都让两党的国会议员是感到不安。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在昨天表示，乌克兰在今年的军费总支出上看是1550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4兆9368亿元，目前还有2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而乌克兰政府是正在努力补齐，以确保在明年初乌克兰的军队还是能够维持战力。而根据路透报道，赫列茨基说明政府打算透过延后财政支出，重新分配其他预算以及削减成本来填补其中的70亿美元，至于还有剩下的200亿美元则是和盟国要商量如何筹措。

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基泰大直案在9月7日届满三年，但是基泰1亿元的专户到6月底剩不到520万元，受灾户陷入到租金断炊的危机。而台北市政府在昨天二度召开协调会，但是基泰并没有到场，只有两户的受灾户与官员是面对面开会，其他住户则是转往市府外进行抗议。基泰对此表示，并非是拒绝协商，在10月底之前会主动邀请住户协商一次性的补偿方案等方法。北市府对于基泰没有派员出席表达严厉谴责，也将在评估塌陷范围的公办都更可能性，同时限期基泰要在两周之内提出具体的租金方案，并且应该加速容积移转还有都市设计的申请程序，正面面对有关的受灾户的诉求。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市长张善政在昨天与乐天桃园的领队野原五人共同发布了2026桃园亚洲职棒交流赛的参赛队伍以及活动资讯。本届的赛事将在11月7日到8日在乐天桃园棒球场登场，会由地主队乐天桃园迎战日本东北乐天金鹫，还有韩国的陪阵英雄队，三队的应援啦啦团也会齐聚桃园，也欢迎全台湾的球迷踊跃进场，感受台日韩职棒交锋的热情与魅力。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高滩地工程管理处为了维护新北市的河滨自行车道以及周边通行秩序，提升用路安全，今年新增了新店区的世新三横移门自行车道、淡水区的油车口自行车牵引道、新庄区还有板桥区的新月桥自行车牵引道，以及中和区的远雄左岸路桥等五处地点，设置科技执法设备，并且同步取消了一座车组，将在明年1月8日启用。也提醒用路人，如果骑机车违规闯入，将可以处900到1800元等不同的罚锾。自由时报新闻，2026观光圈市集日将在10月16日到19日在国父纪念馆登场，今年是以台湾观光处处风光来作为宣传主轴，号召全国包含北中南东以及离岛，总计有200家的优质观光产业齐聚展示食宿、游、购、行等多元的旅游产品。交通部常务次长林国显则表示，今年的观光圈市集日是以一带装进全台湾作为核心创意，特别融入了充满在地特色的传统茄纸袋的编织色彩，也传达台湾百味好物带着走的品牌精神。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3: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